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就在我刚刚还在思考接下来的一首歌放谁的歌的时候，
1: 人家来说话了，
0: 刚子板前说我一直都在
1: 烟花草。
0: 那接下来的一首樱花草可以稍稍的等待一下哈，下一首歌就是你的啦。好，我们再来说点别的，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说点什么呢？哎呀，今天是开学的第三天，对不对？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第四天。
1: 第四天，对，
0: 开学的第四天了，对吧？开学的第四天，不知道大家在送孩子上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孩子新学期有没有换老师、换班主任呢？
1: 有没有呢？
0: 有没有呢？或者上学的过程当中听别人提起过，哎呀，我小孩今年这个三个老师都换了小学生初中、高中也有换的，我初中也有在初三的时候，就是整个班级没了。
1: 赶反了，
0: 去到别的班了。高中嘛，因为高一大家都是在一起的，下半学期基本上大家都会分
1: 文
0: 理科，对吧？然后这个是你早就有心理预期的。但是有一些事儿就是那么的猝不及防，就是换了老师就没有心理预期，又要去适应一个新的老师哈。包括很多就是应该是今天才会去入学的一年级的小学生，据我所知，桃州一小西
1: 是
0: 一年级今天入学，对，昨天回去，我儿子还在说呢，说一年级的小孩今天还上学干嘛？上一天，明天又周末了，又放假了，
1: 就让他们稍微去感受一下。
0: 对，就是一年级的学生哈，就是进到一个新的陌生的校园环境里面，对吧？会有新的老师，那。现在呢，为了方便就是家长和老师联系，不都会建那个微信群嘛？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在群里面老师会做自我介绍，然后会有一些基本情况哈。然后对家长们会要求家长们把自己的名字修改一下，修改成
1: 什么什么什么爸爸
0: 什么
1: 什么妈妈，
0: 对，孩子名加爸爸妈妈，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哈。然后最近我就在网上看出，就昨天有一个网上非常火热的一个聊天截图啊，这个是一个什么聊天截图呢？这个是一个高中家长群。群里的聊天截图啊，其中有一位家长说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的纪委书记，孩子的妈妈呢是保定学院的人事处副处长，说完了就希望老师多关照一下自己家孩子，这个

0: 能是要私发的内容。我看到了那个聊天截图，
1: 内容写得很详细，
0: 对，他给发到了群里面。
1: 对，有人猜测应该是想要私发，然后发到群里面，可能当时还没有发现，
0: 没有
1: 发现的时候没有办法撤回了。他这个内容很长，
0: 微信真讨厌。
1: 对，他说的是某某老师你好，孙老师你好，我是谁谁谁的爸爸，很荣幸谁谁就是他的孩子哈，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跟着您谁谁就是他的孩子啊，初中在十七中，年级排名一直保持在年级二十左右，一直担任着班里干部，他性格较为内向，但是较为踏实，今后就拜托您多多关照。我觉得到这一块为止，你私发给老师都没有什么关系，也介绍一下自己嘛，然后说一下自己的孩子之前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
0: 对对，
1: 就代表着对他还是有之后的期待的。
0: 是，
1: 同时也说了孩子这个性格内向，所以希望老师能多关注他，这个没问题。但是后面马上就变了哈，我在市人民医院任纪委书记，他妈妈在保定学院任人事处副处长。到这儿我也勉强认为你还是自我介绍吧，但是后面还有一句，今后如有需要，我们的您直接和我们联系，就有一种在利益交换的感觉。需要我们什么呢？一个在医院，一个在学校，你有什么这方面的，我们给你开开后门。反正我是这样揣测的，可能我心里稍微阴暗了一点。
0: 就是大多数人看到这一条应该都会这样想吧，
1: 是吧？
0: 然后接下来这个保定一中就回应了，说关注到这个事儿了，对，然后也会对所有的同学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保定市卫健委呢也表示现在确实我们系统内有这个人儿啊，纪检组也已经介入了。
1: 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卫健委发布情况，就是说经过初步的核实，网传的情况是属实的，后面会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0: 是，然后其实班级群嘛，对吧，你进来的作用就是发通知，哎，交流孩子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孩子在学校的一些什么表现啊，学校的一些活动啊，老师会拍照片发到那个群里面啊，家长一起看一下交流一下啊，现在结果变成晒身份的场子。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应该。同时呢，老师对待学生哈，本来就该一碗水端平啊，就是无论是你家长是干什么的，就是大家都是来学习的啊，我管你家长是干什么的，你只要好好学习，对吧？端正这个学习态度，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这个就可以了。涉事家长他在班级群公开亮出职务身份，本质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哎，我们是有权力背景的啊，老师
1: 你不得不重视，你必须得重视，
0: 你必须得把那个眼光，对吧，把这个一些资源更多的倾向于我的孩子，就是在给老师无形的施压，试图换取对自己家孩子的特殊倾斜。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遇到的这个老师是比较正直的，不喜欢搞这些门道的，他也觉得很窝火很困扰，你在这个群里面干嘛向我施压，如果是我的话我反而会有逆反心理，但是这样也是不对的。如果这个孩子本身就优秀的话哈，
0: 是
1: 我不需要因此
0: 跟家长的这种恩恩怨怨，
1: 对，
0: 牵扯到孩子，
1: 我也没有必要因此对他产生偏见哈。但是同时也不排除也有一些老师本身也比较喜欢这一套，正好他就可以对接上，
0: 正中下怀，
1: 是吧？所以这种行为真的很不合适。
0: 对，
1: 那我们不也说了吗？你应该这个家长
0: 发错了，
1: 也不至于就是胆大到就是直接把这些内容发到群里哈，可能确确实实只是想私聊的，但是发错了，
0: 发错了，
1: 对，就天网恢恢，只能这样说。
0: 微信真讨厌，为什么就是只能几分钟撤回？
1: 但是我觉得哪怕你是私聊，后面还写那么多，它都不合适，对吧？更讽刺的就是你还自己还是纪委书记，对吧？你这个职位本来就是讲纪律的，
0: 要
1: 懂得
0: 避
1: 嫌的，还公然去炫耀职务，不管你是在群里头还是私聊，是吧？就是不是还有那种官僚思想？
0: 肯定有，
1: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嘿，你有什么事儿，你得找我哈。那么对此呢，你要对我的孩子多一些关照哈。哇，这还能搞这份工作？
0: 你想想看，这样的家长哈，他在家庭教育当中，会给孩子灌输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
1: 无形之中就是这样，
0: 可想而知。对孩子而言，之前那个我爸是李刚，
1: 是的，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
0: 所以对孩子而言
1: 产生这样的认知、
0: 对，他在外面经常说我爸是李刚，可能我觉得跟家庭教育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就是父母从平时的言谈举止，或者是刻意跟他说的，也有可能没有刻意跟他说，但是表现出来就是自己是有这样一个领导干部的身份，然后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便利，
0: 是啊，
1: 可以试一些

0: 普通的一些法律
1: 法规
0: 于无物、嗯、对吧嗯
1: 对这对孩子来说是一
0: 场可以搞特权
1: 特权启蒙教育、嗯、
0: 确实
1: 就是孩子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爸妈反正都很厉害对吧、嗯、那我好不好好学习
0: 老师都得给我几分颜面
1: 对吧
0: 就这种感觉、
1: 这个、就有这种爸妈的帽子比我本事管用的这个认知嗯，其实我们经常说校园是很单纯的地方、啊、
0: 对很纯粹的地方、
1: 嗯、本来应该是最公平的最纯粹的一个地方、嗯、那孩子在学校受不受欢迎被不被看见靠的是他自己的努力成绩啊性格呀教养啊等等等等哈而不是说爸妈的职务
0: 对
1: 吧
0: 他现在把这个官职带到这个家长群里面既压了老师也贬了自己还可能坑了孩子因为高中了嘛可能高中生的孩子他也懂一些的、嗯、对吧
1: 大家肯定都在背后蛐蛐哎呀
0: 就很尴尬呀
1: 哎呀把什么发到群里面哎呀写死人了
0: 我们可不敢跟那个谁那小心得罪人家爸爸可是什么妈妈可是什么什么
1: 的真的真的
0: 就这甚至会有可能遭到一些排挤是吧
1: 是的遭到讥讽遭到排挤
0: 嗯，其实我认识有一些哈、啊，比如说在机关单位上班的、嗯、当领导的他甚至不敢在群里面多说话
1: 公职人员他的头衔和职务啊，是一个组织赋予的责任啊，不是说这是你关照孩子的通行证、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现在当地卫健委不已经成立了调查专班了吗、
0: 这个、
1: 后续会做出怎样的处理啊
0: 拭目以待、
1: 这个、事儿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 对
1: 哎，不是还有一个吗？
0: 说自己的家长
1: 都在银行上班的、
0: 嗯，
1: 对吧？农业银行的那个，是是
0: 之前有一个
1: 农发行、啊。
0: 我觉得这个他写作文吧，还是说什么的时候，他说我爸爸什么什么在银行上班，这个倒还好吧？我觉得主要是确实给人的观感不好，给一种哎，你怎么家里面全都在银行上班？哪怕他都是考进去的，就是
1: 他写了一篇作文，好像是想当行长还是什么？
0: 对对对、嗯，因为他家里面有很多，但是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联想，
1: 嗯，
0: 对吧？嗯，但是比这个。就很明显啊我是什么什么干部他妈妈什么干部你有什么事找我这种就更直接
1: 对
0: 对吧
1: 嗯戴维桃说昨天听说小秋是11届的哎呀小秋是我学姐、
0: 嗯、
1: 你是几几届的可以跟我说一下子川江湖白小生
0: 嗯他说中医和道医的角度就是疲劳过度伤神啦
1: 压力大或者是用脑过度就容易伤神伤神后呢就特别容易生病且是小毛病
0: 不容易
1: 好的那种、
0: 嗯、
1: 比如说感冒很久不见好、调养的方法很简单、
0: 嗯、
1: 首先抽空多
0: 晒
1: 太阳,
0: 多晒晒太阳、
1: 第二个是躺在床上
0: 放松
1: 舒服就行、
0: 养神、
1: 嗯、
0: 觉得精神饱满眼珠清晰神就养回来了
1: 是吗晒太阳和睡觉我每天其实我睡还是睡得挺好
0: 但是没有怎么晒过太阳
1: 对抽空要多晒晒太阳嗯，
0: 现在的女孩子根本就不敢晒好吗干什么的
1: 因为会晒黑
0: 都要打伞都要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1: 戴维桃说他是13届的、
0: 你们在我面前
1: 比我小两届
0: 你们在我面前都是弟弟
1: 比我小两届那就是说我上高三的时候你上高一咯、
0: 那时候我大学都毕业了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首甜甜的樱花草送给刚子板前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0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自行榴弹炮说农发行广德的，真的我没有在广德看见过农发行，
1: 我没太注意，那个是好几年前的时候，网上的消息也很多，所以太久了也没有怎么关注，也有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说的，
0: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怎么样了哈。戴维陶说，我记得唱这首歌的歌手还是个演员，名字我忘记了，就是演过《仙剑奇侠传》的阿奴，
1: 是两个
0: 两个、
1: 两个人的组合，
0: 一个是叫曾之乔，另外一个
1: 阿奴就是刘品言，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是他们是先唱的这首歌、后来也有参演一些影视剧，
0: 是是。还挺好听的，两个女生唱的非常的甜，
1: 对、
0: 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那之前点歌的小伙伴还在收听的可以再来提醒我们一下，如果大家都到工作岗位上的话，那么我们此时此刻还在听直播的朋友可以来捡个漏。
1: 最后呢，我们来讲一则暖心的小新闻
0: 啊、
1: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重庆哈、有一位张先生，他是工作十几年了哈、专门是做这个广告营销的。最近呢参加一家企业的面试，按照这家企业的要求认真地完成并且提交了整套项目方案，但是最后呢还是因为思路跟项目的发展方向不符合，他的面试就没有被录取、其实有点遗憾哈、但是让人很意外的就是当天晚上他就收到这家企业就联系人员就 HR 给他转账的微信、我看到那个截图哈、1000块钱的辛苦费、他就很好奇说哎，转这个钱给我干什么、然后那 HR 写了很长的一段、言辞非常的真诚哈，说感谢您的认真付出，这笔钱是作为车马费和面试的茶水费，来肯定了张先生的这个投入的时间，为了求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0: 你想想看，他认真完成并且提交了整套的项目方案，这个是要花时间花精力的。
1: 对，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这个截图哈 ，HR 还这样说，他说你的整套方案非常好，但是主要是目前思路跟我们的项目不符合，就说的也非常的真挚，就是说肯定了他的能力，只不过线下跟他们需要的这个不是符合的。

0: 后面也说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够合作。
1: 嗯，
0: 哇，我觉得即使是你这一次没有被录取，但是你的心里还是暖暖的，你对未来还是保有期待的，然后你对自己的能力还是坚持有信心的。
1: 这是什么神仙公司啊？
0: 嗯，张先生也是感慨万千啊，说自己入行十几年，见过太多职场的乱象了，就无数次的面试被要求写方案、出思路，提交之后大多石沉大海。就是说，我们下次，
1: 这个方案
0: 下次再以后再联系你，但是后面基本上就没有再联系了。
1: 这个方案我们不太喜欢，
0: 甚至是说你没有录取上。基本上都不提醒你，但是你自己发现，哎，一直没有收到信息，哦，那大概就是没有录取上。
1: 是，
0: 甚至还有的他是恶意的来骗取创意、白嫖劳动或者是成果的这种情况。
1: 对，就是把你的方案他用了，但是他没有
0: 录取。他说
1: 你，
0: 对，他说啊，你怎么找一个理由，
1: 或者是你这方案就是给到别人了，他稍微修改一下，
0: 对，
1: 就变成别人的方案
0: 了。
1: 对，
0: 所以张先生说，这是他从业十年第一次在面试落选之后还能够收到专属的辛苦费，虽然这个钱不算很多嘛，但是他能够感到对方在尊重面试者的劳动。而且这样的企业我觉得他一定会做得很好。对吧，他对于一个面试就是没有录取的人都可以大方的去给他支付这样的辛苦费，去肯定，能够看到他们的能力，肯定他们的能力。
1: 对，
0: 那对他，我们自己想象一下哈，对他自己现在有的员工，我觉得也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对，说真的哈，他这个其实是可给可不给的，
0: 确确实实
1: 也
0: 没
1: 有法律
0: 规
1: 定说一定要给，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毕竟嘛，你想想看，这1000块钱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哈，你尤其是对于张先生他这种做广告营销的来说，可能确实不是很多哈。但是对于公司来说，比如说他每一个像张先生这样来应聘的，给方案了，非常认真做了，但是都没有录取的人，可能他这个付出也蛮大的。
0: 而且说实话，很多企业老板啊，同行业的不同行业的，他会比一下，
1: 对，
0: 他们家的薪资水平就是那样，他们家买了五险没有买一金，那我们也买五险不用买一金。
1: 对
0: 啊，他们家就是人家来应聘没有面试没有录取的都没有给，我们为什么要给？
1: 我跟你讲，
0: 都会往下比，不会往上比。
1: 好多老板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员工的福利待遇呢朝最差的比，
0: 最低的，只要我过了最低的档就可
1: 以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呢？
0: 要往最高的
1: 看，那要放最高的看。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之前不是还看到一条新闻吗？一个女孩儿，就是被她的用人单位排挤，就这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把她的工位上所有的东西、工价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全都给搬走，也不给她派任务，也不跟她说话，但是也不允许她做别的事情，因为会有监控。做别的事情就是她违规嘛，就这样逼着她就是离职。结果离职之后一算，她的钱就给了她55块钱。后来这个女孩子不是
1: 过分了，过分了。
0: 这个女孩子不是找这个劳动仲裁啊，又是请法律援助嘛，然后要求对方就是补她多少多少钱，确实要补她，然后就问为什么。我当时还在想，这么过分，那是这个女孩子做了很差劲的事吗？怎么这么过分？就算是能做很差，如果是违纪违规什么的，那自然有相应的处罚呀，这算什么呢？
1: 是。
0: 后来这个女孩说，她说她也不知道，
1: 职场冷暴力，
0: 她没有直接的违规违纪，但可能是她之前提过很多次，就是他们的职场上有一些过分的加班啊，然后不兑现加班费啊，什么不进行这个休假呀、等等的这种，然后她提过几次建议，可能会觉得她是个刺头，就想把她搞走，就这种。
1: 但是又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
0: 这样的企业，如果我是其中的员工，我现在还坐得住的话，我只想赶紧找好下家离开他，
1: 是
0: 太没有人情味了。
1: 是，如果此时此刻斗地主还在听的话，他一定有很多的感慨要发。
0: 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有人点吗？
1: 暂时没有。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听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菲尔乐团的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月牙湾》。让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
0: 下周
1: 下周
0: 下周
1: 再见喽，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

0: 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第162集，观阵比武。项羽暗暗打量这年轻人，举止有度，行而有节，遂对这百名轻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忽然想到了虞姬的建福营，随口说道：
5: 真是巧了，兄军营中有少年营，吉则将战时死去丈夫兄长之妇人编为建福营，由虞姬姐妹负责操训。如今虽未经大战，然对兵阵已不生疏，如兄不介意，不如让彼等比试一番如何？
4: 这突如其来的建议不为让范增措手不及，刘邦更是感到唐突。他转脸望了望同来的张良和樊哙，问道：二位以为如何呢？樊哙向来干脆，不假思索道：
6: 比就比，咱就不信堂堂男儿会输给一群女眷。
7: 既然上将军有意比试，我等理当应之。在下看着鸿门场地宽阔，不妨就在此处比赛如何？
4: 张良顿了顿，看了一眼范增，又特别强调：
7: 观阵比武原为情义，只需点到为止。
5: 那是自然。
4: 项羽虽要从事中郎前往建福营通知虞姬，又在鸿门二阶台上设了观战台，要刘邦、张良以及陪同的范增、项伯、陈平等登上观战台观看。从事中郎去后不久，虞姬便率领建福营的女族们到了。刘邦从台上看去，不觉眼前一亮，但见女族们一个个身着桃花色软甲，头戴银盔，坐下青衣色的白马，远远望去俨然五彩霓虹。一干人马在为首的女将的号令下，马蹄整齐地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踢踏声。虞姬单人独马来到观阵台前，拱手向项羽、刘邦等人行礼，然后高声道：
8: 建福营将士奉命前来比武，请上将军下令。
4: 项羽挥了挥手，虞姬拨转马头对虞娘道：
8: 命令人马且在一旁待命。
9: 遵命。
4: 虞娘挥动手中宝剑，女族们立刻一起拨转马头，马匹也很有灵性，有秩序地退到一旁。这情景让一边的樊哙震撼，不由得对即将出列的将士小声道：
6: 你等一个个提起精神来，不可让沛公在项将军面前失了颜面。
10: 将军放心，孩儿们明白。
4: 曹竹勒住马头回道：项羽要项伯来主持这场比试，项伯没有推辞，他将身子向前挪了挪。

0: 站在下面的建副营和少年营将士说道：
1: 今日比武，人为助兴，望各位守规矩。第一局射箭，请各营出一名将士出赛。
0: 曹竹看了看身边，就听见有人说：卑职张远愿战。然后催动坐骑来到场地中央，从建副营中走出来的是一名年轻女子，自报姓名乃怀梅，想来是从淮河边上来的。四目对视，张远大度地向怀梅作了一揖道：
2: 姑娘先请。
3: 承让。
0: 怀梅一礼说声承让，转身在马臀上打了一鞭，那马就飞快跑了起来。连跑两圈，只见怀梅拉满强弓，一个侧身向伫立在广场西南角杨树上悬挂的一枚秦半两钱射了一箭，嗖的一声，那箭不偏不倚地从铜钱孔眼中穿过，摇摇晃晃地在空中摆动，台上台下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未及看清，怀梅已驱马回到队列中了。项羽看了看身边的刘邦，显然看得很投入，就从心底感谢虞姬给自己长了脸。刚才发生的一幕张远看在眼里，他没有丝毫的怯场，嘴角溢出不易察觉的笑意。他两腿狠夹马腹，那战马一声长啸，撒开四蹄绕场飞跑，摩擦出的火花闪闪发光。而马上的勇士忽而策马藏身，忽而犀牛回望，在众人的眼花缭乱中，张远拉开手中之弓，朝怀梅刚才发过箭的标靶射了一箭，顷刻之间悬挂铜钱的丝线应声断落，铜钱掉在地上，人群中发出哀忧的惊呼，就连项羽也情不自禁地呼道：
4: 好箭法。
0: 项伯举旗宣布：
1: 第一局少年营获胜。
0: 第二局是对打，少年营出场的是名叫李煜的青年，建副营出场的是怀梅的妹妹怀英。入场后两人行过礼道一声请，怀英便做出迎战的姿态，但不急于进攻，倒是李煜有些急于求胜，冲着怀英就是一个猛虎掏心。怀英不慌不忙的侧身，李煜扑了个空，转过来又是一个恶虎扑食，怀英一跃而起，转身到了李煜背后，李煜便有些懵了，心想今天遇到高手，急忙转身防守。就在此时，怀英飞起一脚正中李煜后臀，李煜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惊得曹竹啊了一声，好在李煜平日里脚底功夫不错，立时就站住了脚并做了手势。两人重新开打后，怀英后发制人，稳扎稳打，始终不给李煜机会，李煜便不免有些慌神。这时候怀英发起了进攻，一连三脚脚脚中地，李煜眼看着就要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了，怀英上前正欲拉住他，却不料李煜一个鲤鱼打挺顺带扫堂腿，怀英后退了两步，粉脸上莞尔一笑道：
3: 壮士好功夫，承让。
0: 转身就出了场子，李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到队列。曹竹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5: 男人要有胸怀，输了就是输了。
0: 项伯又举旗宣布：
1: 第二局建副营胜出。
0: 第三局是马上对打，从少年营走出的是曹竹，是一把长柄龙雀刀，建副营出列的是余娘，是两把日月刀。两人催动坐骑来到场地中央，彼此致意后，余娘挥动双刀直奔曹竹而来。曹竹聚精会神挥动大刀迎战，两人先在马上大战20回合未分胜负。余娘趁势撒开乾坤绳用力一拉，曹竹被拉下马，两人遂又在地上大战10数个回合。曹竹将一把龙雀刀使得如车轮般转，只听风声呼呼，步步都是要命处。余娘也不示弱，日月刀寒光闪闪，砍

0: 刺，步步为营，密不透风。眼看着半个时辰过去，仍然难分胜负。项伯抬头看了看天，日色已过晌午，便向从事中郎耳语几句。但见从事中郎鸣金收兵，项伯宣布道：
1: 第三局双方战平，各回本营。
0: 这场比试真是精彩纷呈，目不暇接。余娘与曹竹战平，项羽心中略有遗憾，他觉得自己起码该是两胜，这样才足以给刘邦一个警示。当他转脸去看刘邦时，就从他的眼眉中读出欣慰。是的，刘邦并不看重结果，要紧的是让项羽看到了自己将士的心智。而对主持比试的项伯来说，他更关注的是两军的和睦。他最为欣慰的是，两军出列的将士都十分注重礼节，这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范增一直以焦虑的心情观看比试，甚至有些心不在焉。从心底说，他对项羽临时起意比试很不理解，为什么成一时之勇呢？难道他真忘记了鸿门宴的目的了吗？因此比试刚一结束，他就督促项羽该宴饮了。在刘邦携项羽一同进了宴会厅后，他很有礼节地请张良入帐。张良正要问樊哙如何安置，却听见项庄在一旁热情地邀道：
2: 请樊将军与在下到别帐饮酒。
0: 言罢，他拉着樊哙进了旁边的营帐。见状，张良的心一下子就缩紧了。他虽然人进了宴席厅，目光却盯着项庄和樊哙的背影，这一切自然逃不脱范增的眼睛。他上前解释道：
3: 请先生放心，众人与樊将军，老夫已安排酒食善待之。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63集，举杯同庆。此刻众人均已落座，项伯、项羽朝东坐，范增朝南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都尉陈平，刘邦朝北坐，张良朝西陪坐。这当然是范增煞费苦心设计的，他朝南正好与项羽形成视线上交织，以便关键时刻能暗示他。对项羽性格的了解莫过于范增了，他虽然性格暴躁，却最不善揣测人心，也最容易被别人貌似真诚的话语打动。最为要命的是他向来重义气，担心他关键时犹豫和动摇。窗外的严冬似乎渐渐远去，在范增的主导下，一切都似乎十分和睦。大帐中央，鼎锅将米酒烧得滚烫，浓浓的酒香弥漫在各个角落。每个人的面前都摆上了一样的菜品，一盘酱菜，一盆烤乳猪，一盆蒸猪腿，一盆汤，还有两样青绿色的蔬菜。这些菜品旁边就是喝酒用的叫汁的酒器。菜蔬上齐后，范增拍了拍手，立即从帐外进来青衣色桃花色身衣的剑妇，依次来到主客面前，给汁中倒满米酒。项羽以上将军的身份举酒道：
1: 早先左司马曹无伤暗劲谗言蛊惑人心，以致我与刘兄徒生误会，今日兄率张司徒亲来我营，前嫌尽释，请诸位举酒为兴楚大业满饮此杯。
0: 众人纷纷举杯响应，一时间酒香四溢，春风满面。项羽举过酒后，项伯接着说话了：
2: 商将军肺腑之言，刘项一体，大楚才有希望，诸侯才能臣服。
0: 说罢先自饮了。项伯刚刚放下酒汁，刘邦接着举起了酒器。与项羽的高喉大嗓相比，刘邦不为面容和煦，说出的话也儒雅多了，侧着身子向左右致意：
3: 既本沛县亭长，时逢乱世，乃得举事，乃先相公不弃，得有今日，此瀚海之恩，莫齿不忘。若无上将军巨鹿大战，威震天下，秦军闻之而丧胆，计岂能如此快入咸阳啊？故而请诸位饮下此杯，以表对上将军之敬。
0: 众人纷纷响应，敬完酒互相招呼吃菜。项羽指着面前的烤乳猪道：
1: 此乃秦人名菜，取乳猪一只，置于砧板之上，与正中下刀，嘴插劈砍，挖出猪脑，沿脊骨中线划开，出肩胛骨，入炉中用小火焙一个时辰，烤至发出爆皮的响声，色呈金红色，爆皮均匀即可。此物皮脆肉嫩，入口即化。
0: 张良动了动筷子，并没有真的去尝，正想着，就见范增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2: 沛公方才所言出自肺腑，令老夫深为感动，借着机会，老夫向二位将军敬酒，愿同气连枝，共兴大楚。
0: 话虽然说得温婉热情，但他的目光却直视着斜对面的项羽，将佩戴在身上的玉珏有意无意地举了三次，希望项羽能够领会他的意思，号令两厢的侍卫出战，将刘璋二人斩杀在酒席宴上。但他并没有从项羽的目光中获得任何回馈，项羽只是一刀一刀地将肥嫩的乳猪切成块，放进口中大嚼大咽。项羽怎么会不知道范增的暗示呢？他又怎么会忘记昨夜的约定呢？
3: 那一刻，他的心里卷起滔天巨浪，

0: 可月下一截金兰的同拜天地，玉川河畔虞姬的婉言相劝，特别是他忧郁惆怅的眸子顿时涌上他的脑际，更不用说刘邦刚才推心置腹的敬意，使他如何也无法对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起诛杀念头了。就是杀，也要真刀实枪的在关中摆开战场，让刘邦输个明白，暗中下手算什么英雄。这一切被坐在一旁的张良看得清清楚楚，他觉得此刻正是扭转气氛的大好时机，便举起酒支面向大家说道：
1: 在下在韩国之时，听闻项将军为攻取巨鹿，破釜沉舟，一举击败王离虎贲军，在下久生敬意，今日且借上将军美酒聊表敬意。
0: 言罢先饮为敬。项羽见此情景，顿生豪气，端起酒汁一饮而尽，大笑道：
2: 痛快，昔日王坚攻破寿春，灭我大楚时是何等的悲壮，然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日报秦国亡于项氏，国祖父亲叔父在天之灵，可得慰藉矣。
0: 他目光中涌出盈盈泪光，举之高唱道：
2: 操无葛兮披犀甲，车错古兮断兵阶，金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势正现，带长剑兮挟秦弓，守身离兮心不成，乘机勇兮又已武，重刚强兮不可临。
0: 悲壮的歌声在大帐内低回，每个人都被项羽沙哑的声音牵出不尽的回忆。张良和陈平不禁为之击节，他们都因为这首歌而想起了一个远逝的诗人屈原，只有这首九歌国殇才能勾起他们不尽的故国情怀。范增没有想到事情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更不成想项羽会如此动情地引吭哀歌，他着急地来回摩挲着双手，不得已扯了扯身边陈平的袍裾。陈平看了看范增，微微摇头，那意思很明白，在这个档口若是坏了项羽的兴致，不是自找不快吗？他直直地看着项羽，直到一首歌罢，才用看似不经意，实际掂量了又掂量的口气道：
3: 卑职听闻范老将军有块绝好的玉珏，可否拿出来给各位欣赏欣赏，也添添气氛。
0: 孰料项羽瞪了一眼陈平道：
2: 哎，酒饮正酣，看什么玉珏？
0: 说着举起酒支向在座的人频频颔首。陈平不明白项羽究竟是昨夜与范增的约定忘记了，还是心里清楚而装糊涂，但他庆幸沛公因此躲过一劫。在众人的推杯换盏中，范增出了大帐，他的心境是复杂而又躁动的，他怨气满腹，埋怨项羽一再错失动手的机会，他担忧这一切被刘邦和张良看破，会置项羽于被动，但他更不甘心就这样放走刘邦。巨鹿大战之中，他就曾暗下决心要帮项羽除掉刘邦这个唯一劲敌，现在怎能轻易放手呢？他突然想到隔壁还坐着项庄，哦，此人可以一用。范增抬脚走到别帐外，听到从里面传出项庄与樊哙邀酒的声音， 显然项庄是以胜者的口气与樊哙说话的，处处流露出自傲，而樊哙则是对沛公萧何和张良足智多谋的礼赞。樊哙从乳猪上撕下一块肉塞进嘴里，举起手中的酒汁高声道：
2: 人生快意莫过于大块食肉，大碗饮酒，又司马请。
0: 当的一声是酒汁碰撞的声音，接着樊哙又道：
2: 若非沛公先入咸阳，你我岂能今日对坐饮酒啊。
0: 项庄也不示弱，放下酒汁，两只发红的眼睛直视樊哙道：
4: 须知是上将军大军压境，沛公登门谢罪的，我为主，你为客，客随主便，乃千古不义之理。
0: 樊哙口里含着肉，说起话来不是那么清楚。
2: 主又能怎么样，论起功劳，沛公不属于上将军。再说，当初怀王有约，先入咸阳者为王，上将军失信于人，妄动干戈，才至有今日啊。
0: 范增听着心里就不是滋味，这两人若是打将起来，岂不给刘邦以可乘之隙？不，他要的是刘邦的头颅，而非樊哙的首级。他掀开帐帘，对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位道：
5: 刘项两位将军在大帐执手言欢，你等却在这里争论不休，传将出去，令天下人耻笑。
0: 项庄和樊哙这才住了口，纷纷起身向范增行礼致歉：
5: 老夫只是不愿意惹出误会来，两位将军饮宴若无奏兴，岂不无趣呀。老夫闻右司马剑术造诣甚高，何不舞之助兴啊。
0: 范增笑着说罢，不由分说拉起项庄就往外面走。樊哙在身后喊道：
2: 项司马走了，这酒。
0: 范增回头笑了笑道：
5: 将军且自斟自饮，右司马片刻就回。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 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装一面花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但有没有关掉水，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想理论。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第二波。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过那时也他们没计量过。你带给我的地方离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心转几发不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我心比你铁好吗？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着浓妆，说你不冷静，可手工的瞳孔，耳朵多差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我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

0: 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本期呢，咱们一起读的是《杨绛传》。杨绛本名杨继康，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是咱们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他是专家学者，也是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生于民国，大家闺秀，书香门第。杨绛呢，被称为先生。那先生这个称呼啊，放在女人身上，与普通男人也能称其为先生，可不是一个含义了。能被称为先生的女人，那真的都是不普通的，得有大学问，得有大风骨啊，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所以钱钟书先生就曾说过，杨继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三个身份，分别是妻子、情人和朋友。咱们今天读的这本《杨绛传》，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作者呢是青年作家梅子。这本书讲述了杨绛的百年人生，这其中呢包括了他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他和钱钟书先生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为我们展现了一位非凡女性的魅力，那就是既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翻译家，也是慈爱包容的贤妻良母，又是一位安分守时的智者，还是一位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杨绛先生呢，出生在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未满百日就跟着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在家中呢排行老四，在姐妹中呢他是个头最矮的那个。父亲呢很爱猫，所以经常笑着说，哎呀，猫以短脚短身者为良，其实呢是在夸这个最小的女儿。少年时代呢，杨绛在上海读书，他从小啊就学习好，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淘气顽皮。曾经呢因为上课的时候说话被罚站示众，结果呢他自己特别生气，他就是不服气啊，两个人说话，结果只罚了他一个人，于是呢就大哭，一直哭到下课。在父亲的引导下呀，杨绛从小就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有一次呢，父亲就问他，阿季呀，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么样？他怎么回答呀？说不好过。父亲又问，那一个星期不让你看呢？杨绛的回答是，一个星期都白活了。1928年，杨绛17岁，他一心一意的要报考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当时呢清华招收女生，可是在南方是没有名额的，杨绛呢只好转投苏州的东吴大学。4年之后，也就是1932年年初，这东吴大学呢又因为学潮停课，杨绛和四个朋友一起北上，打算呢考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可是杨绛临时又变卦了，为什么呀？他心里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清华大学。

0: 所以呢，他毅然选择了去清华大学当借读生。后来呢，他的母亲就打趣地说，说我们阿济的脚下呀，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呢，心心念念的只想考着清华。什么意思啊？因为啊，他还真是有一段姻缘就在清华。啊，我们接着说，当年的三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贤，这孙令贤呢，也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自己的表兄。这个表兄啊，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现在看，如果杨绛考了北大，这俩人呢，说不定遇不到的。杨绛在清华大学就遇见了钱钟书，只见青年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的眼镜，浑身上下是儒雅的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呢，更有一番神韵，面容白皙清秀，性格温婉和蔼，俩人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呢竟相互难忘，现在看呀，叫一见钟情。可是呢，他的老朋友孙令贤却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哎呀，我的表兄钱钟书已经订婚了。结果呢，钱钟书就写信给杨绛，约他相会。两个人见面之后，钱钟书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的第一句话是，我也没有男朋友。哎，从此两个人呢就开始鸿雁往来，这信呢是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到杨绛觉得钱钟书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候，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 fall in love， 那就是坠入爱河了。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和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呢，钱钟书考取了留学奖学金，杨绛呢毫不犹豫地中断了自己的清华学业，陪着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中间呢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在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了钱钟书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啊，什么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啊，杨绛在牛津坐月子的时候，钱钟书在家里啊，不时地闯出各种祸事来，什么把台灯弄坏了，杨绛说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了，杨绛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三个字的背后啊，其实都是杨绛最终呢是一一的妙手解难。所以啊，钱钟书的母亲曾经感慨自己的这位儿媳妇儿，她说，笔杆摇的就能写，锅铲摇的能做饭，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的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钱钟书吃人吃福，哎，儿子好运气。钱钟书这个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人，在结婚之后啊，其实是有进步的啊，他学会了做很多的饭菜，杨绛呢更是洗手做羹汤，打点着俩人的一切。杨绛第一次炖牛肉，大火加水煮沸，横竖都炖不烂。后来才知道，这牛肉呢需要文火慢炖。第一次做红烧肉，用红酒当黄酒使用。后来呢，这俩人啊，直接就站在炉灶旁边涮菜涮肉吃。 钱钟书啊，依然是吃得快活，杨绛是看着欣喜。饭菜好不好吃，没有人嫌弃；味道好不好，俩人呢一样吃的是津津有味。为什么呀？因为充满爱的饭菜永远是最好吃的。杨绛产后，为了第一时间看到醒来的妻子，钱钟书在一天的时间里啊，是大汗淋漓地跑了四个来回，来来回回呢走了七趟。女儿的出生为两个人呢带来了另一种欢乐。每到女儿的生日，钱钟书必会说一句话，说这是母难之日。多年之后呢，杨绛读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写的文章，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时，他读到这么一句话，说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听到这句话，立即回答说我和他一样。杨绛也回答我也一样。俩人一起出国深造，为后来的文学奠定了基础。为了不分割对女儿的爱，他们呢只生了一个孩子。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和赏识他们的伯乐。通过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坚持，才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称心如意》《走在人生边上》和一书《堂吉诃德》等著作。杨绛先生的一生啊，就是一部书，让无数人敬仰。博学、睿智、宽容、淡定，可以说是人生的楷模。《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爱情的见证，也凝聚着钱钟书先生的心血。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杨绛先生的付出。他们夫妇呢，也被称为文学界的珠联璧合，伉俪情深。那一份相濡以沫的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让世人感动和羡慕。回国之后，杨绛带着女儿圆圆，跟着老父亲寄居在亲戚家。钱钟书呢，则前往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学校执教。后来呢，又转往了湘西蓝田诗院任英文系主任。两年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探亲，由于种种原因没再动身。这下呀，一家人又聚在了一起。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上海这座孤岛开始沉默。钱钟书对杨绛也说出了最动听的情话，他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在大众的印象中啊，杨绛先生呢始终都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但是他也有怒目横睁的时候。抗日时期上海沦陷的公交车上，年轻的杨绛面对日军不卑不亢，那种烈性啊，甚至带有一种挑衅，民族气节昭然若揭，竟然震慑到了那个日军的军官。他自己感到毫无气场和这位爱国女子对峙，只是装样的吼了吼就下了车。杨绛生命里那种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在那一刻爆发出来。他和钱钟书没有选择离开当时已经是满目疮痍的祖国，他们引用了柳永的词，叫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非常贴切地说出了当时爱国文人心中的那个结。是的，他们的生命已经和祖国早就链接在一起了。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回头来看，民国时期呢，从来不乏才貌双全的女子，啊，论长相，杨绛呢并不突出，可是论才情，杨绛实在不输于任何一位。 与高门大户的千金小姐不同，杨绛待人处事自有其从容与柔和。事实告诉我们呀，不管处境如何艰辛，杨绛呢总能苦中作乐，泰然处之。他自己说呀，叫无

0: 灵无畏，活到老，活得不仅自在，而且很坦然。当然了，生活的品质不仅取决于环境，更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杨绛先生留给读者的文字总是淡淡的，毫无华丽修饰，可是读起来呢，却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温暖。在他的文字里呢，读不出百转千回的幽怨，看似轻松的文字后面是他经历过的淡然。今天人们之所以还会喜欢杨绛和他的作品，大约也是因为有他那种可贵的淡然吧。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他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而他的散文随笔《我们仨》自一出版风靡海内外。1998年11月20日，钱钟书先生在北京医院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此时呢，他已经在医院里住了整整4年时间。每一天呢，杨绛先生带着自己的饭食到医院来探望。这时的杨绛先生也已经80多岁了，女儿在1997年已经离开他们去了天堂。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说说无锡话，讲讲英文。杨绛先生真诚地祈祷着他的爱人能够战胜病魔，但是不幸的是，在1个月后，钱钟书先生也离开了他。在钱钟书离开这个世界前，他望着妻子哀痛欲绝的面容，不希望杨绛先生萌生和自己天堂相见的想法。于是呢，他用了最后的气力，虚弱的声音说出了3个字，叫好好活。钱钟书先生的呼吸停止了，杨绛先生亲吻了最心爱人的额头，久久地贴着他的脸颊。钱钟书先生辞世之后，杨绛先生不顾80多岁的高龄，去一份份地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他面对着丈夫和女儿的离去，未曾悲观沮丧，歇斯底里。于是呢，他选择了独自承担，写下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本书，叫《我们仨》，写下了让无数人流泪的故事。他的那句“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是一种无可言喻的悲伤。时间太快，岁月弄人，从此阴阳相隔。一个人书读得越多，心便越容易沉下来，对身外之物呢，也会看得更加淡然。在钱钟书先生去世之后，杨绛先生把800多万的稿费和版权都捐赠给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并且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先生说呀，他不想把奖学金冠上个人的名字，他想用好读书这3个字来鼓励家境贫寒的学生，希望他们呢可以谨记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杨绛先生到100岁高龄依然每日读书，笔耕不辍。他说，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他说，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许也是他们一家三口人在另一个世界的团圆。《杨绛传》这本书详实地记录了杨绛先生的生命轨迹，经历过战火，经历过折磨，不曾埋怨，不曾放弃，最终迎来圆满。整本书中任何小磨难，我们都看不到杨绛的抱怨，他总是能用他的温婉得到生活的理解和馈赠。经历过才懂得珍惜，才明白什么是得，什么是舍，什么是人生。这就是本期我们一起阅读的《杨绛传》，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1: 活到老，学到老。 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谁呢？聊一聊千古一帝秦始皇聊聊他的身后事秦始皇是这个。驾崩于哪一年呢？是公元前210年的7月啊，死在哪里呢？死在沙丘。公元前210年7月的沙丘啊，当时有一辆温凉车在这个酷暑当中缓缓的前行啊，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车里躺的是谁躺着什么人？他其实。躺着的不是一个活人是一个刚刚死去的人。因为这个当时的天气太热，所以尸体开始发臭。于是呢，这个随行的人呢就拉来了这个一车的鲍鱼，放在车上。鲍鱼的腥臭味，然后再混着这个尸体的腐臭味。是一路飘回了咸阳。那车里躺着的呢，就是秦始皇，这个统一了六国自称始皇帝，梦想着这个二世、三世乃至于万世的男人，死后的待遇是一车鲍鱼。很多人说到秦始皇的死都会纠结，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被害死的？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一点。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横扫天下的强人，为什么会死得如此狼狈？为什么他刚死，他最信任的三个人就联手篡改了他的遗诏？为什么他一手建立的帝国，3年就土崩瓦解？答案藏在他对死亡的态度里。秦始皇的死呢，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

啊。公元前210年的时候，秦始皇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巡。那这一次呢，他带上了小儿子胡亥，还有丞相李斯，还有中车府令赵高。车队行至这个平原津，就是今天的山东的平原县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秦始皇病了。《史记》里写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叫“始皇恶言辞”啊，群臣莫敢言死事。就是说秦始皇呀，平时就讨厌别人提这个死啊，不能提这个字，他不愿意听，所以群臣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商讨后事。那怎么办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到了沙丘平台啊，就是今天的河北广宗县，秦始皇终于啊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真的要死了啊，他就让赵高写了一道诏书给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啊，内容呢只有短短的七个字：余丧会咸阳而葬，就是你回来主持我的葬礼。那这道诏书呢，等于默认了扶苏的继承人的身份，但诏书封好之后是放在了掌管扶玺的赵高那里啊，没有交给使者送出去。然后七月丙寅，这个丙寅日的时候呢，秦始皇驾崩在这个沙丘平台，终年49岁。他死之后呢，这个李斯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密不发丧啊，就是隐瞒秦始皇啊已死的消息啊。那理由呢是皇帝死在外面，怕各位公子和天下人趁机作乱。于是呢，就把这个棺材放在温凉车里，让秦始皇生前最宠幸的宦官呢陪城啊，每到一地照常送饭啊，批奏章，一切都跟皇帝活着的时候一样。但夏天太热，尸体还是发臭了，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拉来这个一车的鲍鱼，用鱼腥味啊去掩盖尸臭味啊，就是怕别人发现啊。与此同时呢，赵高开始行动了。他先这个说服了胡亥，又说服李斯，三个人合谋去篡改了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且另外下了一道假诏书，就是赐死扶苏和蒙恬。这个扶苏接到假诏书呢，啊，不听蒙恬的劝阻，当场就自杀了。等这个车队回到咸阳，胡亥继位啊，就是秦二世。之后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陈胜吴广起义啊，刘邦项羽入关，然后秦朝二世而亡。那表面上看呢，秦始皇是病死的，旅途劳顿啊，加上本身呢又有慢性病，49岁在那个年代啊，当然也不算短寿啊，能称得上啊高寿。但是如果往深了挖，就会发现秦始皇的死以及他死后的大乱，其实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第一重死因啊，首先是他不敢面对死亡。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这12个字是理解秦始皇之死的钥匙。一个统一了6国的强人啊，为什么会害怕一个死字呢？因为他太成功了，他灭了6国，统一了文字啊，度量衡啊，又统一了货币，建了长城啊，修了驰道，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那么他越成功呢，就越不能接受自己也会死这个事实，所以他逃避，他不去想后事，不立太子，不安排接班人。他把长子扶苏贬到了边疆，身边只带着小儿子胡亥，一个他从来就没打算传位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不去想，死亡压根就不会来。但是死亡他不会因为你想啊，你不想他就不来啊，他是自然，是规律，死亡还是来了，而且来得猝不及防。因为他一直不肯立太子，所以他一死，权力立刻真空，赵高才有机会啊扣下遗诏，李斯才有机会密不发丧，胡亥才有机会篡位。一个不相信自己会死的人，那死之后必然会大乱，因为他生前啊没有

为死做好准备啊，没有做好生这个后世的安排。那第二重死因呢，他追求长生，反而加速了死亡。秦始皇一生呢，都在寻找长生不老药。他派徐福啊，带着3000呢童男童女出海啊，去寻这个仙山。他养了无数的方士，为他念各种的仙丹。他五次东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去找仙人求仙药。但那些方士念的所谓的仙丹是什么呢？啊，是我们说的铅汞啊，这些重金属。长期服用的话，其实就是慢性中毒啊，慢性自杀。现代医学研究认为，哈，秦始皇晚年的很多症状，比如说焦躁啊、多疑、失眠啊、体虚，都跟重金属中毒有关。他认为自己在吃长生药啊，实际上是在服毒药。更加讽刺的是，他为了求仙丹啊、求仙药，频繁的出巡。第五次东巡呢，当时是历时了10个月，行程上万里，舟车劳顿啊，风吹日晒。49岁的身体啊，本来就不太好，有基础病，所以根本扛不住。他越怕死呢，就越折腾，越折腾就死得越快。那第三重死因呢，他的权力体系本身就没有容错的机制。秦始皇建立的是一个绝对集权的体系，所有权力都掌控在他一人手中，所有决策都由他一个人去做，群臣只是执行者，没有独立啊这个判断的空间。那这个体系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但他一死，整个体系就陷入了瘫痪，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没有人敢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去做决策。那李斯作为丞相，第一反应啊，不是拥立新君，而是密不发丧，因为他不知道没有皇帝的命令，自己该怎么办。赵高呢，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扣住遗诏啊，控制信息，然后逐个击破了胡亥和李斯。那一个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系，那个人一死，体系就亡了。很多人说秦始皇的遗诏被赵高篡改了，所以秦朝才会亡。如果扶苏顺利继位，秦朝也许能够延续下去。但是这个假设本身就不成立，因为秦始皇从来就没有真正打算传位给扶苏。如果他真的想让扶苏继位，他为什么不立扶苏为太子？为什么要把扶苏贬到遥远的边疆？啊，为什么身边只带着胡亥？答案是，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过传位这档子事儿。他觉得自己不会死，他觉得自己能够找到长生药，他觉得万事基业不是比喻啊，不是理想，那就是事实。所以遗诏里那一句余三会咸阳而葬，不是传位诏书，只是一个临终之人的本能的反应啊，让大儿子回来给我办丧事。那至于办完丧事之后怎么办，他没想过，他也来不及想了。那赵高篡改的不是一份传位遗诏，而是一份根本不存在的继承安排。秦始皇到死都没有安排好继承人，这才是沙丘之变能够得逞的根本原因。更加讽刺的呢，啊，这个是沙丘这个地方哈，其实大家有时候后人也会这个有一些产生一些联想啊，说沙丘在今天的河北广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有个外号叫困农之地啊。那商纣王在这里建了啊酒池肉林，最后商朝灭亡了。赵武灵王在这里被儿子围困啊，活活的饿死。那现在秦始皇也死在了这里啊。这个冥冥之中可能也是一种注定吧哈。那秦始皇一生呢，都在强化自己的权力，但他到死都没明白，权力不是你这个人啊，权力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体系里，你一旦离开位置，离开体系，你就什么都不是。他死之后，尸体和鲍鱼放在一起，他最信任的3个人在他的棺材旁边商量着怎么去篡改他的意志，篡改他的遗诏，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秦始皇陵

临死前有没有后悔过呢？史书没有写啊，史书也无从写。但是我们猜，他在沙丘行宫的病榻之上啊，看着赵高写下那道这个诏书的时候，心里一定想过：如果我早点立太子，如果我不追求长生，如果我不把扶苏贬走啊，等等等等。那当然，这都是我们作为后世之人啊，局外人的种种猜测了。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聊完了秦始皇之死啊，我们再来聊

皇帝道武帝。拓跋圭的童年呢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所在的代国被前秦灭掉了，那年幼的他呢就跟着母亲四处逃亡，寄人篱下，随时都可能被人杀掉。一个亡国的皇族后裔啊，那从小可以说呢是在刀尖上去讨生活，但是他没有被打垮。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啊，天下大乱，当时16岁的拓跋圭就抓住了时机，纠合了旧部啊，然后重新把代国复了国，改国号为魏，这就是北魏的开始。复国之后的拓跋圭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华，他向北横扫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向南啊，在参和碑一战几乎全歼了强大的后燕主力。那么那一仗呢，他俘虏了后燕数万人，但是怎么处置这个几万的降卒啊，俘虏成了这个难题。放回去吧，那就是多了几万的敌人，留着呢啊又养不起。最后拓跋圭做了一个狠到极点的决定，把这几万的降卒几乎全部坑杀。那这一手呢，虽然替他扫平了眼前的对手，却也为拓跋家和后燕接下了血海深仇。狠是拓跋圭成事的手段，但是这份狠日后啊也一点一点的反噬到了他自己身上。短短的十几年呢，他就把一个差一点就灭绝的部族打造成了北方最强大的势力。他还做了一件啊，眼光极其长远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各自为政啊，只认部落首领的鲜卑各族拆散啊，再打乱，重新编户，让他们只认皇帝一个人。就靠这一手呢，他把一盘散沙的游牧部落列成了一个真正的国家啊，盘活了。他这个也正是他定都，平城啊。后来呢，就是后来的北魏啊，往后近一个世纪的强盛啊，这个打下了根基。一个从亡国的孤儿一路打拼上来的这个雄主，眼看着啊即将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就是在事业的顶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突然开始变了啊，他变得越来越暴躁啊，越来越多疑，他还这个。啊，制定了一项冷酷到令人发指的制度，这个制度听起来哈真的是骇人听闻呢。他为了防止将来外戚干政，母族做大，他定下了一条规矩，什么呢？就是凡是被立为太子的皇子，他的生母一律赐死。这就是北魏著名的啊“子贵母死”。一个女人啊，一旦她的儿子被选为继承人，等待他的不是母凭子贵的荣耀，而是一杯毒酒。他亲手把这一条这个吃人的规定立成了祖制啊！据说呢，他自己的儿子拓跋嗣就因为生母被赐死啊，悲痛不已啊。这个结果，这种情绪惹恼了拓跋圭，他被迫逃亡在外。那一个把权力算计到如此地步的人，最后也正是栽在了权力和自己失控的心魔上。而他的失控啊，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起因，据说呢是和一种药有关。那那个年代的贵族呢，流行啊服食一种叫寒湿散的丹药啊，据说能强身、能延年、能益寿啊，这一点和这个秦始皇想求长生不老啊也有相同之处。那拓跋圭呢也迷上了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吃多了副作用很大，它会让人燥热难安，性情大变，喜怒无常啊，甚至精神有些恍惚。这个我估计它是含有一些这个慢性毒药的成分哈。就我们说现在这个毒品啊，我估计有一点那个成分。那渐渐的呢，拓跋圭呢就在这种药的侵蚀之下，一步步啊滑向了疯狂。他开始呢啊是睡不着觉啊，一个人呢会自言自语，他开始变得谁都不再相信。他会突然想起某个大臣当年的一句话啊，一个眼神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居心叵测，然后当场就把这个人杀掉。他甚至会盯着大臣的脸看半天，只要觉得对方神色不对，呼吸不均，就认定

哎，这个人心里有鬼，当场就痛下杀手。据说啊，有一段时间被他亲手杀死的大臣，横七竖八就堆在了宫殿的院子里。朝堂上的大臣们那人人自危啊，上朝就像是去赴一场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的鸿门宴，谁也不知道皇帝的目光下一刻会不会落到自己身上。那个曾经雄才大略啊，招揽天下英才的拓跋圭，啊，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人人惧怕、避之不及的疯魔，而这份疯狂最终也烧到了他自己的身上。那他的一个妃子呢，因为犯了错啊，就被囚禁起来，眼看要被处死。那这位妃子就偷偷给自己的儿子拓跋绍啊传去消息，求他来救命。拓跋绍呢是拓跋圭的儿子，那面对随时可能被父亲杀死的母亲，这个年轻人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趁着夜色翻墙进宫，带着人啊闯进了父亲的寝殿。那一夜啊，一代雄主拓跋圭就死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里。那一年他才39岁，一个16岁就复国啊，打下了半个北方天下的英雄。没有死在任何一个强敌的手上，却死在了自己的疯狂里，死在了自己儿子的刀下。那回头看拓跋圭这一生呢，实在让人唏嘘不已。前半生呢，他是历尽求生、开创基业的雄主啊，坚韧果决；那后半生呢，他被所谓的丹药啊，一点一点啊，蚀空了心智，从一个清醒的强者变成了一个谁都不敢靠近的疯子。那有人说呢，是寒食散害了他，但是药终究只是外因，真正可怕的是一个手握绝对权力的人，一旦失去了对自己内心的掌控，那份权力就会反过来啊，变成一头吞食一切的猛兽，先吞掉他身边的人啊，最后连他自己也一起吞了进去。他们打得了天下，却管不住自己。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拓跋圭虽然啊这个后期疯魔死于非命，但他一手打下的北魏却没有随他而去。在他之后呢，北魏是一路强盛啊，出了冯太后、孝文帝这样的人物，最终呢统一了整个北方啊，成为后来隋唐大一统的重要的源头。拓跋圭呢，像一个亲手点燃了火种，却烧死在自己火焰里的人。火留了下来啊，照亮了后来的几百年，而那个点火的人却在最刺眼的光里走向了自己的黑暗，啊，这或许才是那个乱世里最令人胆寒的一刻。这就是拓跋圭呀。好，那今天呢，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啊，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0: 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立即

0: 用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接着度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性，软性。啊，这里一个耳朵边旁一个圆，软性。这个性啊，太有意思了。源流之一源于燕姓，是高尧氏的后裔，有个国叫阮国，这个国在哪里啊？在今天甘肃晋川一带。啊，这个阮国后来被灭了，灭了以后，那里的人后来就姓阮，非常古老，这个国家。另外一个呢，源于地名。秦朝的时候有个地方叫九阮，九阮是什么地方？都在北固边疆，其实都是游牧民族出没的地方，非常北固，都是在西北。这个地方的中心在哪里？在今天内蒙古包头市五原县这一带。啊，它底下就包括咱们知道了乌拉克旗啊，包括茂名安旗，在内蒙这一带有个叫九阮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人的后代，哎，后来姓阮。还有一个源流，这个阮姓啊，在古代啊，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姓。今天咱们改姓，不大会改姓阮了吧？但是古代经常有人改姓阮，而且啊，还有皇帝赐人姓阮，这个很多。那东晋末期就有姓石的人，姓石头的石，改为阮姓。啊，南朝的时候，余姚人，浙江余姚石令磊，因为得到梁武帝的宠爱，整个家族被赐姓为阮姓。这个姓里边还有好多姓改进来的。源流寺今天很多的兄弟民族里都有这个姓。阮姓为什么我们说它很有意思啊？它发源于甘肃晋川和今天内蒙这一带，是标准的一个西北的姓。到秦朝的时候，逐渐向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迁移，也在北方。秦始皇时候有一个阮翁仲就已经见于史籍了，啊，春秋时期在鲁国还有姓阮的人，汉末三国魏晋的时候，陈留阮氏，也就是今天河南那一带的阮氏，啊，声誉非常的显赫。永嘉之乱的时候，随便跟大家举一举了，阮咸，阮咸的儿子阮福，阮咸的侄子阮修，阮修的弟弟阮放、阮玉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名士之将，都很有名。那么阮福后来还到达了今天江苏的南京，并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有一支阮姓已经到达了广西的合浦，这一支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支很早就到了广西。南北朝时候避居江浙的阮姓名人辈出，高官不断，逐渐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入籍。而且在这个时候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阮姓开始进入越南。大家要知道，今天越南的第一大姓可是阮姓啊。那么北方的一个姓氏今天居然成为越南的第一大姓，越南阮氏第一大姓。隋朝统一之后，有些阮姓回迁北方，但是很快又南迁。啊，阮姓的每一支都非常清楚，比如北宋时候居住在闽县，也就是福州，有一支阮姓的往北想回北方去，但是走到苏州停下来了，大概走不动了，然后苏州觉得不错。那么这一支在南宋时候除了阮姓历史上 唯一的一名状

0: 叫阮登鼎，阮姓，名人辈出，那就出过一个状元，可见状元有多难啊！哎，整个姓历史上就这么一个，这一支是从福建迁到苏州的那一支中的状元。明朝初年，洪洞大槐树移民里也有阮姓，啊，今天我们知道阮姓在中国散布全国，浙江、福建、山东、湖北都比较多。
1: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这个男性首先要强调，不能随意写成兰花的兰，这是两个姓。
2: 阮这个姓呢很有意思，我刚刚听到的时候呢想到就是软绵绵那个阮，没想到是同音不同字。
3: 阮这个姓呢在我的印象中是特别特别少的，第一次见到这个姓是在水浒传里边，因为看到阮小二。
2: 姓阮呢在我的印象里呢比较有名的就是近代的盖名声阮正义了。
1: 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百家姓杜阮。
0: 阮姓不大不小，但在历史上啊名人太多了。竹林七贤大家都知道啊，一共才七个人，七个人里边阮姓有两个啊，阮籍公元210年出生，263年河南卫士人，博览群书，尤好老庄，对老子庄子有很深的研究，写诗也非常有名。这是竹林七贤里的第一个姓阮的。第二个叫阮咸，名士，字仲龙，河南卫士人。他肯定是一个地方的，因为他是阮籍的侄子，精通音律，善弹琵琶。阮籍大家很了解，就这个阮咸，因为记载很少，很零碎，大家不太了解，所以我啊特别想为大家介绍介绍他。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玩的人，这很好玩的一个人，没那么好玩的啊。这个人在竹林七贤当中啊倒数老二，他岁数很小啊，他排在第六，为人放荡，为人未尽名士嘛，不拘礼法，当事人对他意见很大，口碑不怎么样啊。当事人对他意见很大，他有一次到他姑妈家去玩，叫阮咸到姑妈家去玩。你到姑妈家去玩，到长辈家去玩呀，你得好好的吧。他不，他偷偷的跟他姑妈的一个婢女，一个侍女私通。这个侍女是鲜卑族，琢磨人家姑娘，结果就跟人私通了。私通了以后一直瞒着他姑妈，也不知道他私通完了走了。那么阮咸的妈妈去世嘛，阮咸就要服丧嘛，要守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姑妈他服孝的时候啊，在守孝啊，身上穿着丧服。这个时候他的姑妈要搬家，他居然冲过去跟他姑妈说，你走没事，把那姑娘给我留下，这先穿着丧服啊，妈刚去世啊，说把那姑娘给我留下。那姑妈一看，她不就是一婢女吗？当事人的观念啊，那不一样，留给你吧。好，阮咸挺高兴，穿着丧服又回去守孝了。结果他姑妈也是一个挺逗的人，走的时候啊，怎么又不舍得又把这姑娘给带走了？阮咸派人在那盯着呢，他没想到。他那侄子就知道这姑妈答应的不一定算数，派人盯着他姑妈，发现他姑妈把那婢女带走了。阮咸正好在家里会客，接待这些前来吊孝的人，一听这消息说姑娘被带走了，他是一下子坐起来，借了客人的马，上马就追，不管追到了以后啊，有很浪漫的一幕，跟那个鲜卑族的那位婢女啊同骑一匹马回来了，两个人还回来了。

0: 人家问你这干嘛呀，你都在守孝啊，你书香世家你这样子。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他最早说的，他说我这么做有道理的，我不是好色。他说你不是好色什么，人家说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能叫大家鼻血喷出来的，叫人种不可思也。人种他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他大概觉得自己跟鲜卑的姑娘啊混血啊血脉交融能够生下非常好的人种来，所以他叫人种不可丢啊，这个姑娘的人种要丢了呀。这个事倒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就是跟着姑娘生了阮福，又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确实人种很好啊。那这个人还有怪的，过去7月7日的时候啊，按照当时的风俗啊，过去还有，现在没有了，现在大城市里没有了，过去7月7号要晒东西的呀，阴历的7月7，家里不要把那衣服啊被子啊一些皮毛啊毛皮啊要出来晒晒的嘛，要晒衣服的嘛，别人呢都在院子里晒衣服，这阮咸就在院子里晒了一条非常寒酸的一条裤头，就像咱们今天沙滩裤那样，这种裤头他在那晒着，又脏又破在那晒着。别人问他说你这个晒这干什么，人都晒衣服，他其实也没什么衣服，这就是个名士，脏了吧唧的。他的回答是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哎呀我不能免俗，这一天我总得晒点什么吧，我就晒个裤头吧。就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人不喜与人结交，只喜欢跟亲属啊一起喝酒。他曾经他家里都是怪，阮家都是怪人，他们一块喝酒啊，不好好的拿碗或者拿酒杯喝，拿一个大瓮里边全是酒，几个人唯一坐在瓮里边把头探进去喝，呜喝一口呜喝一口。但咱们因为兄弟民族有这种喝法，拿个吸管，当然没有吸管就拿麦杆，咱们有这么喝的啊，兄弟民族有，大家插在里边，好多人是要好。那不光是人喝，他家里养了一群猪，猪也来喝这个酒。阮咸一视同仁，跟猪对饮，猪也围着那瓶酒喝，他也喝啊。你这个人太高了啊，但是这个人是个大才子，因为咱们今天用的一种琵琶就是他改的。他把从秋兹，也就是今天新疆库车传进来的琵琶进行了改良，这一种乐器大家现在学民乐的都知道，这个乐器就叫阮咸，简称阮。咱们弹拨乐器里有一种就叫阮，全称阮咸，就干脆用他的名字啊来命名的。所以阮姓啊这个名人实在太多了，咱们啊也介绍不过来。到了清朝的时候还出了一位大官，但是对学术贡献很大，叫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乾隆54年，那就是1789年进士，当过什么官啊，户部、兵部、工部侍郎，浙、闽、赣各个省的巡抚，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官儿不当的大的不得了。这个人不仅是当官，还大力弘扬学术。他在浙江设立了乌金金社，在广东设立了学海堂，我们知道这都是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教学机构，很多大学问家是从那里毕业的。因为他提倡修了《儒林传》《文源传》，编了《荆棘串孤》，会刻《皇亲经解》经学的，就这位阮元做的啊。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阮姓在2006年排在第168位，人口81万，但是在2007年 我还有一个数字，2007年居然是189位，这我就有点怀疑了。可能这两次调查呀，不是一年挨一年，是两次独立的调查。估计阮姓在中国就排在150位靠后，200位靠前，人口大概70-80万，就这样的一个数字。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从我们手头的资料看，瑞幸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来源简单，而且几乎是简单到了单一的地步，这个太少见了。因为我们讲姓神话，我们都讲了上百个姓了，都是有很多起源的，但这个瑞幸现在看来只有一个起源。当然我们要强调，在漫长的复杂多变的历史时代，难免会有其他情况。我们不敢说满话啊，说它100%就这一个起源，我们不敢说。但是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大概只有这么一个起源，源于姬姓。武王克商啊，周武王把商给灭了，封同姓，建立了一个国家叫芮国。芮国大致在哪里呢？今天陕西省大荔县，就在那边伯爵，所以他的国君叫芮伯。芮伯在周成王的时候曾经担任过司徒，所以子子孙孙世袭，是周朝的亲事。周厉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芮良夫啊，史记上已经有这个人了。他看到周厉王啊千方百计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他要劝阻。但是古代的臣子劝君王经常会采取个办法，哎，写一首诗。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叫商柔，现在收在诗经大雅里边。芮国最后是被秦穆公，被秦国给吞并啊。那么他的后代，这国家亡了，芮国的后代就以亡掉的国家的名字 作为自己的姓氏。现在我们看资料上主要就这么一个起源。瑞姓的分布从今天来看非常的广泛，历史上瑞姓的主要聚居地一个在陕西的咸阳，第二在山东的平原县。当然到了现在，到了这个现当代，瑞姓随处可见。在瑞姓历史上，哎，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古代的瑞姓的名人，大家不一定熟悉啊，但是非常值得讲一讲。一位叫瑞吉言，啊，是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宋代的人，官儿也不大，只不过是个知县，官儿不大，是个基层官员，但是他非常的勤政。那时候的官员座位后面经常会有个屏风，啊，他就在屏风上写了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好多这个当官的人啊，哎，不妨好好琢磨一下，这十二个字非常朴实，但是非常有意思。哪十二个字呢？少饮酒，酒少喝，啊，饱餐饭，把饭给吃饱了，勤出厅，经常从办公室里出去，公事办，要把公事给办好，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的座右铭啊。所以他当官几年啊，始终如一，按照这十二个字办的，所以这个人官声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瑞兆，这个人，这个人呢是明代的甘肃巡抚，官当的不小了啊，在政三年，边境寂然，也就是他在当甘肃巡抚的时候没事，很太平啊，卒于官，在官当官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的清贫，清贫到什么地步呢？都没有办法大敛，也没有办法办丧事了，所以大家都佩服他的清操。这个人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呢？因为他是今天保底瑞士的第一人，就保底这个地方的瑞士都以他为始祖。瑞姓的人口数比我们想象的恐怕要少，因为在我手头的资料当中，前五百位里边没有瑞姓啊。其实我们很多人恐怕会认识几位姓瑞的朋友，我们认为他不算一个太罕见的姓氏，但实际上啊，他比我前面讲的几个姓氏还都要小啊，瑞姓。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6: 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

0: 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

0: 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162集，观阵比武。项羽暗暗打量这年轻人，举止有度，行而有节，遂对这百名轻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忽然想到了虞姬的建父营，随口说道：“
7: 真是巧了，兄军营中有少年营。”吉则将战时死去丈夫兄长之妇人编为建父营，由虞姬姐妹负责操训。如今虽未经大战，然对兵阵已不生疏。如兄不介意，不如让彼等比试一番如何？
6: 这突如其来的建议，不为让范增措手不及，刘邦更是感到唐突。他转脸望了望同来的张良和樊哙，问道：“二位以为如何呢？”樊哙向来干脆，不假思索道：“
8: 比就比，咱就不信堂堂男儿会输给一群女眷。
9: 既然上将军有意比试，我等理当应之。在下看着鸿门场地宽阔，不妨就在此处比赛如何？”
6: 张良顿了顿，看了一眼范增，又特别强调：“
9: 观阵比武原为情义，只需点到为止。”
7: 那是自然。
6: 项羽虽要从事中郎前往建父营通知虞姬，又在鸿门二阶台上设了观战台，要刘邦、张良以及陪同的范增、项伯、陈平等登上观战台观看。从事中郎去后不久，虞姬便率领建父营的女族们到了。刘邦从台上看去，不觉眼前一亮，但见女族们一个个身着桃花色软甲，头戴银盔，坐下清一色的白马，远远望去俨然五彩霓虹。一干人马在为首的女将的号令下，马蹄整齐地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踢踏声。虞姬单人独马来到观阵台前，拱手向项羽、刘邦等人行礼，然后高声道：“
10: 建父营将士奉命前来比武，请上将军下令。”
6: 项羽挥了挥手，虞姬拨转马头对虞娘道：“
10: 命令人马且在一旁待命。”“
11: 遵命。”
6: 虞娘挥动手中宝剑， 女族们立刻一起拨转马头，马匹也很有灵性，有秩序地退到一旁。这情景让一边的樊哙震撼，不由得对即将出猎的将士

0: 助兴，望各位守规矩。第一局射箭，请
1: 陶朱看了看身边，就听见有人说卑职张远愿战，然后催动坐骑来到场地中央。从建府营中走出来的是一名年轻女子，自报姓名乃怀梅，想来是从淮河边上来的。四目对视，张远大度地向怀梅作了一揖道：“
2: 姑娘先请。”“
3: 承让。”
1: 怀梅一礼说声承让，转身在马臀上打了一鞭，那马就飞快跑了起来。连跑两圈，只见怀梅拉满强弓，一个侧身向伫立在广场西南角杨树上悬挂的一枚秦半两钱射了一箭，嗖的一声，那箭不偏不倚地从铜钱孔眼中穿过，摇摇晃晃地在空中摆动。台上台下顿时响起一阵欢呼声。未及看清，怀梅已驱马回到队列中了。项羽看了看身边的刘邦，显然看得很投入，就从心底感谢虞姬给自己长了脸。刚才发生的一幕张远看在眼里，他没有丝毫的怯场，嘴角溢出不易察觉的笑意。他两腿很夹马腹，那战马一声长啸，撒开四蹄绕场飞跑，摩擦出的火花闪闪发光。而马上的勇士忽而策马藏身，忽而犀牛回望，在众人的眼花缭乱中，张远拉开手中之弓，朝怀梅刚才发过箭的标靶射了一箭。顷刻之间，悬挂铜钱的丝线应声断落，铜钱掉在地上，人群中发出哀忧的惊呼，就连项羽也情不自禁地呼道：“
4: 好剑法！”
1: 项伯举旗宣布：“
0: 第一局少年营获胜。”
1: 第二局是对打，少年营出场的是名叫李煜的青年，建父营出场的是怀梅的妹妹怀英。入场后两人行过礼道一声请，怀英便做出迎战的姿态，但不急于进攻，倒是李煜有些急于求胜，冲着怀英就是一个猛虎掏心。怀英不慌不忙的侧身，李煜扑了个空，转过来又是一个恶虎扑食。怀英一跃而起，转身到了李煜背后，李煜便有些懵了，心想今天遇到高手，急忙转身防守。就在此时，怀英飞起一脚，正中李煜后臀，李煜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惊得曹竹啊了一声。好在李煜平日里脚底功夫不错，立时就站住了脚，并做了手势。两人重新开打后，怀英后发制人，稳扎稳打，始终不给李煜机会，李煜便不免有些慌神。这时候怀英发起了进攻，一连三脚，脚脚中地，李煜眼看着就要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了。怀英上前正欲拉住他，却不料李煜一个鲤鱼打挺，顺带扫堂腿，怀英后退了两步，粉脸上莞尔一笑道：“
3: 壮士好功夫，承让。”
1: 转身就出了场子。李煜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有些不好意思地回到队列。曹竹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2: 男人要有胸怀，输了就是输了。”
1: 项伯又举旗宣布：“
0: 第二局建父营胜出。”
1: 第三局是马上对打，从少年营走出的是曹竹，是一把长柄龙雀刀。建父营出列的是余娘，是两把日月刀。两人催动坐骑来到场地中央，彼此致意后，余娘挥动双刀直奔曹竹而来。曹竹聚精会神，挥动大刀迎战，两人先在马上大战20回合未分胜负。余娘趁势撒开乾坤绳，用力一拉，曹竹被拉下马，两人遂又在地上大战10数个回合。曹竹将一把龙雀刀使得如车轮般转，只听风声呼呼，步步都是要命处。余娘也不示弱，日月刀寒光闪闪，砍劈刺，步步为营，密不透风。眼看着半个时辰过去，仍然难

0: 分胜负。项伯抬头看了看天，日色已过晌午，便向从事中郎耳语几句，但见从事中郎鸣金收兵，项伯宣布道：
1: 第三局双方战平，各回本营。
0: 这场比试真是精彩纷呈，目不暇接。余娘与曹竹战平，项羽心中略有遗憾，他觉得自己起码该是两胜，这样才足以给刘邦一个警示。当他转脸去看刘邦时，就从他的眼眉中读出欣慰。是的，刘邦并不看重结果，要紧的是让项羽看到了自己将士的心智。而对主持比试的项伯来说，他更关注的是两军的和睦。他最为欣慰的是，两军出列的将士都十分注重礼节，这才是他最希望看到的。范增一直以焦虑的心情观看比试，甚至有些心不在焉。从心底说，他对项羽临时起义比试很不理解，为什么成一时之勇呢？难道他真忘记了鸿门宴的目的了吗？因此比试刚一结束，他就督促项羽该宴饮了。在刘邦携项羽一同进了宴会厅后，他很有礼节地请张良入帐。张良正要问樊哙如何安置，却听见项庄在一旁热情地邀道：
2: 请樊将军与在下到别帐饮酒。
0: 言罢，他拉着樊哙进了旁边的营帐。见状，张良的心一下子就缩紧了。他虽然人进了宴席厅，目光却盯着项庄和樊哙的背影，这一切自然逃不脱范增的眼睛。他上前解释道：
3: 请先生放心，众人与樊将军，老夫已安排酒食善待之。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63集，举杯同庆。此刻众人均已落座，项伯、项羽朝东坐，范增朝南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都尉陈平，刘邦朝北坐，张良朝西陪坐。这当然是范增煞费苦心设计的，他朝南正好与项羽形成视线上交织，以便关键时刻能暗示他。对项羽性格的了解莫过于范增了，他虽然性格暴躁，却最不善揣测人心，也最容易被别人貌似真诚的话语打动。最为要命的是他向来重义气，担心他关键时犹豫和动摇。窗外的严冬似乎渐渐远去，在范增的主导下，一切都似乎十分和睦。大帐中央，鼎锅将米酒烧得滚烫，浓浓的酒香弥漫在各个角落，每个人的面前都摆上了一样的菜品，一盘酱菜，一盆烤乳猪，一盆蒸猪腿，一盆汤，还有两样青绿色的蔬菜。这些菜品旁边就是喝酒用的叫汁的酒器。菜蔬上齐后，范增拍了拍手，立即从帐外进来清一色桃花色身衣的剑妇，依次来到主客面前，给汁中倒满米酒。项羽以上将军的身份举酒道：
1: 早先左司马曹无伤暗进谗言蛊惑人心，以致我与刘兄徒生误会，今日兄率张司徒亲来我营前贤进士，请诸位举酒为新楚大业满饮此杯。
0: 众人纷纷举杯响应，一时间酒香四溢，春风满面。项羽举过酒后，项伯接着说话了：
2: 商将军肺腑之言，刘项一体，大楚才有希望，诸侯才能臣服。
0: 说罢先自饮了。项伯刚刚放下酒汁，刘邦接着举起了酒器。与项羽的高喉大嗓相比，刘邦不为面容和煦，说出的话也儒雅多了，侧着身子向左右致意：
3: 基本沛县亭长，时逢乱世，乃得举事，乃先相公不弃，得有今日，此瀚海之恩，莫齿不忘。若无上将军巨鹿大战，威震天下，秦军闻之而丧胆，计岂能如此快入咸阳啊？故而请诸位饮下此杯，以表对上将军之敬。
0: 众人纷纷响应，敬完酒互相招呼吃菜。项羽指着面前的烤乳猪道：
1: 此乃秦人名菜，取乳猪一只置于砧板之上，与正中下刀嘴叉劈开，挖出猪脑，沿脊骨中线划开，出肩胛骨，入炉中用小火焙一个时辰，烤至发出爆皮的响声，色呈金红色，爆皮均匀即可。此物皮脆肉嫩，入口即化。
0: 张良动了动筷子，并没有真的去尝，正想着，就见范增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2: 沛公方才所言出自肺腑，令老夫深为感动，借这机会老夫向二位将军敬酒，愿同气连枝，共兴大楚。
0: 话虽然说得温婉热情，但他的目光却直视着斜对面的项羽，将佩戴在身上的玉珏有意无意地举了三次，希望项羽能够领会他的意思，号令两厢的侍卫出战，将刘璋二人斩杀在酒席宴上。但他并没有从项羽的目光中获得任何回馈，项羽只是一刀一刀地将肥嫩的乳猪切成块，放进口中大嚼大咽。项羽怎么会不知道范增的暗示呢？他又怎么会忘记昨夜的约定呢？
3: 那一刻，他的心里卷起滔天巨浪，可月下一截金兰的同拜天地，玉川河畔虞姬的婉言相劝，特别是他忧郁惆怅的眸子顿时涌上他的脑际，更不用说刘邦刚才推心置腹的敬意，使他如何也无法对曾经出生入死的兄弟起诛杀念头了。就是杀，也要真刀实枪的在关中摆开战场，让刘邦输个明白，暗中下手算什么英雄。这一切被坐在一旁的张良看得清清楚楚，他觉得此刻正是扭转气氛的大好时机，便举起酒支面向大家说道：
1: 在下在韩国之时，听闻项将军为攻取巨鹿破釜沉舟，一举击败王离虎贲军，在下久生敬意，今日且借上将军美酒聊表敬意。
3: 言罢先饮为敬。项羽见此情景顿生豪气，端起酒汁一饮而尽，大笑道：
4: 痛快，昔日王坚攻破寿春，灭我大楚时是何等的悲壮，然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日报秦国亡于项氏，吾祖父亲叔父在天之灵，可得慰藉矣。
3: 他目光中涌出盈盈泪光，举之高唱道：
4: 操无葛兮披犀甲，车错骨兮断鬓阶，金碧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势争先，带长剑兮携秦弓，守山离兮心不成，乘机勇兮又以武，重刚强兮不可临。
3: 悲壮的歌声在大帐内低回，每个人都被项羽沙哑的声音牵出不尽的回忆。张良和陈平不禁为之击节，他们都因为这首歌而想起了一个远逝的诗人屈原，只有这首九歌国殇才能勾起他们不尽的故国情怀。范增没有想到事情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更不成想项羽会如此动情地引吭哀歌，他着急地来回摩挲着双手，不得已扯了扯身边陈平的袍裾。陈平看了看范增，微微摇头，那意思很明白，在这个档口若是坏了项羽的兴致，不是自找不快吗？他直直地看着项羽，直到一首歌罢，才用看似不经意，实际掂量了又掂量的口气道：
5: 卑职听闻范老将军有块绝好的玉珏，可否拿出来给各位欣赏欣赏，也添添气氛。
3: 孰料项羽瞪了一眼陈平道：
4: 哎，酒饮正酣，看什么玉珏？
3: 说着举起酒支向在座的人频频颔首。陈平不明白项羽究竟是昨夜与范增的约定忘记了，还是心里清楚而装糊涂，但他庆幸沛公因此躲过一劫。在众人的推杯换盏中，范增出了大帐，他的心境是复杂而又躁动的，他怨气满腹，埋怨项羽一再错失动手的机会，他担忧这一切被刘邦和张良看破，会置项羽于被动，但他更不甘心就这样放走刘邦。巨鹿大战之中，他就曾暗下决心要帮项羽除掉刘邦这个唯一劲敌，现在怎能轻易放手呢？他突然想到隔壁还坐着项庄，哦，此人可以一用。范增抬脚走到别帐外， 听到从里面传出项庄与樊哙邀酒的声音，显然项庄是以胜者的口气与樊哙说话的，处处流露出自傲，而樊哙则是对沛公

0: 萧何和张良足智多谋的李赞。樊哙从乳猪上撕下一块肉塞进嘴里，举起手中的酒汁高声道：
1: 人生快意莫过于大块食肉，大碗饮酒，右司马请。
0: 当的一声是酒汁碰撞的声音，接着樊哙又道：
1: 若非沛公先入咸阳，你我岂能今日对坐饮酒啊。
0: 项庄也不示弱，放下酒汁，两只发红的眼睛直视樊哙道：
2: 须知是上将军大军压境，沛公登门谢罪的，我为主，你为客，客随主便，乃千古不义之理。
0: 樊哙口里含着肉，说起话来不是那么清楚。
1: 主又能怎么样？论起功劳，沛公不属于上将军。再说，当初怀王有约，先入咸阳者为王。上将军失信于人，妄动干戈，才至有今日啊。
0: 范增听着心里就不是滋味，这两人若是打将起来，岂不给刘邦以可乘之隙？不，他要的是刘邦的头颅，而非樊哙的首级。他掀开帐帘，对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位道：
3: 刘项两位将军在大帐指手言欢，你等却在这里争论不休，传将出去，令天下人耻笑。
0: 项庄和樊哙这才住了口，纷纷起身向范增行礼致歉：
3: 老夫只是不愿意惹出误会来，两位将军饮宴若无奏兴，岂不无趣呀？老夫闻右司马剑术造诣甚高，何不舞之助兴啊？
0: 范增笑着说罢，不由分说拉起项庄就往外面走。樊哙在身后喊道：
1: 项司马走了，这酒。
0: 范增回头笑了笑道：
3: 将军且自斟自饮，右司马片刻就回。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 马年新征程，东方小戴与您共驰骋。

0: 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我们是绝代双骄，
1: 花生瓜子矿泉水，
0: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0: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时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丽，一边听节目一边通过这个公众号和我们互动，方法很简单，先关注，然后呢点私信就可以输入文字啦。
0: 是的，
1: 想听什么歌可以把歌名演唱者的名字发送给我们。
0: 是的，
1: 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哪儿堵路啦，哪儿有什么设备设施毁坏啦，都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
0: 是的，
1: 也可以给你的亲朋好友送祝福，祝他生日快乐，节日快乐等等等等哈。
0: 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荣，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范米丽。想给我们发私信的话，先一定要加关注哦，关注完才可以发私信。
1: 缓缓思绪，哎，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哈。
0: 是的，
1: 他说两位早上好，想点李玖哲的
0: 洗牌。他是不是换名字了呀？你看，
1: 那
0: 看起来之前

0: 但是他大部分是下午，可能早上不大有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对他不是很熟悉。
1: 那今天早上这不就巧了吗？第一首歌就是你的。
0: 当然在听歌之前呢，咱们还有一个环节哈，给大家送礼物的。
1: 是的，
0: 哎，我们要出一道题，大家来参与哈。不知道缓缓思绪哦，以前如果早上没有跟我们互动过的话，应该也没有参与过早上的答题环节。
1: 嗨，说真的，今天的天气真的好凉爽啊，有一点秋天的感觉，入秋了。
0: 是的，但是有些人的心情就没有那么快活了。
1: 比如说欢喜斗地主，
0: 他说快乐快乐哈，早上好 ，Good morning。但是又说了，哎，这两天心情不大好，
1: 恐怕要失业了。其实不是失业啦，是有一份更好的工作在等着你，
0: 在不久的将来等着你啊。那你要找一找原因，而且是恐怕嘛，还不一定
1: 是，
0: 就一定是
1: 啊。是，
0: 先找找原因，发现问题在哪里。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对现在的这份职业没有那么多眷恋的话，我觉得可以收拾一下心情，去找寻下一份更好的工作。
1: 是，钢丝板前说早，点一首《樱花草》。是一首非常甜的歌啊，
0: 可能是他的年少回忆。
1: 年少回忆，这也是我的。他说昨天开会突然被公司通知要延长工作时间，但是没有工资，相当于变相的给我降薪呢。那确实，可以私下问一下啊。
0: 他延长工作时间算加班吗？
1: 不算呀，他又没有工资，
0: 就没有加班费。工资和加班费不一样哈。
1: 是，
0: 哎呀，工资都没有，加班费可能更没有。木马大王说陈奕迅
1: 《娱乐天空》。
0: 早上点歌的朋友很多呀，一下
1: 是的来了三首歌，
0: 好多。欢喜斗地主说
1: 这就没法干了呀。
0: 但是如果你想换工作的话，你我觉得还是先想好，不要很盲目的就辞职
1: 啊。对，不要意气用事哈，一气之下我就给辞了。但是呢，其实你在辞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比如说你在家躺着这段时间，你要去找工作，你的生活节奏就会被打乱。
0: 是，
1: 同时呢，如果你不是一个说怎么说呢，就是自我意识特别强的人哈，就可能你在家会受到别人的这种眼光也好，闲言碎语也好，如果你不是很强大的话，那么还是建议就是可以先找到工作以后再辞。
0: 起码你现在得有一个目标的一个这样一个行业和岗位，然后呢你可以先去试探了解。
1: 对
0: 啊，觉得八九不离十的情况下，可以先离开自己的这份工作。
1: 他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有没有懂劳动法的呀，这个适不适合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呢？这个可以去，我们不是有法援嘛，对吧？
0: 法律援助，
1: 对，可以去问一下，
0: 去咨询一下。
1: 对对对，可以去咨询一下。好的，我们赶紧来出
0: 题。
1: 对，
0: 今天是星期五哈，依然是一道题，一位幸运听众给他送
1: 三份礼物
0: 啊，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还有广德二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叶黄素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
1: 是的，好，今天的这道题也比较简单哈，就也类似于生活常识题。
0: 简单，那我们就可以听众小伙伴啊，选一个答对的，答对的我们就可以往后排一排哈。今天是9月4号，是吧？星期五。
1: 对啊，9月4号。
0: 我们选第九个吧。
1: 啊，4+5=9是吗？
0: 正好又是九月嘛。
1: 好的，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回答正确的第九位朋友。我在想，
0: 如果没有的话就第五啊。
1: 我在想啊，今天这个秋高气爽的，而且昨天我在朋友圈看到，咱们团结路啊，已经修好了，通车了。对，所以今天在路途上的朋友们应该是挺多的，但是呢路况啊应该又不会那么拥堵了。所以我在想跟我们互动答题的
0: 有没有那么多哈。小@7说给悠悠小朋友点一首
1: 逆战。待会儿哦，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小朋友的歌
0: 先放在前面，
1: 又往前提一点，因为小朋友很快就要上学了。
0: 我们先答题啊，
1: 啊，先答题，
0: 抓紧一点时间，不然第一首他也听不到。
1: 好，这道题，一般灭火器它的灭火原理是什么 ？A. 降低温度 ，B. 隔绝氧气 ，C. 增加湿度 ，D. 制造泡沫。一般灭火器它的灭火原理是什么 ？A. 降低温度 ，B. 隔绝氧气 ，C. 增加湿度 ，D. 制造泡沫。 你看啊，灭火器啊，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我们的工作场所有，你看我们回小区啊，我们的楼道里面啊都会有，每一层我们小区反正每一层都会有那个灭火器。那一般灭火器它的灭火原理是什么呢？ A 降低温度，B 隔绝氧气， C 是增加湿度，D 是制造泡沫。
0: 好，我们看一下哈，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也会备用，
1: 家用的灭火器。
0: 而且灭火器的品种是很多的，
1: 是的，
0: 不同的，针对不同的这个起火原因，包括汽车
1: 什么干粉的呀、泡沫的呀。
0: 现在汽车上面也有一些车主会都买小的，
1: 就是按照一个新的那个要求的话，它好像是咱们的家用小汽车后备箱必须
0: 要
1: 备一个，对，便携式的灭火器。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
1: 来看一下
2: 弹幕，
1: 弹幕
2: 打的是 B，
1: 打的是 B，
0: 隔绝
1: 氧
0: 气。
1: C 框框框打的是 B，LH 打的是 B， 好好打的是 B，WQ 打的是 B， 还有杨宝爸爸，缓缓思绪打的都是 B。小张汽修打的是 B， 刚子板前打的是 B， 木马大王打的是 B， 王水 X 打的是 B， 岁月静好打的是 A，A 是降低温度 ，B 是隔绝氧气 ，HTT 打的是 B， 彤彤打的是 B， 问百度打的是 A， 欢喜斗地主说 B。灭火器是干粉灭火器，肯定是隔绝氧气。一般灭火器哈，不是干粉灭火器吗？就像你那个锅烧开了一样，烧着了不能加水，只能捂住盖子。
0: 这是他的理解哈。
1: 赖英俊打的是 B， 哈哈哈，打的是 B。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啊？搜妹笑笑打的是降低温度，打的是 A。哎呀，这道题呀、啊。正确答案就是，一般灭火器的灭火原理啊，是通过隔绝氧气，在灭火的时候，二氧化碳气体一般都可以把，燃火点周边的这个空气排掉，并且会附着在燃火物品的表面，或者是分布在比较密闭的空间当中，从而使得容易燃烧物品周围或者是空间内的氧气浓度被降低，起到一个窒息作用，实现灭火目的。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0: B，
1: 隔绝氧气。
0: 我们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哈。其中排在第九位的是刚子板前。
1: 哦，刚子板前之前有得到过我们的礼物吗？
0: 一年之内哈，有没有得到过？
1: 没有的话，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0: 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往后顺延。他后面的那位朋友是木马大王。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赶紧送给即将到学校的小朋友啊，一首《逆战》，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5，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
1: 小鱼说题答完了吗？
0: 他每天都会问题答完了吗。哎呀，题是不是已经答过了呀？
1: 是每天早上你大概是这个点开始上路呀？
0: 是，应该是的。昨天也是7:49问我们题答完了吗，
1: 然后他可能他上班的地方是
0: 秋村
1: 哈，
0: 是的，
1: 所以路程比较远，然后上班的时间可以稍微往后退一退。
0: 什么？你是秋村镇上的？
1: 昨天下午节目当中的留言哈，他说他是秋村镇的。哟，小秋，你的老乡啊。
0: 你是秋村镇哪里的？方便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吗？回头周末去秋村找你玩。
1: 刚子板前说我不要，你们看着送人吧。
0: 那送给谁啊？
1: 他后面的是木马大王。
0: 那木马大王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
1: 大王你还在不在？大王
0: 他还点了一首歌呢，娱乐天空，陈奕迅的。这首歌要待会儿才能听了哈。接下来的一首是今天第一位点歌的朋友，我们把它让给了那位小朋友了。第一首点歌的洗牌。
1: 是
0: 李玖哲的
1: 洗牌。好，我们是不是他来发小
0: 木马大王把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1: 小鱼说他不是，是上班在秋村门口堂。
0: 嘿，
1: 跟你一样啊。
0: 跟我一样。我也是。
1: 该不会是校友啊？
0: 我就是那儿的人。
1: 好的好的，你们可以在后台吧台的哈聊天联系了啊。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话题，说实话小秋应该是颇有感触啊。因为也是困扰你很多年的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就是过敏
0: 啊。是
1: 现在是秋天了嘛，我以为秋天会好很多，结果呢最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哎呦怎么季节一变化哈，又开始过敏了。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说，秋天到来，北半球中高纬度的地区又将进入一年一度的花粉过敏高发期。
0: 我跟你讲阿姐，你说我爸嘛活了几十年你知道吗，然后就在前年的时候，去年还是前年
1: 突然过敏了。
0: 不是，他终于知道自己是有过敏体质的。他不能那个油菜花盛开的时候他不能闻那个花粉。
1: 但是以前一到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就想去闻是吧？
0: 以前没有过这种。
1: 对呀，那就是他以前不过敏嘛。
0: 对
1: 啊，所以他以前他没有觉得自己是过敏体质，很正常啊。
0: 是
1: 吧？那说明他以前不是对这个事儿过敏，他以前不过敏的，只是现在突然就过敏了。所以很多人就发出灵魂疑问嘛，就觉得以前都没有听说过什么谁谁谁

0: 过敏怎么现在那么多小孩都过敏呢？还有一些就是像你爸爸这样的情况，以前我不过敏啊，我怎么突然就过敏呢？
1: 对，都没有过这样的症状。
0: 所以他很疑惑，是我最近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吗？还是以前也过敏，但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呢？所以要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啊、
1: 我跟你讲，因为住在农村地区哈、啊、就油菜花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0: 花花草草是比较多的，
1: 对、嗯、所以以前确定是不过敏的，
0: 嗯，
1: 现在出门不行了，
0: 是吧？
1: 就花油菜花盛开的时节出门都得戴口罩。
0: 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哈，到底是大家的错觉还是确实发生了这样一些变化。那么正确答案就是确实发生了变化。
1: 确实几十年前不过敏的人，哎，现在越来越普遍的过敏了、
0: 就是、现在可能就出现过敏了、或者是以前就没听说过，以前没有那么多人过敏，但是现在好像过敏的人群就更多了，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它原因有好多个啊，首先、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气候的变化，
1: 是
0: 气候的变化是关键的推手。当然有人会说、我们也知道现在的都说是这个全球气温上升哈，那我们大家岂不是都会过敏啊？不是说气候变化你就是因为这个气候你去过敏的，而是因为气候它会诱发一些问题产生，让原本就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多更强也更难预测。就比如说吧，气温升高会让一些主要致敏的树种花粉季的开始时间比如说30年前，上个世纪80、90年代哈，30、40年前哈，普遍的提前1到2个星期。那不仅是这个时间变得更早了，还有一些地区的这个花粉浓度上升了。
1: 哦，
0: 就比如说你爸可能油
1: 花粉浓度10%的时候
0: 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他没有感觉，哎，他这个浓度上升了他就有感觉了。再一个就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呢，会刺激一些植物产生更多的花粉，然后致敏蛋白的含量
1: 也会
0: 升高。
1: 对，
0: 再就是气候变化还会催生一种叫做雷暴哮喘的这种极端事件。
1: 雷暴哮喘是叫，
0: 就是
1: 听到打雷就哮喘了。
0: 它也是一种诱因啊，就是气候变化引发了雷暴的诱因，雷暴又影响了这个花粉的诱因啊。雷暴会把花粉颗粒击碎成能够深入小气道的微小颗粒，短时间内可以导致大批的没有哮喘史的人也会急性发作。以前颗粒会更大嘛，可能对于我们之前没有
1: 办法吸进去，
0: 对，吸不进去，所以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它变得更小了，就有更多的人他可以吸进去了，然后就可能就会影响一些有一些这种反应。然后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全球变暖啊，气温带北移啊，然后这种致敏的植物就不断地向高纬度的地区扩张。那原本呢，这些地方它没有过敏源的，现在也面临着新的暴露的风险。
1: 阿迪，你说到过敏源这个事儿哈，就是因为之前我去查过过敏源嘛，我在华山医院就是查的应该还是蛮全面的，
0: 挺专业的，
1: 包括遗传方面的，然后就是日常接触到的一些
0: 等等
1: 就大类哈，一些大类也都查过，就是基本上哈，就是把所有的就是根源
0: 能想象到的
1: 能想到的都查了，但是得出来一个结论，你知道吗？没有一个过敏的，我没有一个过敏的，但是也还是会
0: 有反应，
1: 所以过敏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去查，比如说孩子，他有一个什么，会经常过敏，你去查过敏源，有一些是有一直接的诱因，比如说花生啊，
0: 对，你
1: 比如说花粉啊，
0: 接触
1: 比如说什么，对，有一些是有直接的，但是有一些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去查都是好的，什么过敏都没有，
0: 没有。
1: 再说了，生活当中你能够接触到的方方面面的实在是太多了，
0: 对，
1: 他没有办法就是全部
0: 百分百
1: 筛查出来，
0: 是，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查出来，你又觉得你生活当中可能触碰了什么，接触了什么，你造成一些皮肤上的不适，或者是身体上的不舒服，那还是得注意，
1: 是，
0: 只能够自己慢慢去发现。
1: 对，
0: 刚刚我们讲的是气候的变化，它是一个关键推手啊，它不是直接诱发过敏，但是它会让原本存在的过敏源变得更加强大。
1: 对，
0: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上皮屏障受损，就是过敏啊，自身免疫啊，还有多种慢性炎症性的疾病的增加，跟我们的皮肤、呼吸道还有肠道屏障长期受到现代环境因素的破坏有影响。有关系，就比如说现在经常大家会说，哎呀，我们用的那些什么，各种洗涤剂吧，对吧？它里头，就会破坏我们的皮肤角质层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是经常能够听到别人说的，所以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它在广告宣传当中就会说啊，它不伤皮肤，但是很多洗涤剂当中，它的表面活性剂接触皮肤之后就会破坏哈，还有

0: 2.5%，臭氧、烟草烟雾，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新装修释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它会让我们的呼吸道长期处于一个很容易受刺激的状态。再就是一些比较常用的食品乳化剂，也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肠上皮完整性。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啊，现代社会就我们很多的产品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捷，但是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身体的健康状态。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1: 是
0: 有利有弊吧。
1: 还有我在想哈、我看那个医生说过于干净也会让免疫系统失去训练、
0: 这个尤其是针对小孩子的。
1: 所以我就在想哈、我是不是太爱干净了，但是后来一看、
0: 没有
1: 发现不是这样的。
0: 没有，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原因？绝对没有。
1: 你是什么意思
0: 啊？我也一样。
1: 我就是后来一看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生命早期它可以适度的去接触一些过敏源还有微生物，有利于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成熟。
0: 是的，
1: 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喂养小孩的时候
0: 特别的注重
1: 对
0: 所谓的科学喂养，然后就非常非常
1: 就是你像他会要求有一些无菌的环境啊什么的，
0: 过度的追求环境卫生，
1: 还有精细化的一个喂养，比如说按需还是说定时，
0: 对，
1: 你说两个小时是给他喂养一次什么的，
0: 就特别科学的，就是打表，
1: 对，
0: 就太过于教条了，
1: 就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哈。
0: 那不可能嘛，每个小孩他其实会有个体上很大的差异，
1: 对，但是有一些就是按照书来精细化喂养，就是会有一些模式化的那种，就是会让孩子失去接触各种微生物的机会。这个免疫系统呢，因为缺乏训练，没有办法正确的分清是敌是友，
0: 是，所以大家都说，好像搞得糟糟的小孩还更加健康一些
1: 的
0: 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你像他那种糟糟的，不是说
0: 真的就让他
1: 在真的就是
0: 泥巴里头打滚啊，
1: 对对对，
0: 手什么地上随便碰到什么就往嘴巴里塞哈，不是这个意思。
1: 但有时候稍微粗线条一点的，
0: 对，
1: 你像农村儿童，他的过敏发生率其实就比较低的，
0: 他会更多的接触大自然，然后没有那么精细。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新生儿哈，你要注意，比如说什么卫生消毒啊、无菌啊，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再大一点，你比如说超过1岁了，有的出门啊，随时随地不让他碰这个，不让他碰那个
1: 啊，还随时随地带那个消毒手消毒的那个湿巾呐、
0: 这没有必要，
1: 或者喷剂呀、
0: 是吧？我觉得不要明显的脏，或者
1: 摸一下这个，哎呀，你不能摸，来喷一下。
0: 有细菌的话，你让他摸一摸没有关系啊。
1: 真的会有这样的，就是格外上心的家长，
0: 都大了，你还让他100%的就是做一些消毒，我觉得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是
0: 吧？
1: 是，然后。因为就是长期的这种精细化过度的一个喂养啊，再加上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也会增加日后过敏的风险。
0: 是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爸妈经常会说的，现在吃的都有问题。
1: 没有以前健康了。
0: 对，因为现在呢，就是这种超加工食品当中啊，还有很多的添加剂和乳化剂，这个是我们不用回避的一个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哈。但是呢，它有很多这种添加剂乳化剂，但是缺乏膳食纤维，所以就容易破坏这个肠道的黏膜，所以呢超加工食品你吃的太多的话
1: 啊，
0: 就很容易导致肠道菌群失调，益生菌减少，有害菌增加，所以现在又有很多人要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啊。
1: 对对，
0: 简单的话就是吃那个酸奶嘛，复杂的话就买那些小药片
1: 啊，
0: 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营养过剩引发的肥胖也会增加肠道通透性，进一步加剧过敏。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吃的
1: 加工食品太多了，
0: 加工食品少吃一点，然后饮食要均衡。
1: 咱们多可以吃一些一级食品，就是原生的那种啊，
0: 对，
1: 不经过超加工的，
0: 多补充一些膳食纤维哈。
1: 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情绪和压力。
0: 哎，对，这个也重要。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你在某一段时间有点 emo， 或者那段时间因为工作生活等等哈，压力特别大，事特别多的时候，确实状态不好，
1: 是吧？
0: 这段时间很容易生病，
1: 是吧？
0: 免疫力就降低了，
1: 就是。就比如说以往哈，咱们尤其是在年末的时候做完一场大活动，你知道吗？我去年前年都是过年的时候生病，
0: 每次一场大活动结束，大周就跟死了一样。他每次都说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死了。然后真的就是，讲话你都听得就很难受。
1: 小贤也是，
0: 对，他们俩都是发烧。
1: 嗯嗯，就真的是这样，就跟自己要死了一样哈。嗯、其实心理压力哈、啊，跟特应性皮炎啊、慢性荨麻疹、哮喘及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疾病活动度是相关的。
0: 嗯，
1: 我感觉有时候心理压力挺大的，真的。
0: 嗯，
1: 所以呢，就跟情绪。

0: 也有关系哈。
1: 是，
0: 很多的过敏患者都有一些切身的体会，比如说你马上要考试了，你最近也要加班，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老失眠，睡眠不太好，对吧、嗯、你明明也没有什么过敏源，没有接触新的东西啊，就皮肤就开始痒，鼻子就开始堵。嗯，丽娜就说太赞同了，现在换个床单被套就过敏，喷嚏打个不停，
1: 嗯，
0: 想把鼻子给拧掉。
1: 前几年压根不存在的、嗯、就现在跟过去比起来比较容易过敏。
0: 是，
1: 嗯，啊，谢大叔说很多过敏主要还是抵抗力和免疫力差了，所以我们刚刚不说了吗？你有的从小的时候你过于干净，所以免疫屏障没有建立好。
0: 谢大叔，我跟你讲啊、嗯，就是过敏它不是抵抗力或者免疫力差，它是免疫过于活跃，
1: 嗯、
0: 它分不清你是好的还是坏的，它统一都认为是一体，然后加以排斥。
1: 嗯、对啊，它不是说直接说抵抗力或免疫力差，它就是免疫系统。它没有办法辨别，
0: 对，
1: 或者是免疫屏障没有建立起来，
0: 免疫失调、嗯、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嗯，总之啊，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空气污染，或者是生活方式啊、饮食结构等等啊，各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构成了现代人群复杂的这个过敏暴露环境。嗯，过敏风险呢也不是说一个具体的什么来自一次偶然的接触，而是在长期的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渐累积形成的。所以就跟大家说哈，就是你单查过敏源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这种意义的。
1: 嗯嗯，
0: 它可能你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啊、
1: 压力啊
0: 就各种方面结合在一起。对、
1: 嗯、
0: 确实是。哎呀，关于过敏真的我有太多太多太多的想说了。
1: 我觉得关于过敏这个话题你跟小马尾可以来一次，因为小秋是常年都有，反正要吃点药吧。小马尾是差点死掉了，
0: 真的真的
1: 下了病危通知单的那种，
0: 真的好可怕，
1: 真的很非常吓人、嗯、一个平时那么看上去健康非常有活力的人。
0: 小马尾他也会经常去健身房锻炼哈。
1: 对，
0: 就是他那种是就是一个普遍人都不会过敏的药物，
1: 对，
0: 他竟然过敏，
1: 所以
0: 之前不知道的，
1: 真的就是也跟医院的治疗其实是也没错。
0: 嗯，
1: 他是一开始在市医院真的也没有错。
0: 对，
1: 但是谁能想到大部分人过敏会使用的那个药物他对这个药物过敏呢？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一首洗牌，已经记不清是哪位小伙伴点的了，
1: 缓缓什么、
0: 啊，对，好像是
1: 缓缓思绪。
0: 嗯，接下来那之前点歌的小伙伴如果还能够听的话，现在已经是8点钟之后了哈，那还能够听的话可以再提醒我们一下。
1: 嗯，
0: 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4，这里依然是荣小秋、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就在我刚刚还在思考接下来的一首歌放谁的歌的时候，
1: 人家来说话了，
0: 刚子板前说我一直都在
1: 樱花草。
0: 嗯，那接下来的一首樱花草可以稍稍的等待一下哈，下一首歌就是你的啦。好，我们再来说点别的，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
1: 嗯，
0: 说点什么呢？
1: 说点什么呢？
0: 哎呀，今天是开学的第三天，对不对？
1: 嗯，
0: 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第四天。
1: 第四天，对，
0: 开学的第四天了，对吧？嗯，开学的第四天，嗯，不知道大家在送孩子上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孩子新学期有没有换老师、换班主任呢？
1: 嗯，有没有呢？
0: 有没有呢？或者上学的过程当中听别人提起过，哎呀，我小孩今年这个三个老师都换了
1: 哦，
0: 小学生啊，初中、高中也有换的。我初中也有在初三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整个班级没了
1: 哦，打散了，
0: 去到别的班了。
1: 嗯，
0: 高中嘛，因为高一大家都是在一起的，下半学期基本上大家都会分成理科，对吧？然后这个是你早就有心理预期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事儿就是那么的猝不及防，就是换了老师就没有心理预期，
1: 嗯，
0: 又要去适应一个新的老师哈。
1: 嗯，
0: 包括很多就是应该是今天啊，嗯，才会去入学的一年级的小学生。嗯，据我所知桃州一小西
1: 是
0: 一年级，
1: 是
0: 今天入学。
1: 哦，
0: 对，昨天回去我儿子还在说呢，说一年级的小孩今天还上学干嘛，上一天明天又周末了，又放假了，
1: 就让他们稍微去感受一下。
0: 对对，就是一年级的学生哈，就是进到一个新的陌生的校园环境里面，对吧？
1: 嗯，
0: 会有新的老师。嗯，那现在呢，为了方便就是家长和老师联系，不都会建那个微信群嘛？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在群里面老师会做自我介绍，然后会有一些基本情况哈。
1: 嗯，
0: 然后对家长们会要求家长们啊，把自己的名字修改一下，修改成
1: 什么什么什么
0: 爸
1: 爸
0: 什么
1: 什么妈妈，
0: 对，孩子名加爸爸妈妈，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哈。嗯，然后最近我就在网上看出，就昨天有一个网上非常火热的一个聊天截图啊，这个是一个什么聊天截图呢？这个是一个高中家长群里的聊天截图啊，其中有一位家长啊说自己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的纪委书记，
1: 嗯，
0: 孩子的妈妈呢是保定学院的人事处副处长。哎，说完了就希望老师多关照一下自己家孩子。
1: 嗯
0: 啊，这个可能是要私发的内容，我看到了那个聊天截图，
1: 内容写得很详细，
0: 对，他给发到了群里面。
1: 对，有人猜测应该是想要私发，
0: 嗯，
1: 然后发到群里面，可能当时还没有发现，
0: 没有
1: 发
0: 现
1: 的时候没有办法撤回了。他这个内容很长，
0: 微信真讨厌。
1: 对，
0: 为什么不能？
1: 某某老师你好，孙老师你好，我是谁谁谁的爸爸，很荣幸谁谁就是他的孩子哈，
0: 嗯，
1: 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跟着您啊，谁谁就是他的孩子啊，
0: 嗯，
1: 初中在十七中，年级排名一直保持在年级20左右，
0: 嗯，
1: 一直担任着班里干部。他性格较为内向，但是较为踏实，今后就拜托您多多关照。
0: 嗯，
1: 我觉得到这一块为止，你
0: 还是很正常的，
1: 私发给老师都没有什么关系，
0: 嗯，
1: 也介绍一下自己嘛，然后说一下自己的孩子之前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
0: 嗯嗯，
1: 就代表着对他还是有之后的期待的。
0: 是，
1: 同时也说了孩子这个性格内向，
0: 嗯，
1: 所以希望老师能多关注他，这个没问题。但是后面马上就变了哈，我在市人民医院任纪委书记，他妈妈在保定学院任人事处副处长。
0: 嗯，
1: 到这儿我也勉强认为你还是自我介绍吧，
0: 嗯，
1: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
0: 嗯，
1: 今后如有需要我们的，您直接和我们联系，就有一种在利益交换的感觉。
0: 啊，
1: 嗯，需要我们什么呢？一个在医院，嗯，一个在学校，
0: 嗯，
1: 你有什么这方面的，我们给你开开后门。反正我是这样揣测的，可能我心里稍微阴暗了一点。
0: 嗯，就是

0: 大多数人看到这一条应该都会这样想吧，
1: 是吧？
0: 嗯。然后接下来这个保定一中就回应了，说关注到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对，然后也会对所有的同学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
1: 嗯，
0: 保定市卫健委呢也表示啊，现在确实我们系统内有这个人儿，
1: 啊，
0: 纪检组也已经介入了。
1: 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卫健委发布情况，就是说经过初步的核实，网传的情况是属实的。
0: 嗯，
1: 啊，后面会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0: 是，
1: 嗯。
0: 然后其实班级群嘛，对吧，你进来的作用就是发通知，哎，交流孩子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孩子在学校的一些什么表现啊，学校的一些活动啊，老师会拍照片发到那个群里面啊，家长一起看一下交流一下啊，现在结果变成晒身份的场子。嗯，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应该。
1: 嗯，
0: 同时呢，老师对待学生哈，本来就该一碗水端平啊，就是无论是你家长是干什么的，就是大家都是来学习的啊，我管你家长是干什么的，你只要好好学习，对吧？
1: 嗯，
0: 端正这个学习态度，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这个就可以啦。啊，涉事家长他在班级群公开亮出职务身份，本质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哎，我们是有权力背景的啊，老师
1: 你不得不重视。你必须得重视，
0: 你必须得把那个眼光，对吧，把这个一些资源更多的倾向于我的孩子，就是在给老师无形的施压，试图换取对自己家孩子的特殊倾斜。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遇到的这个老师是比较正直的，不喜欢搞这些门道的，
0: 嗯，
1: 他也觉得很窝火，很困扰。嗯，在这个群里面干嘛向我施压？如果是我的话，我反而会有逆反心理。
0: 嗯，
1: 但是这样也是不对的。如果这个孩子本身就优秀的话，哈，我不需要因此
0: 跟家长的这种恩恩怨怨，
1: 对，
0: 牵扯到
1: 也没有必要因此对他产生偏见哈。但是同时也不排除，也有一些老师本身也比较喜欢这一套，正好他就可以对接上，
0: 正中下怀，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种行为真的很不合适。
0: 对，
1: 那我们不也说了吗？你应该这个家长
0: 答错了。
1: 也不至于就是胆大到就是直接把这些内容发到群里哈，可能确确实实只是想私聊的。
0: 嗯，
1: 但是发错了，
0: 发错了。
1: 嗯，
0: 对，
1: 就天网恢恢，只能这样说。
0: 微信真讨厌，为什么就是只能几分钟撤回？
1: 但是我觉得哪怕你是私聊，后面还写那么多，它都不合适。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更讽刺的就是你还自己还是纪委书记，对吧？你这个职位本来就是讲纪律的，
0: 要
1: 懂得
0: 避
1: 嫌的，还公然去炫耀职务，不管那是在群里头还是私聊，是吧？就是不是还有那种官僚思想？
0: 肯定有，
1: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嘿，你有什么事儿，你得找我哈。嗯，那么对此呢，你要对我的孩子多一些关照哈。哇，这还能搞这份工作？
0: 你想想看，这样的家长哈，他在家庭教育当中，
1: 嗯，
0: 会给孩子灌输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
1: 无形之中就是这样，
0: 可想而知。嗯。对孩子而言，之前那个我爸是李刚，
1: 是的，我也想到这个事儿了。
0: 所以对孩子而言
1: 产生这样的认知，啊，
0: 对，他在外面经常说我爸是李刚，可能我觉得跟家庭教育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啊，就是父母从平时的言谈举止，或者是刻意跟他说的，也有可能没有刻意跟他说，但是表现出来就是自己是有这样一个领导干部的身份，然后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便利。
0: 是啊，
1: 可以试一些普通的一些法律
0: 法规
1: 无误，对吧？嗯，
0: 对，这对孩子来说是
1: 可以搞特权。
0: 特权启蒙教育，
1: 确实，
0: 就是孩子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爸妈反正都很厉害，对吧？那我好不好好学习，
1: 老师都得给我几分颜面，
0: 对吧？
1: 就这种感觉，
0: 这个，就有这种爸妈的帽子比我本事管用的这个认知。嗯，其实我们经常说校园是很单纯的地方，
1: 对，很纯粹的地方，
0: 本来应该是最公平的最纯粹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孩子在学校受不受欢迎，被不被看见，靠的是他自己的努力成绩啊，性格呀，教养啊，等等等等哈，而不是说爸妈的职务，对吧？
1: 他现在把这个官职带到这个家长群里面，既压了老师也贬了自己，还可能坑了孩子。因为高中嘛，可能高中生的孩子他也懂一些的，对吧？
0: 大家肯定都在背后蛐蛐，哎呀
1: 就很尴尬呀，
0: 哎呀把什么发到群里面，哎呀写死人了。
1: 嗯，我们可不敢跟那个谁那小心得罪人家，爸爸可是什么，妈妈可是什么什么
0: 的，真的真的
1: 就这样，甚至会有可能遭到一些排挤，是吧？
0: 是的，遭到讥讽，遭到排挤。
1: 其实我认识有一些哈，比如说在机关单位上班的，当领导的，他甚至不敢在群里面多说话。
0: 公职人员他的头衔和职务啊，是一个组织赋予的责任啊，不是说这是你关照孩子的通行证，对吧？
1: 对，
0: 现在当地卫健委不已经成立了调查专班了吗？
1: 嗯，

0: 后续会做出怎样的处理啊，
1: 拭目以待，
0: 这个事儿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1: 拭目以待。
0: 哎，不是还有一个吗？
1: 说自己的家长
0: 都在
1: 银
0: 行
1: 上班
0: 的，对吧？农业银行的那个，
1: 之前有一个，
0: 农发行。
1: 我觉得这个他写作文吧，还是说什么的时候，他说我爸爸什么什么在银行上班，这个倒还好吧？我觉得，主要是确实给人的观感不好，给一种哎，你怎么家里面全都在银行上班？哪怕他都是考进去的，都是
0: 他写了一篇作文，好像是想当行长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因为他家里面有很多，但是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联想，对吧？但是比这个就很明显啊，我是什么什么干部，他妈妈什么干部，你有什么事找我，这种就更直接。
0: 对
1: 对吧。
0: 戴卫桃说，昨天听说小秋是11届的，哎呀，小秋是我学姐，你是几届的，可以跟我说一下。子川江湖白小生，
1: 他说中医和道医的角度就是疲劳过度伤神啦，
0: 压力大或者是用脑过度就容易伤神，伤神后呢就特别容易生病，且是小毛病
1: 不容易
0: 好的那种，比如说感冒很久不见好，调养的方法很简单，首先抽空多晒
1: 太
0: 阳，
1: 晒太阳，
0: 第二个是躺在床上
1: 放松
0: 舒服就行，
1: 养神，觉得精神饱满，眼珠清晰，神就养回来了，
0: 是吗？晒太阳和睡觉。我每天其实我还是睡得挺好，
1: 但是没有怎么晒过太阳。
0: 对，抽空要多晒晒太阳。
1: 现在的女孩子根本就不敢晒，好吗？干什么的？
0: 因为会晒黑，
1: 都要打伞，都要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
0: 戴卫桃说他是13届的，
1: 你们在我面前
0: 比我小2届，
1: 你们在我面前都是弟弟，
0: 比我小2届，那就是说我上高3的时候，你上高1喽。
1: 那时候我大学都毕业了。
0: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首甜甜的樱花草送给刚子板前，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0啦，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自行榴弹炮说农发行广德的，真的我没有在广德看见过农发行，
1: 我没太注意，那个是好几年前的事哈，网上的消息也很多，所以太久了也没有怎么关注，也有一会这样说一会那样说的，
0: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怎么样了哈。戴维桃说，我记得唱这首歌的歌手还是个演员，名字我忘记了，就是演过《仙剑奇侠传》的阿奴，
1: 是两个
0: 两个、
1: 两个人的
0: 组合，一个是叫曾之乔，另外一个
1: 阿奴就是刘品言，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就是他们是先唱的这首歌、后来也有参演一些影视剧，
0: 是是还挺好听的，
1: 是
0: 两个女生唱的非常的甜，
1: 对、
0: 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那之前点歌的小伙伴还在收听的可以再来提醒我们一下、如果大家都到工作岗位上的话，那么我们此时此刻还在听直播的朋友可以来捡个漏。
1: 最后呢，我们来讲一则暖心的小新闻
0: 啊、
1: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重庆哈、有一位张先生，他是工作十几年了哈，专门是做这个广告营销的，最近呢参加一家企业的面试，按照这家企业的要求认真的完成并且提交了整套项目方案，但是最后呢还是因为思路跟项目的发展方向不符合，他的面试就没有被录取、
0: 没有被录取，
1: 其实有点遗憾哈，但是让人很意外的就是当天晚上他就收到这家企业就联系人员就 HR、给他转账的微信，我看到那个截图哈，1000块钱的辛苦费、他就很好奇说，哎，转这钱给我干什么、然后那 HR 写了很长的一段、言辞非常的真诚哈，说感谢您的认真付出，这笔钱是作为车马费和面试的茶水费，来肯定了张先生的这个投入的时间，为了求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0: 你想想看，他认真完成并且提交了整套的项目方案，这个是要花时间花精力的。
1: 对，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这个截图哈 ，HR 还这样说，他说你的整套方案非常好，但是主要是目前思路跟我们的项目不符合，就说的也非常的真挚，
0: 肯定
1: 就是说肯定了他的能力，只不过线下跟他们需要的这个不是符合的，
0: 对，
1: 后面也说了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够合作，哇，我觉得即使是你这一次没有被录取，但是你的心里还是暖暖的，你对未来还是保有期待的，然后你对自己的能力还是坚持有信心的，
0: 这是什么神仙公司啊，
1: 是吧，张先生也是感慨万千啊，说自己入行十几年见过太多职场的乱象了，就无数次的面试被要求写方案出思路，提交之后大多石沉大海，就是说我们下次
0: 这个方案
1: 下次再以后再联系你，但是后面基本上就没有再联系了，
0: 这个方案我们不太喜欢，
1: 甚至是说你没有录取上基本上都不提醒你，但是你自己发现哎一直没有收到信息，那大概就是没有录取上，
0: 是
1: 甚至还有的他是恶意的来骗取创意白嫖劳动或者是成果的这种情况，
0: 对，就是把你的方案他用了但是他没有录取，
1: 他说

0: 你，
1: 对他说啊，你怎么怎么找、
0: 啊、
1: 找一个理由，
0: 你这方案就是给到别人了，他去稍微修改一下，
1: 对，
0: 就变成别人
1: 的
0: 方案
1: 了、嗯，
0: 对。
1: 所以张先生说，这是他从业十年第一次在面试落选之后还能够收到专属的辛苦费，虽然这个钱不算很多嘛，但是他能够感到对方在尊重面试者的劳动，
0: 嗯，
1: 对，而且这样的企业，我觉得他一定会做得很好，
0: 嗯，
1: 对吧？他对于一个面试就是没有录取的人都可以大方的去给他支付这样的辛苦费，
0: 嗯，
1: 去肯定能够看到他们的能力，肯定他们的能力。
0: 对，
1: 那对他，我们自己想象一下哈，对他自己现在有的员工，我觉得也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对，说真的哈、啊嗯，他这个其实是可给可不给的，
1: 确确实实
0: 也
1: 没
0: 有法律规定说一定要给，
1: 对
0: 吧？
1: 嗯，
0: 但是毕竟嘛，你想想看，这1000块钱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哈，尤其是对于张先生他这种做广告营销的来说，可能确实不是很多哈。
1: 嗯，
0: 但是对于公司来说，比如说他每一个像张先生这样来应聘的，给方案了，非常认真做了，但是都没有录取的人，可能他这个付出也蛮大的。
1: 而且说实话、嗯、很多企业老板啊，同行业的不同行业的他会比一下，
0: 对，
1: 他们家的薪资水平就是那样，他们家买了五险没有买一金，那我们也买五险不用买一金，
0: 对
1: 啊，他们家就是人家来应聘没有面试没有录取的都没有给，我们为什么要给？
0: 我跟你讲，
1: 都会往下比，不会往上比。
0: 好多老板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员工的福利待遇呢朝最差的比，
1: 最低的，只要我过了最低的档就
0: 可以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呢？
1: 要往最高的
0: 看，那要往最高的看。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之前不是还看到一条新闻吗？一个女孩儿，就是被她的用人单位排挤、
0: 嗯，
1: 就这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把她的工位上所有的东西、工价的东西，比如说电脑，全都给搬走，
0: 啊、
1: 也不给她派任务、
0: 嗯，
1: 也不跟她说话，但是也不允许她做别的事情，因为会有监控。
0: 啊、
1: 做别的事情就是她违规嘛、
0: 嗯，
1: 就这样逼着她就是离职。结果离职之后一算，她的钱就给了她55块钱。后来这个女孩子不是
0: 过分了，过分了。
1: 这个女孩子不是找这个劳动仲裁呀、啊，又是请法律援助嘛，
0: 嗯、
1: 然后要求对方就是补她多少多少钱，确实要补她，然后就问为什么？我当时还在想，这么过分，那是这个女孩子做了很差劲的事吗？
0: 嗯、
1: 怎么这么过分？就算是能做很差，如果是违纪违规什么的，那自然有相应的处罚呀、啊，这算什么呢？
0: 是。
1: 后来这个女孩说，她说她也不知道，
0: 职场冷暴力，
1: 她没有直接的违规违纪，但可能是她之前提过很多次，就是他们的职场上有一些过分的加班啊、
0: 嗯、
1: 然后不兑现加班费啊、
0: 嗯、
1: 什么不进行这个休假呀、啊、等等的这种，然后他提过几次建议，可能会觉得他是个刺头，就想把他搞走，就这种、
0: 嗯、但是又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
1: 这样的企业如果我是其中的员工，我现在还坐得住的话，我只想赶紧找好下家离开他，
0: 是
1: 太没有人情味了。
0: 是，如果此时此刻斗地主还在听的话，他一定有很多的感慨要发。
1: 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嗯、
1: 有人点吗？
0: 嗯，暂时没有哎。
1: 啊、
0: 哦，那没有的话，我们就来听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菲尔乐团的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月牙湾》。
1: 嗯
0: 啊，让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就
1: 下周
0: 下周
1: 下周
0: 再见喽！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0: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在布依族聚居的村村寨寨，每年农历6月6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到河边、池塘边、水沟边，或稻田的水口处，或寨中的大树下等地方，用酒、鸡、刀头肉祭祀天神、水神、谷神、树神、虫神、土地神等。在我国的传统民族活动中，祭祀是一项具有民族特色的信仰活动。《论语·学而第一》中，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反映了国人有虔诚祭祀、追念先贤的传统。每逢重大节日和纪念日，人们都会祭拜祖先及天地神灵。这种民俗文化也成为了学生们探究的课题。来自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对于民俗文化一直有着浓厚的探究欲望。图书馆里的一本书籍为他们开启了探寻民族祭祀风俗的研学之旅。《中国节日志布依族6月6》一书中记述了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布依族祭祀习俗。布依族祭祀的对象是谁？祭祀后为什么要吃糯食？恰逢布依族6月6节庆将至，三位同学带着各自的疑问来到望谟县，寻求专家解答他们的疑问。
8: 我们来的这个就是新屯村吗？
9: 对呀，
8: 好好看。老师好，
10: 欢迎你们。
9: 今天我们三个来是想向您了解一下布依族的祭祀活动，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8: 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7: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人口占比超过60%。农历6月6这天是望谟县布依族的节日，他们会举行祭祀和各种民族文体活动。三名学生在王正直老师的带领下，组成了探秘布依族家园的书本旅行团，一窥布依族祭祀文化的风貌。布依族大多信仰多神和崇拜自然物， 同时在

0: 在布依族地区，每逢过节过年或婚丧嫁娶等重要日子，布依人家都要举行祭祖仪式。人们认为，只有在祖先的保佑下，才能人畜安康，五谷丰登。
1: 这些活动为什么都在6月6呢，而不是在其他日子呀？
2: 这个呢是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说的就是盘古种植水稻的故事。这个盘古是我们布依语的一个人名，他的名字叫本哥，用音译来代替就是盘果或者是盘古，他不是开天辟地的那个盘古。传说呢，盘古发明了水稻种植技术，他非常勤劳。有一天他在种植水稻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海龙王的女儿，他们就相互对歌，对歌以后呢就有感情了，就结为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叫星恒。他跟着父亲学会了水稻种植技术，但是他有点调皮，他母亲就生气了，回到海里边去了。盘古呢就没有办法，又娶了一个妻子。有一年的农历的6月初6，盘古去世了，星恒就继承父业种植水稻，也获得了丰收。但是他的后母呢就虐待他，星恒呢就非常生气，就到天上去告状，发誓水稻种植技术不传给后人了。后母听到就非常害怕，就向他求饶，承诺说我再也不虐待你了。星恒就原谅他了，就把这个水稻种植技术呢就传给后人。
0: 在远古时期，人们会将动物或自然物视为氏族的起源和保护者，以祭祀的方式进行崇拜，这就是图腾崇拜。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某些自然现象有所认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自然，于是人们就开始重视和崇拜那些通过自身力量创造出劳动经验和成果的祖先。
2: 后来我们布依族人为了纪念盘古父子俩呢，就在每年的农历的6月初6就进行各种祭祀活动，希望每年种植的庄稼都获得好收成。
0: 6月6又称敬盘古过小年，是布依族的重要传统节日之一。由于生活区域不同，6月6庆祝的日期也有所不同。一些地区在农历6月16日或6月26日庆祝，这被称为六月场或六月桥。望谟县布依族的6月6节日，则是在农历6月初6。那么在这一天，布依族人祭祀的祖先对象又会是谁呢？
2: 大家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布依族人在进行祭祀的活动。
1: 为什么要祭祀呀？
2: 这是一种自然崇拜。
0: 荀子中这样写道：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力多，世行盛也。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中，就记录了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与树木之间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古代祭祀之处必有树，因为树木不仅为先民生存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同时也被赋予了灵魂，进入了先民的精神领域。钻木取火，伐木为屋，制木为器，树木之于人，是庇护，也是衣食。经过时间长河的积淀，对于树木的感恩和敬畏，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当中。布依族人所祭拜的这株古树，已历千年岁月。村民们延续着祭树的传统习俗，也在庄重的祭祀中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他们已经完成了祭树，下一步就要去祭田了。
0: 我国先民自古就将土地作为供奉和崇拜的对象，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制约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和灾害现象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往往把它们看作是自然界具备灵性的神奇力量，因此加以崇拜进行祭祀，祈求自然的保佑和恩赐。
2: 每年的6月6呢，我们布依族人到了田边以后，就把这个沾了鸡血的这个茅草插在田水的出入口的地方，或者是田的中央，祈求田神保佑他们庄稼获得好收成，免除旱涝虫灾。
3: 看到这个稻谷为什么有一节高一节矮呢？
2: 这个矮的是稻谷，高的这个是糯谷。 我们布依族有吃糯制食品的习惯，所以也种的有糯谷，但是因为产量少，所以主要种植的是这个稻谷。他们祭祀已经结束了，下一步他们要去聚餐吃花糯米饭。
0: 祭祀完毕之后，布依族家庭每家会出一人聚在一起吃糯食，用糯米做成的食品被布依族看作吉祥富贵的象征。糯食中的五色糯米饭因呈五种色彩而得名，是每逢布依族节日必上的美食。那么这些颜色是怎样染出来的呢？每逢布依族六月六，家家户户都喜欢做五色糯米饭吃，用来招待客人和自己食用。同时，五色糯米饭还会在祭祀时用作祭品祭祀祖先，以表示不忘恩泽。
4: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五色花米饭吗？
2: 对呀、
4: 它是用什么染料染出来的呢？
2: 不是用化学染料，这是用植物的汁水来把糯米染成的。安全、环保、生态，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来，我们大家吃吧。
4: 太动了我。哇，
5: 看着就好吃。
2: 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你们尝一下。
4: 好香啊，这个。
2: 这都是植物的香气。
0: 布依族糯米制作技艺是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总结出的独具特色的糯食文化。布依族人热情好客，邀请书本旅行团一起品尝了五色糯米饭，大家也由此产生了疑问：给糯米染色的植物是否也是五颜六色的？王正直老师决定带领书本旅行团深入感受糯米饭的制作。
2: 刚才大家对五色糯米饭都很好奇，想知道它是怎样做出来的，村民们已经把食材和原料都准备好了。这就是制作五色糯米饭的食材和原料，用这四种植物来染成的，这个叫紫草，用它来煮成汁水，然后把白色的糯米就泡成紫色，是不是有点香？
4: 是的。
6: 对，
2: 这叫蜜萌花，也叫染饭花，糯米就泡成黄色的。这是芳香叶，把芳香叶捣碎了以后就煮成汁水，然后拿来泡白色的糯米，染成黑色。这三种都是花和叶，就只有这个是树根，这叫苏木根，是用苏木的树根来煮成汁水，把糯米染成红色。
4: 那这些染料对身体会不会有害啊？
2: 不会有害，因为这些植物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
0: 五色糯米饭中的白色意指天空，黑色代表土地，红色象征太阳，紫色泥化自然，黄色隐喻丰收，合而为一则为五谷丰登。
2: 芳香叶染成的黑色的糯米有止痛解毒的功用，红色呢就有驱风利食、止咳化痰的功能，黄色就有对治疗黄疸性肝炎是有好处的。这个紫草拿来煮成汁水以后，对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头晕都有很好的疗效。所以我们布依族人染这个五色糯米饭，就体现了草本养生、药食同源的智慧。
0: 五色糯米饭色彩斑斓，色泽鲜艳诱人，其色素来自于天然植物，既安全健康又有食疗功效。那么这些染料植物的染色能力到底有多强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书本旅行团决定亲自进行测试。
4: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它能够染色吗？
2: 可以啊，你试一下。
4: 我尝一下。
3: 什么味道？
4: 其实是没有味道的，它就是树根的那种。看一下我的舌头。
2: 没有被染成红色吧？
4: 啊，
2: 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你的舌头不会被染成红色的呢？那是因为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浸泡。
0: 白色的糯米在不同汁液中浸泡约六小时后，均匀摆放在蒸笼里，在经过约一个半小时的蒸煮，家人亲朋就可以共尝这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了。
4: 好香啊，
2: 你们可以尝一下看香不香。
3: 太香了，可以再吃。
2: 我们布依族的落石制作技艺有20多种，已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的落石不光有五色糯米饭，还有糍粑。
0: 糍粑也有年粑、喜粑、寿粑等称呼。布依族人会在逢年过节或喜庆日子时以糍粑赠亲友，寓意喜庆吉祥。糍粑的制作要用实心木棍对粑槽中蒸好的糯米不断冲打，下棍要准和狠，提棍则要快。制作过程所需要的是力量和技巧的完美结合。书本旅行团是否能在首次体验中成功完成呢？
2: 在打糍粑的时候，一般年轻姑娘就经常躲在围观的人群中，就悄悄地看哪个小伙子打得好，自己喜欢的那个小伙子是不是有技巧，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打。我们去试一下。
3: 再打一个，哇，
2: 真的很难打，是不是？不光有力气，还要有技巧。
3: 技巧，
2: 对。
0: 糯米全部软化融合成面后，就到了布依族女性负责的包馅环节。花生、芝麻、红糖、豆沙，美味的馅料随心拿捏。极善芭蕉叶垫底，既能防止粘连，还会赋予糍粑自然植物的清香。
2: 这样哦，用这个地方，
1: 对，你看它这样捏。
0: 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参与其中，体会到了靠双手劳作的辛苦与甘甜，
3: 挺好看的。哎，
2: 好吃吗？
4: 好吃，真的好吃，
2: 快尝一下，真的很好吃，
3: 好香。
0: 种家善耕，专种水稻，兼种果木。种家所指的就是布依族，那么布依族为何会对水稻情有独钟呢？书本旅行团来到望谟县，呈现农耕文化的技艺墙，寻找答案。
2: 这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农耕技艺墙，全部摆的都是我们的农耕农具。比如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叫旱犁耙，是用于旱地的时候把土地的土块弄碎了，把土地平整好就好种植庄稼的工具。
4: 这个是干嘛的？
2: 这叫木铲子，是收谷子的时候，谷物晒干了以后就把谷物盛放在仓库里。往前面走，我们继续看。还有这个叫秧耙子，你们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吗？
4: 不知道。
2: 就是在秧苗种下去不久，田里边如果有杂草长出来的话，就用这个秧耙子在秧田里就把那个杂草清理出来，这样一耙杂草的根就全部被清理出来了，就有利于秧苗的生长。
0: 在秦汉时期，布依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及农耕文化就已相当发达。种植的稻种分为年稻和糯稻，年稻为主要粮食，广泛栽培，糯稻仅作副食，栽培面积较小。
2: 布依族大多数都居住在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水资源丰富，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资源就决定了水稻是适合在我们布依族地区生长的。
0: 《百越史研究》一书中写道，越人种植水稻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人工栽培水稻的生产不仅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在一些地区，比如在江浙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湾一带，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布依族的祖先百越人为世界稻作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享有水稻民族之称。而耕作技术和水稻种植知识的传承，也使糯石成为了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食物之一，以表达对先祖劳动经验的感恩。布依族6月6是布依族民众一年一度的民族传统节日，祭祀英雄人物或各种神灵，则反映了布依族鲜明的南方稻作文化、农耕文化特征，寄托着布依族人的精神信仰和对大自然的崇拜。布依族人在祭祀仪式后，还为书本旅行团演示了踩高跷、打陀螺等游艺娱乐项目，这些也是布依族6月6中极为普遍的民俗活动。 书本旅行团通过对布依族六月六祭祀相关的体验探索，了解到其根源是布依族对祖先生产经验的继承和弘扬。这样的传统节日和习俗，其背后是土地情怀的

0: 认真刷牙。
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
2: 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8: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8: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7: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9: 淮安市关注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淮安市关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刘建坤涉嫌诈骗一案。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0: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2017年以来，被告人刘振坤使用龙尚泽名字，持虚假军服、军官证等物品，冒充军人身份，在探探等社交软件上结识女性，以谈恋爱、处对象为由，对安徽、河南、江苏等地多名女性实施诈骗。
1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我们来关注今天这起案件。刚才您看到的那一幕是2019年9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公开

0: 审理的一起诈骗案，被告人刘振坤以假冒军人谈恋爱的方式骗取九位女被害人，金额高达47万余元。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1: 2018年8月2日，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王营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报警人名叫袁芳芳，31岁，淮安当地人，是一名微商从业者。
2: 袁女士到这边来报案，说被人家诈骗了10几万块钱。当时的话，女的看上去的话，这个比较着急，
3: 不敢上去，就是出不来这种，就是感觉他是爱女的，出不来。
4: 当时为什么陷得这么深啊？
3: 就因为他什么？
4: 人长得帅不帅？
3: 帅吧。
1: 袁芳芳说，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几年前她离了婚，离婚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2018年6月，她听说有一款社交软件可以结交朋友，就注册了会员。当时袁芳芳的择友条件为异性，年龄在29到32岁之间，地域不限。几天后有人主动联系了袁芳芳。
3: 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医院。我说你怎么会在医院呢？他就直接说我是因为在部队受的伤，被送到河南郑州那个医院里边治疗的。他是穿军装嘛，因为我对军装这一块特别喜欢的那种。
1: 这是对方给袁芳芳发过来的照片，看起来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通过聊天，袁芳芳知道了对方的点点滴滴。这个人名叫龙尚泽，31岁，是一名特种兵，在南方某部队服役，因为在执行任务时受伤，此时正在郑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3: 我说没有家人去照顾你吗？他说没有。我说你爸妈呢？他就跟我讲到他爸妈在他7岁的时候去世了，他说是车祸，说我从小是跟着外婆和小姨生活的。
1: 龙尚泽的身世如此不幸，袁芳芳听后动了恻隐之心，不经意间流露出关爱之情。此后两个人加了微信，没事时就聊聊天。而更令袁芳芳感动的是，之后每天早晚龙尚泽都会给他发一些甜言蜜语。
3: 大概是7月10号，他说如果我让你过来看我，你会过来吗？我说如果以朋友的身份去看你，我可以去啊。他说那你就以朋友的身份，反正我在医院挺无聊的。
1: 对方的主动邀请让袁芳芳怦然心动，她毫不迟疑地买了票，当天就从江苏淮安赶到了河南郑州。内心里，袁芳芳对这次见面充满了期许，甚至希望龙尚泽能给她制造一些惊喜。
3: 因为我到的时候他没到，我很生气，我说如果你有事你可以不要叫我过来，没有必要。因为那天晚上我想走，因为没有车嘛，没办法。
1: 一看袁芳芳生气了，龙尚泽赶紧开车赶到郑州火车站去接她。见面后，龙尚泽不停地道歉，这才让袁芳芳消了气。
3: 因为我当时就以着朋友的名义，没有说故意的去那种有那样的方式嘛，也就是见他面了之后，两个人才确定那样的关系。因为他之前都是叫老婆叫的嘛。
1: 两人见面后，袁芳芳是一见倾心，但此时的她有些自卑，毕竟自己是个离异的，还带有孩子，而龙尚泽一直单身，又是个军官，两个人的条件比起来，袁芳芳自叹不如。
3: 我说你那么帅，我配不上你，毕竟郑州那么多美女呢。他说你说什么呢？我选择你就是选择你，不会有其他的。
4: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呢？
3: 因为我当时告诉他我是未婚。
4: 你们说是未婚？
3: 对，聊天的时候告诉他是未婚。
2: 见了面之后，这个男的啊都说那种情话打动到他了，女的的感情呢一旦投入进去啊，就很想跟这个男的相处，什么话都跟他讲，什么事都愿意跟他做。
1: 近距离的相处增进了彼此的感情。第二天，龙尚泽带着袁芳芳来到了河南省确山县，一边逛一边玩。玩到下午时，龙尚泽说最近帮人做拓展训练，手头比较紧，想让袁芳芳借个手机贷帮他套现点钱。
3: 做的马上分期3000，做军训这块就要投资，所以还要给别人吃饭什么的。我说那你做这3000够别人吃饭的吗？他给我来句说不够，我再想办法，就给他做了。
1: 这一次袁芳芳在河南待了3天，3天后她回到了淮安，可没想到袁芳芳刚到家没几天，龙尚泽就给她打电话说想她了，准备开车到淮安来找她，这让袁芳芳十分惊喜。不过后来袁芳芳又接到了龙尚泽的电话，对方说来不了。

0: 看病人的状态吗？他说走高速公路差点出车祸。我说怎么回事？他说那个轮胎爆了，让我给他换了轮胎，两个轮胎是1万。
1: 这钱最后给没给？
0: 我用微信转给他的。
2: 因为过于担心对方，袁芳芳立即分两笔，每笔5000元，用微信给龙尚泽转过去了10000元。此时是2018年7月18日，坠入爱河后，为了能见到龙尚泽，几天后袁芳芳又去了趟郑州。
0: 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跟我商量车的，他说他想换车，我说换车的话，你等你退伍了，你什么时候退伍，什么时候换车？他跟我说，你想我退伍吗？我说退不退是你的事情，你要想退你就退出来。
2: 之后龙尚泽展开了攻势，一番甜言蜜语彻底捕获了袁芳芳的心。此时龙尚泽怎么说袁芳芳就怎么做，根本不再想着去反对。龙尚泽说他看上了比亚迪的一款轿车，准备用手头的那辆众泰牌轿车去置换，只是还差12万，他想从袁芳芳那里借10万。
0: 他说加上你的个10万的话，我还差2万，两张存在他们，一个弯还有个弯，一个弯是从那边取的，取了另外一张在那边取不了，必须要还了取了。
2: 为了取第二张银行卡里的那5万元定期存款，龙尚泽特意开车带着袁芳芳从郑州赶到了淮安。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个龙尚泽的朋友。
3: 这个钱是前夫给他以后留抚养小孩用的，他舍不得，这个男的就给他承诺了很多，我们以后日子还是好的。这个女的就相信了他，取了5万块钱，一共10万块钱现金发给了这个男的。
2: 没想到几天后龙尚泽又说没钱了，让袁芳芳再给他拿点钱。可这时袁芳芳也是身无分文，没有多余的钱了。龙尚泽就建议袁芳芳借网贷，就这样袁芳芳又借了10000元的网贷转给了龙尚泽。
0: 因为我没有还嘛，
1: 总额是1万。
0: 当面他怎么可能是一个骗子，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就一直很坚信的他是一个当面的，是一个特种兵，怎么可能是一个骗子啊，对不对？
2: 就在袁芳芳畅想美好未来时，龙尚泽又一次开口跟他借钱。这一次袁芳芳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0: 问有没有带好了，我就直接给他发火了，我带不了，你自己想办法去。他说带不了你就不要来见我。我朋友觉得不太对劲，他说是不是个骗子。我朋友说你赶紧去报警。
3: 你跟我反映谈恋爱是事实，对不对？谈恋爱我不管真的假的，他跟你谈恋爱找你跟拿的钱，按照你跟我反映的情况是借钱，那我要跟领导汇报到底能不能立案。个案上面来看的话，谈恋爱借钱的话很难成案。
4: 接警后，淮阴警方对袁芳芳所反映的情况持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以按照诈骗罪来进行立案侦查，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两个人是在谈恋爱，相互间的金钱往来属于民间借贷，构不成案件。而当时从个案层面来讲，多数人都认为袁芳芳的证据不足，没法立案。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3: 群众的事情无小事，我说不管是不是案件，我们现在要把这一块我们能做的基础性的工作先做一下，包括他使用的是不是真实的身份，以后即使不构成刑事案件，对于受害人主张他的民事的权利都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2: 当时虽然无法立案，但淮阴警方并没有放弃调查，他们从侧面入手开始调查。第一，龙尚泽是不是这个人的真实名字。第二，他是不是现役的军人。
3: 受害人袁女士提供的犯罪嫌疑人名字叫龙尚泽，这个名字的话，后来我们通过公安网查询的话是个假的名，不存在。
2: 通过查询，侦查员发现龙尚泽是一个假名，根本不存在。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为了查清他的真实身份，侦查员调取了2018年7月28日袁芳芳到银行取款时的监控录像，当时站在他身边的这个人就是龙尚泽。取完钱，两个人一起离开了银行，出门后他们开车走了。
3: 受害人是记不清牌照的，到银行门口我们去调阅这个银行监控啊，发现这个车子的话有一个车牌照，应该是河南牌照，后来查以后发现车主名字叫刘振坤。
2: 户籍显示刘振坤1995年出生，河南省驻马店人。随即侦查员用他的户籍照片制作了一组比对照片让袁芳芳辨认。看了比对照片后，袁芳芳指认7号照片上的人就是自称是特种兵的龙尚泽。
5: 经过这个受害人辨认， 辨认出就这名叫自称为龙尚泽的人就是这名车主叫刘正坤这个人。
2: 掌握了这一情况后，当地派出所报警法制部门，想对刘振坤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只有立了案拿了相关手续，侦查员才有资格去外地抓人。
3: 我们认为他在外地，我们现在如果直接跟他接触，他可能会这个毁灭证据，或者是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准备的辩解。
6: 如果说犯罪嫌疑人到案了，我是不是军人，我就以军人名义跟他谈恋爱了，我没有想骗过他钱，我这钱会给他，这个是构不成犯罪的。
3: 我们说这个希望就是能采取强制措施，因为你到外地去，外地公安协助你，你必须要有措施过来。可能法制部门说，根据法律来讲，和你现在的证据采取措施是不现实。
2: 虽说刘振坤是河南省驻马店人，但他早已离开老家，生活在郑州了。有鉴于此，侦查员只能在淮安远程调查刘振坤在郑州的活动轨迹。
6: 按照涉案人反映的话，他不在驻马店活动，在这个郑州附近一带，而且没有固定住所，他都是住在外面，就是涉案人不掌握他的具体的行踪。
5: 查询到他才新买了一辆车，根据这个新买的车牌照，我们对他这个路面进行研判，发现有多处的轨迹啊什么的，我们根据轨迹大概他知道他的住址啊。
2: 当然，这也只是研判出了刘振坤的大概活动区域，而他具体住在哪门哪户，侦查员尚未掌握。在这种情况下，2018年11月11日，两名侦查员前往河南郑州开始调查刘振坤。
3: 我们就计划到郑州以后，在当地的警方配合下，突然袭击找到他。找到他以后呢，这一块我们可以这个就地的传唤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对他这个讯问。同时呢，他措手不及，我们可以取到一些关键性的一些证据。
2: 抵达郑州后，侦查员根据此前掌握的情况，在刘振坤频繁出入的区域进行走访和摸排。当时他们主要是以车寻人，就是查找刘振坤新买的那辆比亚迪轿车停放在哪儿，然后准备在车附近蹲点守候。
5: 发现他新使用这辆车的轨迹总出现在某个小区附近，后来我跟陈警官前往这个小区附近，在一个饭店的门口发现这辆车，但是车内没有人，那我们就在车跟前进行这个蹲点守候。
2: 此时是2018年11月13日晚上7点，两名侦查员在这辆车附近守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刘振坤出现了，他们将酒足饭饱的刘振坤传唤到附近的派出所，依法进行审查。
6: 找到之后，犯罪嫌疑人跟我预料到的一样，矢口否认自己涉嫌诈骗，说我跟他是处对象的，我没有骗他的钱，这个钱我现在没有钱还，但我以后肯定会还给他。我们带回来审查了24小时，案件一下陷入僵局。
2: 如果刘振坤所说的情况属实，他和袁芳芳的确是一对恋人，那他们之间的金钱往来只能算是民间借贷，就构不成刑事案件了。这也是此前淮阴警方最为担心的地方。
6: 从个案上面是很难成案的，只有这个涉案多了，发现他骗一个人，这样两个人三个人，他的目的就是很明显，他主观他就是想在非法占有涉害人的钱财，这个就是标标准准的诈骗案件。
2: 也就是说，只有发现更多的人上当受骗，案件的性质才能转换，由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那这种可能性有吗？幸运的是，在传唤刘振坤的同时，侦查员也拿到了他的手机。
6: 在他的手机微信里面，和他有恋爱关系的就有10来个，因为从信息都能看出来很暧昧。我就问这个犯罪嫌疑人，我说这些人是谁，他辩解不会说是我女朋友。我说那么多的女朋友你都在同时交，你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吱声了。
7: 从一开始到最后吧，就是说没感觉这个就触犯到法律，知道吧？因为有的人我也还给他钱了，只是后来就是说我这个人花钱比较大的，然后这个窟窿出来了，然后就借这个，然后一个一个补。
2: 这位就是刘振坤，他一直不觉得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在他看来，他是真心想和这些人谈恋爱的，而借来的钱等将来他赚到钱了肯定会还的。
7: 我也没说非得让他相信我，我说这些钱我会还。一开始我确实说跟他说借，先把成本他钱慢慢给了，因为他也就说答应了。
2: 当然，对于刘振坤的自我辩解，侦查员并不相信，因为有了微信上的这些证据，淮阴警方对刘振坤采取了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8: 测的时候怎么现场处理？
7: 就是特种兵，
8: 家长没问的他，
7: 当时他们讲的叫龙上的。
8: 那你本人有没有当过兵？
7: 没有。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从内心是确认这个人是利用这种冒充军人的一种手段，假借这种这个恋爱的名义，同时呢编造各种需要用钱的理由，然后呢来骗取这个不同的这个女性受害人的这个钱财。
2: 而接下来淮阴警方的工作重点就是查找这些和刘振坤交往过的人，来搜集和固定其涉嫌诈骗的证据。
5: 我们前往河南省确山县核实这个受害人的购买手机的这种情况，从这个手机店主那里得知，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振坤并不只跟一个人做过手机贷，然后通过这个手机店主提供的做手机贷的人，发现有一名朱女士也是我们淮安人。
2: 经查，这位曾在确山县办理过手机贷的朱女士名叫朱婉莹，23岁，也是江苏淮安人。为了核实相关情况，侦查员主动找到了朱婉莹。
9: 他们认识吗？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防备心理，然后见面的就没有防备好。
10: 怎么让你没有防备了？
9: 就是正常处对象呀。
2: 朱婉莹说，2017年3月，她在河北石家庄上大学，当时出于好奇，她用手机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件，然后注册成会员。没过几天，一个人主动联系上了她，对方自称叫龙尚泽，是一个特种兵。之后两个人就聊了起来，越聊感觉越投缘。
9: 我就问你是当兵的吗？他说是的。
10: 我查查他身份到底是真的假的。
9: 没有，他让我过去找他，然后就说我顺便就去看一看吧，看一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10: 人长得怎么样？
9: 还行，个子也挺高，挺符合我那个标准的。
2: 见面后相处了2天，龙尚泽说没钱了，让朱婉莹申请一个手机贷，帮他套现了3000元。算上这个手机贷，龙尚泽前前后后从朱婉莹那里骗走了6000元。
9: 当时家里的那个每个月的话给1500的那个生活费，就是有800多块钱是还我贷款的。那时候就是说特别的穷。
10: 家里人知道吗？
9: 家里人不知道。
2: 看了比对照片，朱婉莹也指认刘振坤就是骗他钱的那个龙尚泽。
6: 受害人很多，真的很多，在线的话就有十几个，还有之前呢，他不是用一个微信，后来我们都做了侦查，我们也到河南找了很多女孩，她发现自己被骗了，骗财骗色了，她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向我反映，一直跟我们回避。
2: 此后根据刘振坤的微信聊天以及银行转账记录，侦查员奔赴各地查找与本案有关的被害人，前后耗时6个月，他们在安徽、河南、江苏等地找到了十几个被害人，但有些人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最终能够形成证据链指认刘振坤涉嫌诈骗的只有9个。
6: 我们核实的涉害人有9名，
8: 就是这个已经取证，有
6: 取证啊，定案成案的是9名，涉案金额的话40多万元。
4: 案件调查到此算是尘埃落定了，可回过头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整个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刘振坤又耍了哪些手腕，骗取了这些被害人的信任呢？
2: 犯罪嫌疑人刘振坤学历并不高，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之后他南下广东打了几年工，也没赚到什么钱。2017年10月，刘振坤回到老家，在父母的资助下，跑到正阳县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
7: 赚了钱以后，然后苦撑嘛，骗一点，然后就没有生意。当时想着，就是说不干了，然后再撑撑嘛。然后撑到7月份，
11: 其实他结婚，他说现在不着急，还有我弟弟，我要挣钱供我弟弟上学读书，我书读得太少了，我要跟我弟弟挣钱供我弟弟上学。他说我们都大了，就不要你太操心了，他一直都是这样说。
2: 在母亲眼中，刘振坤一直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从不惹事，也很孝顺。直到事发，他也从未想过儿子会惹下这么大的祸。
11: 他一直在外面打工嘛，都是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回家看看。他怎么会走到这条路，我到现在都想不通想不明白。我甚至是不是为了他，我感觉我都没法活了，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2: 那作为本人，刘振坤又是怎么想的呢？据刘振坤说，他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但因为穷，一直被兄弟们看不起。因为这个缘故，刘振坤打小起就想赚大钱，来光宗耀祖，给亲戚们看一看。
7: 我爸弟兄六，从小的话，所有人都看不起我爸妈，我他妈就要所有人看不起，让他们知道他一个小孩很厉害。从我第一辆车就知道转变很大。今天有儿子混得可以啊，怎么样？
2: 用刘振坤的话说，他就是虚荣心太强。当时那个汽车美容店的生意也不太好，根本支撑不起他的消费。而为了维护自己成功人士的形象，刘振坤想到了冒充特种兵来骗钱。这是因为他以前做过拓展训练，有现成的服装道具。
7: 你在工地3000-4000，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太低了，知道吗？我第一次拿1万块钱，第二次拿2万块钱。回家的时候，虽然说这个钱不多，但是我妈她开心，
12: 往家里给过钱吗？
11: 她往家里拿钱，我们从来都没有要过她的钱，就是她有时候往家里，买一些东西什么的。
2: 当然，这些轻而易举拿回来的钱，并不是刘振坤赚来的，而是他骗来的。在社交软件上，刘振坤主要寻找那些年轻、涉世不深的女孩，利用特种兵的身份谎称跟对方谈恋爱，来骗取他们的钱财。
7: 当时没有说，就是说没有说刻意的，非得我就是说，哎，我找你就是为了骗你钱啊，怎么样？因为我当时被抓的时候，我还在认为就是说只是一个就是借钱的问题。
6: 年轻人在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特别是对于网络上交友平台上认识的那些人，一定要谨慎，不要轻易的跟他们见面，不要被他们的外表和一些语言所蒙蔽。
2: 2019年6月，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振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充军人，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作为本案的承办法官崔建坤又是怎么看待这起案件的呢？
13: 诈骗和谈恋爱之间的借贷关系呢，也就是刑名交叉的这个问题，他的界限在哪里呢？要考虑他的具体的行为。他辩解说他是跟所有的被害人他是恋爱的关系，恋爱过程当中的相互的借款的话，本案指控他涉嫌犯罪骗的被害人就达到9个人。那么你如果是真正的去谈恋爱的话，他不会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跟几个人。
2: 庭审时，被告人刘振坤辩解称，他的确是和这9个人谈恋爱，因此他们之间属于民间借贷，而不是诈骗。对此，承办法官崔建坤认为，刘振坤的辩解不符合常理，不能予以采信。
13: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都有了，自己的真实的姓名他也不告知，被害人，那么还虚构自己是特种兵，他的行为就典型的符合诈骗的构成要件。
14: 法庭非常终结，被告人可以做最后陈述，对于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和想法？
15: 由于自己就是说不好意思干过，然后就是说历尽，然后导致触犯了法律的罪行，然后对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以及伤害，我在这里主要是从这个道歉，希望就是审判长能够从宽处理。
2: 2019年9月27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刘振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违法所得44,4992元，责令被告人刘振坤退赔。
4: 这些年，因为交友不慎而导致被骗的案件是屡屡发生，对此我们栏目也多次报道过。那为什么还会有人上当受骗呢？想必是这些人警惕性不够高。对此呢，警方提示：一，不要盲目相信网恋，如果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多跟家人和朋友商量一下；二，通过网络结识的恋人，尤其是那些未曾谋面的恋人，不管对方以什么样的借口来跟你借钱，都不要借给他。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1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

0: 九，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听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谁呢？聊一聊千古一帝秦始皇聊聊他的身后事秦始皇是驾崩于哪一年呢？是公元前210年的七月死在哪里呢？死在沙丘。公元前二百一十年七月的沙丘当时有一辆温凉车在这个酷暑当中缓缓的前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车里躺的是谁躺着什么人。他其实躺着的不是一个活人是一个刚刚死去的人。因为这个当时的天气太热，所以尸体开始发臭。于是呢，这个随行的人呢就拉来了这个一车的鲍鱼放在车上。鲍鱼的腥臭味，然后再混着这个尸体的腐臭味是一路飘回了咸阳。那车里躺着的呢就是秦始皇，这个统一了六国自称始皇帝，梦想着这个二世三世乃至于万世的男人，死后的待遇是一车鲍鱼。很多人说到秦始皇的死都会纠结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被害死的，但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一点，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横扫天下的强人为什么会死得如此狼狈，为什么他刚死他最信任的三个人就联手篡改了他的遗诏，为什么他一手建立的帝国三年就土崩瓦解。答案藏在他对死亡的态度里。秦始皇的死呢有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公元前210年的时候，秦始皇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巡。那这一次呢，他带上了小儿子胡亥，还有丞相李斯，还有中车府令赵高。车队行至这个平原京，就是今天的山东的平原县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秦始皇病了。史记里写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叫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就是说秦始皇呀平时就讨厌别人提这个死不能提这个字，他不愿意听，所以群臣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商讨后事。那怎么办呢？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到了沙丘平台就是今天的河北广宗县，秦始皇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真的要死了他就让赵高写了一道诏书给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内容呢只有短短的七个字：余丧会咸阳而葬，就是你回来主持我的葬礼。那这道诏书呢等于默认了扶苏的继承人的身份，但诏书封好之后是放在了掌管扶玺的赵高那里没有交给使者送出去。然后七月丙寅这个丙寅日的时候呢，秦始皇驾崩在这个沙丘平台，终年49岁。他死之后呢，这个李斯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说密不发丧就是隐瞒秦始皇已死的消息那理由呢是皇帝死在外面，怕各位公子和天下人趁机作乱，于是呢就把这个棺材放在温凉车里，让秦始皇生前最宠幸的宦官呢陪城每到一地照常送饭批奏章，一切都跟皇帝活着的时候一样，但夏天太热尸体还是发臭了。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拉来这个一车的鲍鱼，用鱼腥味去掩盖尸臭味就是怕别人发现
与此同时呢，赵高开始行动了。他先这个说服了胡亥，又说服李斯，三个人合谋去篡改了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并且另外下了一道假诏书，就是赐死扶苏和蒙恬。这个扶苏接到假诏书呢，不听蒙恬的劝阻，当场就自杀了。等这个车队回到咸阳，胡亥继位，就是秦二世。之后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羽入关，然后秦朝二世而亡。那表面上看呢，秦始皇是病死的，旅途劳顿，加上本身呢又有慢性病，49岁，在那个年代，当然也不算短寿，能称得上高寿。但是如果往深了挖，就会发现秦始皇的死以及他死后的大乱，其实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第一重死因，首先是他不敢面对死亡。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这12个字是理解秦始皇之死的钥匙。一个统一了6国的强人，为什么会害怕一个死字呢？因为他太成功了，他灭了6国，统一了文字，度量衡，又统一了货币，建了长城，修了驰道，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那么他越成功呢，就越不能接受自己也会死这个事实，所以他逃避，他不去想后事，不立太子，不安排接班人，他把长子扶苏贬到了边疆，身边只带着小儿子胡亥，一个他从来就没打算传位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不去想，死亡压根就不会来。但是死亡他不会因为你想，你不想他就不来，他是自然，是规律，死亡还是来了，而且来得猝不及防。因为他一直不肯立太子，所以他一死，权力立刻真空，赵高才有机会扣下遗诏，李斯才有机会密不发丧，胡亥才有机会篡位。一个不相信自己会死的人，那死之后必然会大乱，因为他生前没有为死做好准备，没有做好生这个后事的安排。那第二重死因呢，他追求长生，反而加速了死亡。秦始皇一生呢都在寻找长生不老药，他派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出海去寻这个仙山，他养了无数的方士为他念各种的仙丹。他5次东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去找仙人求仙药。但那些方士念的所谓的仙丹是什么呢？是就我们说的铅汞这些重金属，长期服用的话其实就是慢性中毒，慢性自杀。现代医学研究认为，秦始皇晚年的很多症状，比如说焦躁多疑、失眠体虚，都跟重金属中毒有关。他认为自己在吃长生药实际上是在服毒药。更加讽刺的是，他为了求仙丹求仙药频繁的出巡，第5次东巡呢，当时是历时了10个月，行程上万里，舟车劳顿风吹日晒，49岁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有基础病，所以根本扛不住。他越怕死呢，就越折腾，越折腾就死得越快。那第三重死因呢，他的权力体系本身就没有容错的机制。秦始皇建立的是一个绝对集权的体系，所有权力都掌控在他一人手中，所有决策都由他一个人去做，群臣只是执行者，没有独立判断的空间。那这个体系在秦始皇活着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但他一死，整个体系就陷入了瘫痪，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他，没有人敢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去做决策。那李斯作为丞相，第一反应不是拥立新君，而是密不发丧，因为他不知道没有皇帝的命令自己该怎么办。赵高呢，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扣住遗诏控制信息，然后逐个击破了胡亥和李斯。
那一个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系，那个人一死，体系就亡了。很多人说秦始皇的遗诏被赵高篡改了，所以秦朝才会亡。如果扶苏顺利继位，秦朝也许能够延续下去。但是这个假设本身就不成立，因为秦始皇从来就没有真正打算传位给扶苏。如果他真的想让扶苏继位，他为什么不立扶苏为太子？为什么要把扶苏贬到遥远的边疆？为什么身边只带着胡亥？答案是他根本就没有去想过传位这档子事儿，他觉得自己不会死。他觉得自己能够找到长生药，他觉得万事基业不是比喻啊，不是理想，那就是事实。所以遗诏里那一句"余三会咸阳而葬"不是传位诏书，只是一个临终之人的本能的反应啊，让大儿子回来给我办丧事。那至于办完丧事之后怎么办，他没想过，他也来不及想了。那赵高篡改的不是一份传位遗诏，而是一份根本不存在的继承安排。秦始皇到死都没有安排好继承人，这才是沙丘之变能够得逞的根本原因。更加讽刺的呢，这个是沙丘这个地方哈。其实大家有时候后人也会有一些产生一些联想啊，说沙丘在今天的河北、广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有个外号叫“困农之地”啊。那商纣王在这里建了酒池肉林，最后商朝灭亡了。赵武灵王在这里被儿子围困啊，活活的饿死。那现在秦始皇也死在了这里。这个冥冥之中可能也是一种注定吧，哈。那秦始皇一生呢，都在强化自己的权力，但他到死都没明白，权力不是你这个人啊，权力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体系里，你一旦离开位置，离开体系，你就什么都不是。他死之后，尸体和鲍鱼放在一起，他最信任的三个人在他的棺材旁边商量着怎么去篡改他的意志，篡改他的遗诏，这就是最好的证明。那秦始皇临死前有没有后悔过呢？史书没有写啊，史书也无从写，但是我们猜他在沙丘行宫的病榻之上啊，看着赵高写下那道诏书的时候，心里一定想过，如果我早点立太子，如果我不追求长生，如果我不把扶苏贬走啊，等等等等。那当然，这都是我们作为后世之人啊，局外人的种种猜测了。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么聊完了秦始皇之死啊，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位君主之死。那他呢啊，不是因为求长生不老啊而死，他是死在了亲儿子的刀下。他16岁复国啊，建立了一个后来统一整个北方的王朝。他打起仗来呢，几乎无人能敌，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啊这个霸主之一。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最后啊却疯了。他疑神疑鬼，动辄杀人，把身边的人一个个逼到绝境，最后死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刀下。他是谁呢？他就是拓跋圭，北魏的这个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圭的童年呢，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所在的代国被前秦灭掉了，那年幼的他呢，就跟着母亲四处逃亡，寄人篱下，随时都可能被人杀掉。一个亡国的皇族后裔啊，那从小可以说呢，是在刀尖上去讨生活。但是他没有被打垮。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啊，天下大乱。当时16岁的拓跋圭就抓住了时机，纠合了旧部啊，然后重新把代国复了国，改国号为魏，这就是北魏的开始。复国之后的拓跋圭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华，他向北横扫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向南啊，在参和碑一战几乎全歼了强大的后燕主力。那么那一仗呢，他俘虏了后燕数万人，但是怎么处置这个几万的降卒啊，俘虏成了这个难题。放回去吧，那就是多了几万的敌人，留着呢啊，又养不起。最后拓跋圭做了一个狠到极点的决定，把这几万的降卒几乎全部坑杀。那这一手呢，虽然替他扫平了眼前的对手，却也为拓跋家和后燕接下了血海深仇。狠是拓跋圭成事的手段，但是这份狠日后啊，也一点一点地反噬到了他自己身上。短短的十几年呢，他就把一个差一点就灭绝的部族打造成了北方最强大的势力。他还做了一件啊眼光极其长远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各自为政啊只认部落首领的鲜卑各族拆散啊再打乱，重新编户，让他们只认皇帝一个人。就靠这一手呢，他把一盘散沙的游牧部落列成了一个真正的国家啊，盘活了。他这个也正是他定都平城啊，后来呢就是后来的北魏啊，往后近一个世纪的强盛啊，这个打下了根基。一个从亡国的孤儿一路打拼上来的这个雄主，眼看着啊即将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但是就是在事业的顶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突然开始变了啊，他变得越来越暴躁啊，越来越多疑。他还这个啊，制定了一项冷酷到令人发指的制度。这个制度听起来哈，真的是骇人听闻呢。他为了防止将来外戚干政，母族做大，他定下了一条规矩，什么呢？就是凡是被立为太子的皇子，他的生母一律赐死。这就是北魏著名的啊“子贵母死”，一个女人啊，一旦她的儿子被选为继承人，等待她的不是母凭子贵的荣耀，而是一杯毒酒。她亲手把这一条这个吃人的规定立成了祖制啊。据说呢，她自己的儿子拓跋嗣就因为生母被赐死啊，悲痛不已啊。这个结果，这种情绪惹恼了拓跋圭，他被迫逃亡在外。那一个把权力算计到如此地步的人，最后也正是栽在了权力和自己失控的心魔上。而他的失控啊，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起因，据说呢是和一种药有关。那个年代的贵族呢，流行啊
服食一种叫寒湿散的丹药啊，据说能强身、能延年、能益寿啊，这一点和这个秦始皇想求长生不老啊也有相同之处。那拓跋圭呢也迷上了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吃多了副作用很大，它会让人燥热难安、性情大变、喜怒无常啊，甚至精神有些恍惚。这个我估计它是含有一些这个慢性毒药的成分哈。就我们说现在这个毒品啊，我估计有一点那个成分。那渐渐的呢，拓跋圭呢就在这种药的侵蚀之下一步步啊滑向了疯狂。他开始呢啊是睡不着觉啊，一个人呢会自言自语，他开始变得谁都不再相信，他会突然想起某个大臣当年的一句话啊，一个眼神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居心叵测，然后当场就把这个人杀掉。他甚至会盯着大臣的脸看半天，只要觉得对方神色不对、呼吸不均，就认定哎，这个人心里有鬼，当场就痛下杀手。据说啊，有一段时间被他亲手杀死的大臣横七竖八就堆在了宫殿的院子里，朝堂上的大臣们那人人自危啊，上朝就像是去赴一场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的鸿门宴，谁也不知道皇帝的目光下一刻会不会落到自己身上。那个曾经雄才大略啊，招揽天下英才的拓跋圭啊，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人人惧怕避之不及的疯魔，而这份疯狂最终也烧到了他自己的身上。那他的一个妃子呢，因为犯了错啊，就被囚禁起来，眼看要被处死。那这位妃子就偷偷给自己的儿子拓跋绍啊传去消息，求他来救命。拓跋绍呢是拓跋圭的儿子，那面对随时可能被父亲杀死的母亲，这个年轻人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趁着夜色翻墙进宫，带着人啊闯进了父亲的寝殿。那一夜啊，一代雄主拓跋圭就死在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里。那一年他才39岁，一个16岁就复国啊，打下了半个北方天下的英雄，没有死在任何一个强敌的手上，却死在了自己的疯狂里，死在了自己儿子的刀下。那回头看拓跋圭这一生呢，实在让人唏嘘不已。前半生呢，他是历尽求生，开创基业的雄主啊，坚韧果决。那后半生呢，他被所谓的丹药啊，一点一点啊，蚀空了心智，从一个清醒的强者变成了一个谁都不敢靠近的疯子。那有人说呢，是寒湿散害。

北魏是一路强盛啊，出了冯太后、孝文帝这样的人物，最终呢统一了整统的重要的源头。拓跋圭呢像一个亲手点燃了火种，却烧死在自己火焰里的人，火流了下来啊，照亮了后来的几百年，而那个点火的人却在最刺眼的光里走向了自己的黑暗啊，这或许才是那个乱世里最令人胆寒的一刻。这就是拓跋圭啊。好，那今天呢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啊继续相约荣门书局。

不见，总给的泪终于太不如不见，记得以前和你分享我的担心烦恼还有我的骄傲，但现在我们之间却变得越来越有礼貌。 When we broke up， 你的朋友一定拍手说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

0: 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本期呢，咱们一起读的是杨绛传。杨绛本名杨继康，

0: 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是咱们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他是专家学者，也是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生于民国，大家闺秀，书香门第。杨绛呢，被称为先生。那先生这个称呼啊，放在女人身上，与普通男人也能称其为先生，可不是一个含义了。能被称为先生的女人，那真的都是不普通的，得有大学问，得有大风骨啊，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所以钱钟书先生就曾说过，杨继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三个身份，分别是妻子、情人和朋友。咱们今天读的这本《杨绛传》，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作者呢是青年作家梅子。这本书讲述了杨绛的百年人生，这其中呢包括了他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他和钱钟书先生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为我们展现了一位非凡女性的魅力，那就是既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翻译家，也是慈爱包容的贤妻良母，又是一位安分守时的智者，还是一位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杨绛先生呢，出生在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未满百日就跟着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在家中呢排行老四，在姐妹中呢他是个头最矮的那个。父亲呢很爱猫，所以经常笑着说，哎呀，猫以短脚短身者为良，其实呢是在夸这个最小的女儿。少年时代呢，杨绛在上海读书，他从小啊就学习好，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淘气顽皮。曾经呢因为上课的时候说话被罚站示众，结果呢他自己特别生气，他就是不服气啊，两个人说话，结果只罚了他一个人，于是呢就大哭，一直哭到下课。在父亲的引导下呀，杨绛从小就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有一次呢，父亲就问他，阿季呀，三天不让你看书你会怎么样？他怎么回答呀？说不好过。父亲又问，那一个星期不让你看呢？杨绛的回答是，一个星期都白活了。1928年，杨绛17岁，他一心一意的要报考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当时呢清华招收女生，可是在南方是没有名额的，杨绛呢只好转投苏州的东吴大学。4年之后，也就是1932年年初，这东吴大学呢又因为学潮停课，杨绛和四个朋友一起北上，打算呢考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可是杨绛临时又变卦了，为什么呀？他心里心心念念的还是那个清华大学，所以呢他毅然选择了去清华大学当借读生。后来呢他的母亲就打趣地说我们阿季的脚下呀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呢心心念念的只想考着清华。什么意思啊？因为啊他还真是有一段姻缘就在清华啊。我们接着说，当年的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贤，这孙令贤呢也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自己的表兄。这个表兄啊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现在看，如果杨绛考了北大，这俩人呢说不定遇不到的。杨绛在清华大学就遇见了钱钟书，只见青年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的眼镜，浑身上下是儒雅的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呢更有一番神韵，面容白皙清秀，性格温婉和蔼，俩人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呢竟相互难忘，现在看呀叫一见钟情。 可是呢，他的老朋友孙令贤却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哎呀，我的表兄钱钟书已经订婚了。结果呢，钱钟书就写信给杨绛约他相会。两个人见面之后，钱钟书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的第一句话是，我也没有男朋友。哎，从此两个人呢就开始鸿雁往来，这信呢是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到杨绛觉得钱钟书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候，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 fall in love， 那就是坠入爱河了。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和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呢，钱钟书考取了留学奖学金，杨绛呢毫不犹豫地中断了自己的清华学业，陪着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中间呢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在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了钱钟书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啊，什么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啊，杨绛在牛津坐月子的时候，钱钟书在家里啊，不时地闯出各种祸事来，什么把台灯弄坏了，杨绛说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了，杨绛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三个字的背后啊，其实都是杨绛最终呢是一一的妙手解难。所以啊，钱钟书的母亲曾经感慨自己的这位儿媳妇儿，她说，笔杆摇的就能写，锅铲摇的能做饭，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的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钱钟书吃人吃福，哎，儿子好运气。钱钟书这个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人，在结婚之后啊，其实是有进步的啊，他学会了做很多的饭菜，杨绛呢更是洗手做羹汤，打点着俩人的一切。杨绛第一次炖牛肉，大火加水煮沸，横竖都炖不烂。后来才知道，这牛肉呢需要文火慢炖。第一次做红烧肉，用红酒当黄酒使用。后来呢，这俩人啊，直接就站在炉灶旁边涮菜涮肉吃。钱钟书啊，依然是吃得快活，杨绛是看着欣喜。饭菜好不好吃，没有人嫌弃；味道好不好，俩人呢一样吃的是津津有味。为什么呀？因为充满爱的饭菜永远是最好吃的。杨绛产后，为了第一时间看到醒来的妻子，钱钟书在一天的时间里啊，是大汗淋漓地跑了四个来回，来来回回呢走了七趟。女儿的出生为两个人呢带来了另一种欢乐。每到女儿的生日，钱钟书必会说一句话，说这是母难之日。多年之后呢，杨绛读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写的文章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时，他读到这么一句话，说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听到这句话立即回答说，我和他一样。杨绛也回答，我也一样。俩人一起出国深造，为后来的文学奠定了基础。为了不分割对女儿的爱，他们呢只生了一个孩子。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们又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和赏识他们的伯乐。 通过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坚持，才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称心如意》《走在人生边上》和《一书堂吉诃德》等著作。杨绛先生的一生啊，就是一部书，让无数人敬仰，博学睿智，宽容淡定，可以说是人生的楷模。《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爱情的见证，也凝聚着钱钟书先生的心血。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杨绛先生的付出。他们夫妇呢，也被称为文学界的珠联璧合，伉俪情深。那一份相濡以沫的爱情，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让世人感动和羡慕。回国之后，杨绛带着女儿圆圆，跟着老父亲寄居在亲戚家，钱钟书呢，则前往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学校执教，后来呢，又转往了湘西蓝田诗院任英文系主任。两年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探亲，由于种种原因没再动身，这下呀，一家人又聚在了一起。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上海这座孤岛开始沉默，钱钟书对杨绛也说出了最动听的情话，他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在大众的印象中啊，杨绛先生呢，始终都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但是他也有怒目横睁的时候。抗日时期上海沦陷的公交车上，年轻的杨绛面对日军不卑不亢，那种烈性啊，甚至带有一种挑衅，民族气节昭然若揭，竟然震慑到了那个日军的军官，他自己感到毫无气场和这位爱国女子对峙，只是装样的吼了吼就下了车。杨绛生命里那种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在那一刻爆发出来，他和钱钟书没有选择离开当时已经是满目疮痍的祖国，他们引用了柳永的词，叫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非常贴切地说出了当时爱国文人心中的那个结。是的，他们的生命已经和祖国早就链接在一起了。
1: 一行字，开启你的思想旅程；一本书，记录你的人生轨迹；一段时光，因为阅读而温暖。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0: 回头来看，民国时期呢，从来不乏才貌双全的女子，啊，论长相，杨绛呢并不突出，可是论才情，杨绛实在不输于任何一位。与高门大户的千金小姐不同，杨绛待人处事自有其从容与柔和。事实告诉我们呀，不管处境如何艰辛，杨绛呢总能苦中作乐，泰然处之。他自己说呀，叫无名无畏活到老，活得不仅自在，而且很坦然。当然了，生活的品质不仅取决于环境，更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杨绛先生留给读者的文字总是淡淡的，毫无华丽修饰，可是读起来呢，却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温暖。在他的文字里呢，读不出百转千回的幽怨，看似轻松的文字后面是他经历过的淡然。今天人们之所以还会喜欢杨绛和他的作品，大约也是因为有他那种可贵的淡然吧。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他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而他的散文随笔《我们仨》自一出版风靡海内外。1998年11月20日，钱钟书先生在北京医院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此时呢，他已经在医院里住了整整4年时间。 每一天呢，杨绛先生带着自己的饭食到医院来探望。这时的杨绛先生也已经80多岁了，女儿在1997年已经离开他们去了天堂。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说说无锡话，讲讲英文。杨绛先生真诚地祈祷着他的爱人能够战胜病魔，但是不幸的是，在一个月后，钱钟书先生也离开了他。在钱钟书离开这个世界前，他望着妻子哀痛欲绝的面容，不希望杨绛先生萌生和自己天堂相见的想法，于是呢，他用了最后的气力，虚弱的声音说出了3个字，叫好好活。钱钟书先生的呼吸停止了，杨绛先生亲吻了最心爱人的额头，久久地贴着他的脸颊。钱钟书先生辞世之后，杨绛先生不顾80多岁的高龄，去一份份地整理钱钟书留下的手稿。她面对着丈夫和女儿的离去，未曾悲观沮丧，歇斯底里。于是呢，她选择了独自承担，写下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本书，叫《我们仨》，写下了让无数人流泪的故事。她的那句“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是一种无可言喻的悲伤。时间太快，岁月弄人，从此阴阳相隔。一个人书读得越多，心便越容易沉下来，对身外之物呢，也会看得更加淡然。在钱钟书先生去世之后，杨绛先生把800多万的稿费和版权都捐赠给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并且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先生说呀，他不想把奖学金冠上个人的名字，他想用好读书这3个字来鼓励家境贫寒的学生，希望他们呢可以谨记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杨绛先生到100岁高龄依然每日读书，笔耕不辍。他说，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他说，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或许也是他们一家三口人在另一个世界的团圆。《杨绛传》这本书详实地记录了杨绛先生的生命轨迹，经历过战火，经历过折磨，不曾埋怨，不曾放弃，最终迎来圆满。整本书中任何小磨难，我们都看不到杨绛的抱怨，他总是能用他的温婉得到生活的理解和馈赠。经历过才懂得珍惜，才明白什么是得，什么是舍，什么是人生。这就是本期我们一起阅读的《杨绛传》，超爱阅读，咱们下期接着读。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 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398，1807541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

0: 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在布依族聚居的村村寨寨，每年农历6月6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到河边、池塘边、水沟边，或稻田的水口处，或寨中的大树下等地方，用酒、鸡、刀头肉祭祀天神、水神、谷神、树神、虫神、土地神等。在我国的传统民族活动中，祭祀是一项具有民族特色的信仰活动。《论语·学而第一》中，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反映了国人有虔诚祭祀、追念先贤的传统。每逢重大节日和纪念日，人们都会祭拜祖先及天地神灵。这种民俗文化也成为了学生们探究的课题。来自贵州民族大学的三名学生，对于民俗文化一直有着浓厚的探究欲望。图书馆里的一本书籍为他们开启了探寻民族祭祀风俗的研学之旅。《中国节日志布依族6月6》一书中，记述了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布依族祭祀习俗。布依族祭祀的对象是谁？祭祀后为什么要吃糯食？恰逢布依族6月6节庆将至，三位同学带着各自的疑问来到望谟县，寻求专家解答他们的疑问。
7: 我们来的这个就是新屯村吗？
8: 对呀、
7: 好好看。老师好，欢迎你们。
9: 今天我们三个来是想向您了解一下布依族的祭祀活动，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7: 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6: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人口占比超过60%。农历6月6这天是望谟县布依族。

0: 的节日，他们会举行祭祀和各种民族文体活动。三名学生在王正直老师的带领下组成了探秘布依族家园的书本旅行团，一窥布依族祭祀文化的风貌。布依族大多信仰多神和崇拜自然物，同时在布依族地区，每逢过节过年或婚丧嫁娶等重要日子，布依人家都要举行祭祖仪式。人们认为，只有在祖先的保佑下，才能人畜安康，五谷丰登。
1: 这些活动为什么都在6月6呢，而不是在其他日子呀？
2: 这个呢是来源于一个民间故事，说的就是盘古种植水稻的故事。这个盘古是我们布依语的一个人名，他的名字叫本哥，用音译来代替就是盘果或者是盘古，他不是开天辟地的那个盘古。传说呢，盘古发明了水稻种植技术，他非常勤劳。有一天他在种植水稻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海龙王的女儿，他们就相互对歌，对歌以后呢就有感情了，就结为夫妇，生了一个儿子叫星恒。他跟着父亲学会了水稻种植技术，但是他有点调皮，他母亲就生气了，回到海里边去了。盘古呢就没有办法，又娶了一个妻子。有一年的农历的6月初6，盘古去世了，星恒就继承父业种植水稻，也获得了丰收。但是他的后母呢就虐待他，星恒呢就非常生气，就到天上去告状，发誓水稻种植技术不传给后人了。后母听到就非常害怕，就向他求饶，承诺说我再也不虐待你了。星恒就原谅他了，就把这个水稻种植技术呢就传给后人。
0: 在远古时期，人们会将动物或自然物视为氏族的起源和保护者，以祭祀的方式进行崇拜，这就是图腾崇拜。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某些自然现象有所认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自然，于是人们就开始重视和崇拜那些通过自身力量创造出劳动经验和成果的祖先。
2: 后来我们布依族人为了纪念盘古父子俩呢，就在每年的农历的6月初6就进行各种祭祀活动，希望每年种植的庄稼都获得好收成。
0: 6月6又称敬盘古过小年，是布依族的重要传统节日之一。由于生活区域不同，6月6庆祝的日期也有所不同。一些地区在农历6月16日或6月26日庆祝，这被称为六月场或六月桥。望谟县布依族的6月6节日，则是在农历6月初6。那么在这一天，布依族人祭祀的祖先对象又会是谁呢？
2: 大家看，前面就是我们的布依族人在进行祭祀的活动。
1: 为什么要祭祀呀？
2: 这是一种自然崇拜。
0: 荀子中这样写道：山林川谷美，天才之力多，世行盛也。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中，就记录了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与树木之间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古代祭祀之处必有树，因为树木不仅为先民生存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同时也被赋予了灵魂，进入了先民的精神领域。钻木取火，伐木为屋，制木为器，树木之于人，是庇护，也是衣食。经过时间长河的积淀，对于树木的感恩和敬畏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当中。布依族人所祭拜的这株古树已历千年岁月，村民们延续着祭树的传统习俗，也在庄重的祭祀中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他们已经完成了祭树，下一步就要去祭田了。
0: 我国先民自古就将土地作为供奉和崇拜的对象，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制约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和灾害现象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往往把它们看作是自然界具备灵性的神奇力量，因此加以崇拜进行祭祀，祈求自然的保佑和恩赐。
2: 每年的六月六呢，我们不。

0: 族人到了田边以后，就把这个沾了鸡血的这个茅草插在田水的出入口的地方，或者是田的中央，祈求田神保佑他们庄稼获得好收成，免除旱涝虫灾。
1: 看到这个稻谷为什么有一节高一节矮呢？
0: 这个矮的是稻谷，高的这个是糯谷。我们布依族有吃糯制食品的习惯，所以也种的有糯谷，但是因为产量少，所以主要种植的是这个稻谷。他们祭祀已经结束了，下一步他们要去聚餐吃花糯米饭。
2: 祭祀完毕之后，布依族家庭每家会出一人聚在一起吃糯食，用糯米做成的食品被布依族看作吉祥富贵的象征。糯食中的五色糯米饭因呈五种色彩而得名，是每逢布依族节日必上的美食。那么这些颜色是怎样染出来的呢？每逢布依族六月六，家家户户都喜欢做五色糯米饭吃，用来招待客人和自己食用。同时，五色糯米饭还会在祭祀时用作祭品祭祀祖先，以表示不忘恩泽。
3: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五色花米饭吗？
0: 对呀、
3: 它是用什么染料染出来的呢？
0: 不是用化学染料，这是用植物的汁水来把糯米染成的，安全、环保、生态，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来，我们大家吃吧。
3: 开动了我。
1: 哇，看着就好吃。
0: 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你们尝一下。
3: 好香啊，这个。
0: 这都是植物的香气。
2: 布依族糯米制作技艺是贵州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总结出的独具特色的糯食文化。布依族人热情好客，邀请书本旅行团一起品尝了五色糯米饭，大家也由此产生了疑问：给糯米染色的植物是否也是五颜六色的？王正直老师决定带领书本旅行团深入感受糯米饭的制作。
0: 刚才大家对五色糯米饭都很好奇，想知道它是怎样做出来的。村民们已经把食材和原料都准备好了，这就是制作五色糯米饭的食材和原料，用这四种植物来染成的。这个叫紫草，用它来煮成汁水，然后把白色的糯米就泡成紫色，是不是有点香？
3: 是的。
4: 对，
0: 这叫蜜蒙花，也叫染饭花，糯米就泡成黄色的。这是芳香叶，把芳香叶捣碎了以后就煮成汁水，然后拿来泡白色的糯米，染成黑色。这三种都是花和叶，就只有这个是树根，这叫苏木根，是用苏木的树根来煮成汁水，把糯米染成红色。
3: 那这些染料对身体会不会有害啊？
0: 不会有害，因为这些植物都是纯天然无公害的。
2: 五色糯米饭中的白色意指天空，黑色代表土地，红色象征太阳，紫色泥化自然，黄色隐喻丰收，合而为一则为五谷丰登。
0: 芳香叶染成的黑色的糯米有止痛解毒的功用，红色呢就有驱风利食、止咳化痰的功能，黄色就有对治疗黄疸性肝炎是有好处的。这个紫草拿来煮成汁水以后，对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头晕都有很好的疗效。所以我们布依族人染这个五色糯米饭，就体现了草本养生、药食同源的智慧。
2: 五色糯米饭色彩斑斓，色泽鲜艳诱人，其色素来自于天然植物，既安全健康又有食疗功效。那么这些染料植物的染色能力到底有多强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书本旅行团决定亲自进行测试。
3: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它能够染色吗？
0: 可以啊，你试一下。
3: 我尝一下。
1: 什么味道？
3: 其实是没有味道的，它就是树根的那种。看一下我的舌头。
0: 没有被染成红色吧？啊，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你的舌头不会被染成红色的呢？那是因为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浸泡。
2: 白色的糯米在不同汁液中浸泡约6小时后

0: 均匀摆放在蒸笼里。在经过约一个半小时的蒸煮，家人亲朋就可以共尝这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了。
1: 哇，好好看，好香啊！
2: 你们可以尝一下，看香不香？
3: 太香了，可以再吃。
2: 我们布依族的糯食制作技艺有20多种，已经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做的糯食不光有五色糯米饭，还有糍粑。
0: 糍粑也有年粑、喜粑、寿粑等称呼。布依族人会在逢年过节或喜庆日子时以糍粑赠亲友，寓意喜庆吉祥。糍粑的制作要用实心木棍对粑槽中蒸好的糯米不断冲打，下棍要准和狠，提棍则要快。制作过程所需要的是力量和技巧的完美结合。书本旅行团是否能在首次体验中成功完成呢？
2: 在打糍粑的时候，一般年轻姑娘就经常躲在围观的人群中，就悄悄地看哪个小伙子打得好，自己喜欢的那个小伙子是不是有技巧，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打。
1: 我们去试一下。
3: 再打一个，哇，
1: 真的很难打，
2: 是不是？不光有力气，还要有技巧。对。
0: 糯米全部软化融合成面后，就到了布依族女性负责的包馅环节。花生、芝麻、红糖、豆沙，美味的馅料随心拿捏。极善芭蕉叶垫底，既能防止粘连，还会赋予糍粑自然植物的清香。
2: 这样哦，用这个地方，对，你看它这样捏。
0: 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参与其中，体会到了靠双手劳作的辛苦与甘甜，
3: 挺好看的。哎，
2: 好吃吗？
4: 好吃，特别好吃，
1: 快尝一下，真的很好吃，
3: 好香。
0: 种家善耕，专种水稻，兼种果木。种家所指的就是布依族，那么布依族为何会对水稻情有独钟呢？书本旅行团来到望谟县呈现农耕文化的技艺墙，寻找答案。
2: 这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农耕技艺墙，全部摆的都是我们的农耕农具。比如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叫旱犁耙，是用于旱地的时候把土地的土块弄碎了，把土地平整好就好种植庄稼的工具。
1: 这个是干嘛的？
2: 这叫木铲子，是收谷子的时候谷物晒干了以后就把谷物盛放在仓库里。往前面走，我们继续看。还有这个叫秧耙子，你们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吗？
1: 不知道。
2: 就是在秧苗种下去不久，田里边如果有杂草长出来的话，就用这个秧耙子在秧田里就把那个杂草清理出来，这样一耙杂草的根就全部被清理出来了，就有利于秧苗的生长。
0: 在秦汉时期，布依族聚居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及农耕文化就已相当发达。种植的稻种分为年稻和糯稻，年稻为主要粮食，广泛栽培，糯稻仅作副食，栽培面积较小。
2: 布依族大多数都居住在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水资源丰富，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资源就决定了水稻是适合在我们布依族地区生长的。
0: 《百越史研究》一书中写道，越人种植水稻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人工栽培水稻的生产不仅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在一些地区，比如在江浙的太湖流域和钱塘湾一带，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布依族的祖先百越人为世界稻作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享有水稻民族之称。而耕作技术和水稻种植知识的传承，也使糯食成为了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食物之一，以表达对先祖劳动经验的感恩。布依族6月6是布依族民众一年一度的民族传统节日，祭祀英雄人物或各种神灵，则反映了布依族鲜明的南方稻作文化、农耕文化特征，寄托着布依族人的精神信仰和对大

0: 承载着布依族延续千年的稻耕文化，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劳作智慧。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科幻世界中的外星人入侵，激发了少年戈达德的飞天梦想，可他却为此饱受讥讽与嘲笑。他为何被称为月亮人？重压之下，他是否放弃自己的梦想？一封姗姗来迟的道歉信，又是怎样肯

0: 定了他的功绩。解码科技是樱桃树下的梦想。2023年，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科学家米歇尔·塔勒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金星充满二氧化碳的大气层中已经看到了可能的生命迹象。金星的自然环境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炼狱，白天地表温度能够达到480摄氏度，浓硫酸构成的云层时不时就来一场硫酸雨。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命如何能长久存活下来？塔勒也表示，自己以前并没有想到外星生命会在金星，但是金星的大气层有一些东西看起来的确很像是细菌产生的。对此，科学界观点不一。关于外星人的话题一直以来都对地球人有着致命吸引力。地球之外是否有人类？他们长什么样子？数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求答案，甚至启动了搜寻地外文明计划。而对于外星人的好奇心，还曾经使一位少年萌生了伟大的志向，终其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研制火箭。他就是罗伯特·戈达德，著名的火箭专家，与齐奥尔科夫斯基、奥伯特并称为航天三大先驱。他发射了人类第一枚火箭。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戈达德遭受了无数嘲笑与讥讽。直到阿波罗登月成功的第二天，也就是1969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撤回了之前刊登的一份稿件，并承认了错误，向罗伯特·戈达德表示了歉意。原来早在1920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社论，这篇文章嘲笑了戈达德的预测，即火箭有一天可能能够环绕月球，并将人类和仪器运送到其他世界。但报纸编辑认为，火箭根本无法在太空的真空中自行推进，并声称戈达德缺乏最基本的高中知识。可此时戈达德却再也听不到这份迟来的道歉了。
1: 罗伯特·戈达德，虽然我们现在称他为航天先驱之一，但他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得到过社会的认可，而他去世之后呢，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保守是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冯卡门就曾经想与他合作，但戈达德却拒绝透露自己的研究细节。冯卡门很遗憾地认为，如果戈达德肯合作，火箭会更早地在美国出现。杜邦公司也曾经想给他投资，却也因为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具体研究细节，导致一拍两散。这么听起来啊，戈达德好像是一个非常难以合作的人。可是著名的飞行家、探险家林德伯格却与他亲密无间，为他拉赞助，始终在支持着他的事业。而著名的火箭专家冯布劳恩则说，戈达德走在所有我们这些人的前头。但是不管同时代的科学家、媒体对他有着怎样不同的评价，在《纽约时报》的社论刊登仅6年之后，他就完成了逆袭。
0: 1926年3月16日，戈达德和助手萨克斯一早便驾车拖着火箭、框架、一罐汽油和一个装满液氧的杜瓦瓶出发了。这枚小小的火箭只有大约3米长，没装燃料时重量仅有2.7公斤，可它却承载着戈达德的飞天梦想。火箭被装在用铁管做成的发射架上，看上去十分简陋，可这却凝聚着戈达德10几年的心血。原来早在1898年1月，16岁的戈达德被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一本新书深深吸引，那就是《世界大战》。他讲述了火星人把自己封闭在子弹型的大圆筒中，用巨大的火炮射入空间入侵地球，并在伦敦附近着陆，拉开了征服地球战争的序幕。故事的描述让戈达德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他惊恐而又兴奋地随着主人公与火星人斗争，并在千钧一发之际

0: 顺利逃脱。而书中有一句话给了他灵感，那就是如果火星人能够到达地球，那么人类前往其他行星也并非不可能。这本书永远留在了戈达德的记忆之中，并从此有了飞天梦想。他想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呢？又该怎样才能到达外星球呢？他想要设计一个永远都不会漏气爆炸的气球，把它带上太空。
1: 戈达德决定用又轻又薄的金属来制造气球，充上氢气，或许它就可以飞行了。厨房成为了他最好的实验室。戈达德买来了一些铝片，想用做饭的炉子来融化它，然后做成铝箔。他每天都守在炉子旁边，可无论火烧得有多旺，这些铝就是无法融化。最后还是花钱买了一米见方的一块铝箔，把它卷成了一个桶，封上一头，然后呢给它充入氢气，再封口，做成了一个简陋的气球。准确地说，这不就是一个会飞的气筒子吗？但实际上呢，它根本飞不起来，连铝箔的重量都带不动，更不要说带着戈达德飞上天空了。这次失败呢，让他的太空梦暂停了一小段时间。
0: 1899年10月19日下午，天气格外晴朗，17岁的戈达德带着斧子、锯子和自己做的梯子出发，去修剪谷仓后面的一棵樱桃树。一直以来，照顾这棵樱桃树是戈达德的责任。他轻松地爬了上去，他非常喜欢这里安静的环境。感受着如此美丽的秋日，戈达德不禁有些陶醉。工作了一会儿之后，他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坐在树上，欣赏着大自然展现出的美景。当他抬头仰望天空时，又一次想起了威尔斯的书，想到那些远道而来的外星人。后来戈达德写道，我爬上谷仓后面的一棵高大的樱桃树，当我望向东方的田野时，我想象着如果能制造出登上火星的装置该有多好。当我从树上下来时，觉得自己的人生开始不同，因为我明确了自己奋斗的目标，而这竟成为我一生的目标。戈达德将10月19日视为周年纪念日，这是他迸发出伟大灵感的一天。多年后，博士毕业的戈达德在当地的克拉克大学留校任职。在同事看来，他非常古怪，既是学校里最安静的人，又是学校里最吵闹的人。大部分时间，戈达德总是独自一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经常会在克拉克大学的大厅里徘徊，有时候手里还莫名其妙地撑着一把雨伞。可看似心不在焉的戈达德，大脑却在不停飞转。该使用什么燃料来推动火箭？这些燃料又该如何配比才能提高效率？他已经开始向梦想进军。因此，同事们经常会突然听到实验楼里发出砰砰的剧烈爆炸声，震耳欲聋。逐渐，大家就习惯了。不用说，戈达德又开始做实验了。此时的戈达德便成为了最吵闹的存在。可是1913年3月起，同事们突然听不到那已经习以为常的爆炸声了。很多人都感到很奇怪，戈达德去哪儿了？他们并不知道，戈达德此时正在接受生死考验。
1: 原来，在1913年3月开始，戈达德反复出现了高烧不退，伴随有咳嗽的症状。医生诊断说，这并不是感冒，而是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几乎是无药可治的。而戈达德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医生甚至悲观地认为他可能只有2个星期的寿命了。那么对于肺结核呢，当时有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奇怪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呢

0: 在病人的胸部撒上冰水，或者睡在门廊当中，因为室外的温度啊比较低，这样呢可以帮助病人调节体温。较为温和一点的是呢，去那些空气比较清新，能够让人放松身心的大自然当中疗养。但是格达德认为啊，这其中有部分治疗方法是极其愚蠢有害的。他不再听从医生的嘱咐，而是自我治疗。他自创了深呼吸操，并且睡在有暖气的房间里。结果奇迹出现了，戈达德的自我疗法见效了。两星期之后，他不但没有死，似乎病情还有所好转。在此期间，戈达德把文稿藏在褥子底下，当体温降到可以清醒思考时，就偷偷地工作上一段时间。一年之后，戈达德虽然还没有恢复健康，体重只有60千克，但是医生们也觉得很欣慰，这个病人居然活了下来。就这样，戈达德终于可以再次投入火箭的研究。但是研究火箭成本可不低，戈达德微薄的工资难以承受。
1: 2024年3月20日8时31分，鹊桥二号中继星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飞行24分钟后，星舰分离，将鹊桥二号中继星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在火箭发射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听到“分离”这个词，比如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船舰分离等等。火箭为什么会在发射过程中分离出许多结构呢？原因就是，要想实现宇宙航行，火箭的速度至少要达到大约每秒7.9千米，这就需要足够大的推力持续推动火箭前行。如果将火箭分成不同的级，在飞行的过程中稍晚一级就脱落一级，则会越飞越轻，对火箭的加速也会变得更容易更有效，直至火箭冲出大气层飞向太空。而戈达德是最早进行3级火箭试验的人，可他却为此惨遭打击。让我们共同回到一个多世纪前，看看戈达德是怎样努力尝试实现梦想的。从1915年开始，戈达德一直在寻找资金，他联系了美国航空俱乐部和国家地理学会，但都被拒绝。他的想法被认为太过不切实际。1916年9月，他给史密森尼学会写了一封信。收到这封信的是史密森尼天体物理观测台台长阿伯特，他立即对戈达德的工作产生了兴趣。阿伯特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他的研究方向是太阳辐射，曾经奇思妙想前往山顶，向高空发射仪器气球，穿过地球大气层，试图对大气层上方的太阳能总量进行测量。因此，当他看到戈达德描述的火箭可以轻易穿过地球大气层的高度，立刻觉得这比气球高级多了。他认为戈达德的想法合理且巧妙。就这样，1917年1月，史密森尼学会同意向戈达德提供为期5年、总计5000美元的资助，这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万人民币。戈达德的同事对史密森尼学会的巨额资助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科学。戈达德瞬间成为了当地的名人。
0: 1920年1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将一艘带有金属板的航天器，携带着人类的问候，送入遥远的太空，利用太阳能前行。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啊，就是痴心妄想。但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后来的旅行者号吗？它带有一颗刻有人类各种信息的金属光盘，遨游太空，现在已经飞出了太阳系的边界。在这封信当中，戈达德还声称要发射可以抵达月球的火箭。他 的这些想法啊，让《纽约时报》在刊登的同时，也对他毫不吝惜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抨击。

0: 意和嘲讽，称他不知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想让火箭在太空这样的真空环境中飞行实在太过荒谬。那么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飞行器，比如说飞机，都必须是要在空气的帮助之下才能飞起来，因此报纸才会说戈达德似乎缺乏起码的高中物理常识。那接下来呢，各种声音自然就出现了，有追捧的，有讽刺的。那么关于戈达德对于火箭的设想传的也是越来越离奇，甚至有人说呀，戈达德已经发明了月球火箭，甚至开始预测即将准备发射。到了4月份，有些报纸甚至开始这样说，戈达德先生即将前往火星。到了1921年啊，这个谣言已经升级了，到了什么程度呢？说已经有20人自愿乘坐戈达德的火箭登月。在此期间，戈达德一再站出来澄清，说他的火箭很小很小，根本不足以把人发射上去，他现在需要有钱有资金来资助他。但是我们都明白，真实的声音在谎言和谣言面前是没有任何反击力量的。戈达德既厌恶这种哗众取宠的效应，又被报纸的指责深深伤害，从此之后本来就很敏感孤僻的戈达德变得更加不近人情，更加不愿意相信他人。
1: 人们开始戏称戈达德为月亮人，疯狂鲍勃。而让戈达德感到不安的是，很快他便陆续收到了法国、意大利、日本、梵蒂冈等国的天文学家的来信，询问他火箭的进展，他的研究再也不是秘密了。其中就包括德国火箭专家赫尔曼·奥伯特的来信，他提出要与戈达德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共同研制火箭。但戈达德并无此意，他觉得自己是这一领域的领先者，并不想将自己的成果为他人做嫁衣。可很快戈达德便感受到了危机。几个月后，他再次收到一封信，里面是题为《进入星际空间的火箭》的一篇论文，作者正是奥伯特。这篇文章使戈达德认识到，奥伯特的研究和他是并驾齐驱的，他不想失去自己先驱的地位，于是立刻写了几篇文章，把奥伯特的工作与自己的研究做了比较，并声称奥伯特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而他则做了无数次实验。
0: 奥伯特的文章一出现，人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担忧，难道火箭的优先权被德国人抢走了吗？美国报纸派出了一堆记者前去询问戈达德有关火箭登月的问题，结果呢，戈达德在记者面前摆了好几个姿势，跟自己的小火箭合影，表明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奥伯特可是没有制作出实体火箭的呀，因此全世界都期待着他的火箭能够成功。但是戈达德也慢慢发现自己的研究还是出了问题，尽管制造出来了小火箭，但他心里明白，这种火箭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窜天猴，它的燃料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升空的高度有限，到太空根本不可能。而克拉克大学附近的居民对于火箭发出的噪声也是怨声载道，没办法，他只好把实验场地转到了郊区他姨妈家的农场里。如今距离他坐在那棵樱桃树上立下志向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他却似乎连梦想的第一步都没有实现。他知道必须得做一个改变了，其实这个想法在十几年前就诞生了，那就是改变火箭动力的来源，使用液体火箭。但戈达德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1: 1895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开始从事火箭技术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固体粉末燃料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而液化氢和氧在燃烧室中混合并点燃可以提供最佳的推进力来源，两份氢和一份氧结合生成水是自然界中最活跃的化学反应， 液化它们会使它们缩小，从而减小火箭的体积。

0: 而这正是如今大部分火箭的驱动力量。可是这篇文章在俄罗斯发表，发表的期刊毫无名气，因此在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人知道。戈达德在研究燃料的时候，考虑过各种其他推进方式，他甚至考虑了原子能、太阳能。最终，1909年，他产生了与齐奥尔科夫斯基相同的想法。 通过计算，他发现液体燃料可以确保至少50%的火箭推动效率，但这个想法却从未被戈达德使用过。液体火箭这么好的想法，为什么戈达德从来没有尝试过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两种基本的液体燃料是什么呢？液氢、液氧。 氧气的液化点是-283摄氏度，在当时呢是生产焊接气体的副产品，还算可以买得到，价格比较贵，10美元才能买到2升，而且呢不太好保存，稍微一高温度一高就变成气体了，需要装在一种特殊的容器杜瓦瓶里来保存，而氢呢则需要在大约-253摄氏度的条件下才能液化，在那个年代啊。 还没有出现液化氢呢，要知道，第一批液氢燃料的火箭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升空，所以，即便齐奥尔科夫斯基告诉了后人，你们应当使用液氢、液氧来当做燃料使用，可是对于戈达德而言，实在做不到啊。于是他就想到了一种廉价而且极容易得到的替代品——乙醚。 通常它被用作医学上的麻醉剂。我们上中学生物课的时候可能接触过这种东西呢，非常容易燃烧。要是遇到电火花、静电、高温等状况时啊，就有爆炸的风险。而这一点呢，也是被戈达德所看重的。戈达德后来回忆道：“工程师告诉我们，如果使用这种燃料，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他们说，如果他沾到我们的衣服上，而我们碰巧点了一根烟，我们就会像火把一样消失。就这样，戈达德开始了液体火箭的研究。说是火箭，其实它的重量只有几公斤，因为液态氧以及零件太昂贵，因此各部件都必须造得很小。在戈达德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乙醚研究的一连串失败与危险。 1922年4月7日，被压迫使混合物进入氧气管道，然后爆炸了。这次爆炸导致大火燃起。4月12日，舱室冒烟了，氧气罐的一根橡胶管被烧穿。4月19日，氧气罐的橡胶管被炸断，并喷出乙醚，然后乙醚罐顶部被炸坏。 这些测试几乎都以燃烧式烧毁而告终。戈达德又设法将乙醚换成甘油和亚硝酸铵，但依然无法成功。容易燃烧的液体燃料似乎都太难控制，该怎么办呢？他将目光瞄向了一种燃料——汽油。它被广泛应用于汽车上，既便宜又容易得到。 而且在427摄氏度的高温下才会燃烧，所以相对来说安全很多。让汽油和液态氧一起在燃烧时燃烧，产生高压高速的热气流，经过两根管子和一个喷嘴，气流会获得更高的速度，产生推动火箭向上的强大推力。温度越高，推力就越大。
1: 这枚使用了汽油和液氧的火箭。 被戈达德命名为内尔号，这个名字呢源于1908年的一部戏剧，剧中的主人公就叫就是内尔，戈达德对他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但其实呢内尔真的是太过于简陋了，甚至还不如我们现在中学生做的火箭呢。这个火箭最上面是发动机，大约有 0.6米长。 在发动机顶部绑有一堆火柴头，干嘛用的呢？点火用的。对，就这么简单。它的助手会在一根长杆子的末端绑上一个喷灯，发射的时候把杆子远远地伸过去，用喷灯将火柴点燃。但不管怎么说，内尔号已经有了现代火箭的雏形，并且。

和乔尔科夫斯基的预言完全吻合，使用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发动机的下方有两条大约 1.5 米的管线进入燃烧室，一条输送汽油，另一条输送液氧，两种液体燃料以稳定的速率进行输送。但是令格达德感到头疼的是，氧气和汽油燃烧后的温度高达2700摄氏度，什么样的材料能够承受得了如此的温度呢？铝、镍、铁一个个试了个遍，全都不行。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利用液氧，因为液氧温度是-183摄氏度，让液氧从燃料箱流出的途中冷却燃烧室，这样就可以降低燃烧室的温度。而这个想法最早也是由乔尔科夫斯基提出来的，他管这种结构和装置叫做散热套。在输送的过程当中，燃烧室的内壁实际上是双层结构，燃料在通过它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来实施降温了。也不知道格达德是否在那个阶段就已经看到了乔尔科夫斯基的论文，还是说两个人的观点不谋而合。总而言之，这是让液体火箭能够发射升空的秘密之一。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八九三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四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当然，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留言哈。
1: 没错，首先呢，还是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丽就是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那你今天吃到的美食啊，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是的，刚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叫缓缓思绪哈，他的头像又变了，
1: 又变了，名字没变，
0: 对，
1: 还是认识你。
0: 下午好，点一首英文歌 Better Now， 然后我看了他给我发了，就是歌手叫 Blanks 对吧，我已经搜到了哈，稍后会为您播放，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积极的点歌，然后和我们互动参与。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虽然今天是一个大晴天，但是还是老话哈，不要为了互动然后违反我们交通规则。
1: 没错，因为现在已经是上学季节了嘛，对吧，这个时间段的话呢，行车的路上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开车还是要安全第一，一定要慢行，对不对？
0: 嗯，今天久违的晴天让人心情非常舒适哈，
1: 不像昨天，虽然上午晴了一会儿，但是呢下午还是湿湿哒哒，要下不下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因为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末，
0: 哎呀，就这周又过得忘记今天是周五了，有时候过得感觉周四是周五，这一周我就感觉明天不是放假。
1: 为什么呢？
0: 可能每一天都很忙，就很充实，
1: 对，
0: 已经忘却了星期几。
1: 因为人在忙的时候会感觉时间飞快。
0: 是的，
1: 对吧？
0: 那为了迎接我们的周末，接下来就为大家放这首缓缓点的歌曲，

0: 刚刚这首歌曲我在读名字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就 Better Now， 但是这个旋律一响起哈，终于知道是哪一首歌了。
1: 这是我们的常态啊，有时候听众点歌，我们说哎呀没听过，然后听着听着，哦，原来是那一首歌啊，对吧？
0: 确实
1: 啊，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好听。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哈，第一个话题是小马觉得非常有共鸣的，来让你开场吧。
1: 对，怎么说呢？你这样的开场是不是有点突兀？是这样的，
0: 不会。
1: 然后我是也不是说特别有共鸣，也就是说，你在找话题的时候，刷微博的时候，看网站网上冲浪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些网友的评论，就发现，诶，这说的不就是我吗？这说的不就是跟我平时有一些行为习惯还有心理特征非常的符合吗？对不对？
0: 比如有哪些？
1: 那比如是这样子的。我们去超市或者小店里面买冰棒或买冰水的时候，你是会把那个冰柜门打开在那吧台的挑选，还是说你想好买什么之后你就把冰柜门打开拿出来之后再立马给关上呢？
0: 我的回答是我会先挑选好，然后直接开门，一气呵成，
1: 对吧？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你跟你好朋友之间相处，那人和人之间相处总是会有磕磕绊绊的，比方说他做了一件什么让你觉得不太好的事情，然后呢你肯定会觉得哎呀没事，他不是故意的，对吧？就对于他人的过错你是很能够翻篇，很能够一笑而过，但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让我们就会觉得
0: 内耗，
1: 自责，有点内耗，觉得很后悔，不应该这样，
0: 然后会在脑子里面回想无数遍当时的场景，我应该这样做而不是像发生的那样，然后每一次在睡前懊悔一次，至少持续一周的时间，
1: 是吧？所以说内耗很严重。而同样的事情，我刚刚说了，如果是你好朋友这样做了，你会觉得没什么，一下而过了。为什么就不肯对自己宽容大度一点？
0: 要原谅自己哈。
1: 对，
0: 还有我们像一些日常习惯，你刚说的是开冰箱，其实很多人在递剪刀的时候，刀尖其实是朝向自己的，
1: 对，然后是把那个刀尖拿着，把把手
0: 手柄
1: 递给别人，
0: 对。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两件事哈，就单纯的素质好，不是说没有什么内耗的哈，就是你素质好，然后比较为别人考虑，可能就说怕伤害到别人，一不小心如果拿剪刀别人碰你一下，剪刀的尖是不是戳到别人了？
1: 对，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就围绕这几个很多生活中的细节而展开的。它这个热搜话题是这样的，人呢总是下意识地忽略自己的珍贵，对吧？我们就很擅长看到别人身上一些闪光点啊，比方说你夸别人勇敢啊，夸别人优秀，然后你拿自己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时候，往往就没有这样，
0: 就会带一些贬低啊，或者就不自信嘛，
1: 一点点做错呢就会无限放大自己这个错误的，对吧？怎么办？
0: 按现在的话题来说哈，这叫讨好型人格。
1: 对呀，就是把自己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嘛，那别人对你稍微客气一点，为你付出一点，你觉得啊好大的人情啊。
0: 还有就这种性格还会有一种在人群之中，他永远不会让别人的话掉在地上，
1: 对，你愿意接住啊，
0: 对，总是接住身边人的情绪，然后比方说哈对方不开心了，你就会逗他开心，或者他很难过的时候你会主动的去安慰他，但是呢在自己出现一些情绪波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发现，
1: 然后你就
0: 偷偷的藏着小情绪，
1: 然后自己一个人内向消化，
0: 装坚强哈。
1: 对，是这样的。有没有各位听众有没有这种习惯的或者这种心理？
0: 但我觉得就现在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忽略了自己真诚善良隐忍的一面。
1: 对，你包括我们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你不管你朋友说的那个事情你是感兴趣的还是不感兴趣的，但他说出来了你肯定不会让他的话掉地上，
0: 对，都会非常积极的回应。哪怕说我跟我朋友聊天啊，我哪怕再忙，我也会说我在忙，稍等回你，我过了一会儿就会那种让自己 文字上表达非常的情绪那种起伏，让对方感受到。
1: 对，但其实呢，可能
0: 我们不敢太平淡了。
1: 但其实可能我们在忙，这个时候也想歇一会儿，或者说呢，我们的情绪其实是平稳的，但是我们在回复别人的话的时候，不会让别人感到我们是冷淡的，
0: 对
1: 吧？对，
0: 就是我们不会特别平淡哈，就怕伤了对方的心。
1: 所以你说累不累？
0: 哎，还好啦，我觉得，
1: 对不对？
0: 就每个人的
1: 有时候可能会
0: 习惯不一样哈。但你想，如果你遇到一个同样能珍视你感情的人，能在意你小情绪的，那不就是相互奔赴吗？
1: 对，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细节能够筛选很多人。
0: 嗯，
1: 对。但是你知道吗？
0: 你说，
1: 就是很大一部分人他可能会忽略自己，习惯向外看，看别人的时候呢，就是能轻易的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闪光点，但看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盯着自己不好的地方，
0: 你知道
1: 斟酌
0: 为啥吗？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比较了。你看，从小就开始比成绩，慢慢的比漂亮，比优秀，比谁走得更快，对不对？
1: 对，也是这样。
0: 我们总是会拿自己不好的一处跟别人好的一处相比。
1: 也就是说，那所以各位听众啊，做家长朋友的，在对待自己家小孩子的时候，对吧？可千万不要太攀比。
0: 我们看一下冰封王喵的留言哈，不能接住太多人的情绪，接多了就是垃圾桶，说得非常正确哈。
1: 对，
0: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你去倾听的，
1: 你要会筛选会挑选，如果是真的是朋友，对吧？家人，但不是说你每个人的情绪你都接，接多了的确是内耗自己。
0: 我们说到我们从小就被比较哈，可能看到别人很自信在发光的时候

0: 候，我们忍不住的会有一些自卑，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也是就经常会自卑，
1: 应该都会有，
0: 对吧？
1: 嗯，就会有不自信的一面，
0: 你会不自觉的去比较，
1: 对，然后呢，就逮着自己的缺点无限的放大，
0: 然后慢慢的只记住那些自己的不够好，却忘却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1: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网友他也是这样说的，他就说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吧，像镜子，
0: 对，就现在不是因为自媒体嘛，然后抖音有很多人就发了一些动图啊，或者一些文字，很多网友就评论，他说抖音这一辈子会把我一生都给真实的描述出来。
1: 对，有时候我们内心就是不知道怎么描述那种拧巴的感情的时候，哎，抖音网友啊，他总是能够概括得非常的精准，正好就说中了自己的话。
0: 其实我们不需要等谁来定义自己的价值，本身就是很珍贵的哈。
1: 对，然后我们在网上也看过一个人他说的一句话，因为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已经是一个被很多人就是珍贵的一个存在吧。
0: 宋雨琦，
1: 对，
0: 很多小朋友都认识哈，就是不是说等你成功之后你才会变得珍贵，也不是说等你变漂亮变优秀被很多人看见的时候你才会珍贵，就是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非常有意义了，而且我们没必要跟别人比，对不对？就比较真的会让人失去一些自信。
1: 但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其实真正能够做到还是非常难的，因为呢总在别人的坐标系里面寻找自己的位置，那很少回头看看本身，对吧，一路走过来的自己，这就很难。然后呢，你自己想一想，你总是用别人的那种你觉得很好的优点发光点，然后来给自己定义下标准，
0: 完全不行哈。
1: 但是你自己也有自己的优点呀，对不对？
0: 就我们不要用一套标准，就是比如说别人的优秀和我们认为的优秀是不等同的，根据实力，根据现实状况，然后再去审视自己。
1: 可能我觉得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其实跟自己的家庭从小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非常相关的，你如果父母总是否定你打骂你，或者是拿你跟其他优秀的孩子整天在一起比，看不到你的任何的优点，我觉得这样小孩长大的话对他的心理其实是有一定冲击的，他想长大之后再经过自我调整来改掉这些心理上的缺陷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所以说我们平时就要给自己鼓励加油，对不对？你看我有时候就会买那些面包上面馒头有加油进步100分，鼓励自己哈，给自信，就哪怕你早上吃个馒头的时候，吃个早饭的时候，从早上一睁眼就给自己鼓气。
1: 我知道，然后我听你的了，然后我去买到了这样的馒头。今天早上我给我女儿真的是加油进步，
0: 不知道你的女儿是否受到这个馒头的激励哈。
1: 她说，我说好吃吗？她说好吃，然后她又说了一句，因为大早上就要鼓励我。
0: 你女儿属于那种冷幽默哈，但是确实是看到心情会好。
1: 你觉得吃了一下子，还有一个馒头上写的是元气，我觉得吃下去之后
0: 元气满满，
1: 对，这一整天就是充满干劲的去工作，还是蛮好的。
0: 所以说我们平时还是多些自信，包括不仅对自己，对身边的人我们要抱有善意，对不对？多鼓励别人，不要说哎别人哪个地方做的不好哈，就开始贬低别人，这也是打击别人的一种做法，霸凌。
1: 对，你要说到霸凌的话，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现在我们理解的霸凌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的霸凌你可能觉得就是那种打人，对吧，打架或怎么样，但其实不是。现在的霸凌有很多种，有的是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霸凌，如果你经常的呵斥你的小孩，否定他，打压他，对吧，一点都不鼓励他，其实就是你在精神上在霸凌他。
0: 是的，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就聊到这里哈。易给我们分享了一则交通的信息哈，是一张图片，它在应该是乡镇的道路哈，堵车，他说堵车的时候什么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一车道深深被他们搞成三车道，真讨厌这种人，我也非常讨厌
1: 啊。就说一个车道被挤成了这么多，
0: 对，就是

0: 堵车的时候会有人想超车，就各种
1: 加塞，
0: 他不会说嗯，就是有素质的排队哈，我等前面过，如果旁边有空的话就会占用应急车道然后去超速。哎，这种行为太不文明了，也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哈，如果被拍到被发现是要罚款的，占用应急车道。
1: 那么 E 呢，你不要生气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哎，堵车的时候你就有时间了呀，跟我们互动。
0: 是的，
1: 待会儿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呀，
0: 要
1: 对不对，
0: 注意安全哈。
1: 啊，
0: 那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吧，我点了一首当爱在靠近奶茶的，然后一说在山关岭这里，好的，了解到这里的路况是
1: 有拥堵的，
0: 是拥堵堵车的，
1: 可以绕行啊。
0: 今天周五有要经过这条路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那一段是堵车的，叫山关岭。哎，山关岭在哪呀？
1: 就是三关。
0: 哦哦，嗯，就是
1: 三关。
0: 我懂了，好的。那接下来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
1: 送给你们。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刘若英是很多男生的女神，知道吗？
1: 奶茶谁不喜欢、这首歌唱的也非常的舒缓，听着人心情非常的好，也希望给正在堵车的各位听众啊带来一点点的缓解。
0: 叶萌说山关堵到十八里地儿了，
1: 周五呀，而且可能这个星期是不是学生放假比较多呀？
0: 哦，那边有个励志小学
1: 是吧？
0: 是的。但是我每次走山关回世杰那条路哈都觉得比较难走、因为第一大车比较多，
1: 跑不起来嘛。
0: 对，你是懂的，虽然不会开车哈，
1: 但我懂。
0: 那条路比较难走，再加上有时候真的会碰到小学开学啊或者放学这种问题，
1: 也的确是开车也有开车的烦恼。
0: 是的，哎，我特别理解意哈。你像之前我也是回世杰的路上，因为是过节节假日，回广德会世杰回广德会有点堵车，我就是那种乖宝宝，乖乖排队嘛，有素质的市民，
1: 被别人加塞是吗？
0: 不是加塞，加塞也很正常嘛，因为看我是女生，你知道，就会超你车，别你车嘛，就一辆大车直接从我旁边超过去了，然后给我的后视镜转了一个圈，
1: 讨厌，
0: 然后
1: 真的很讨厌，
0: 然后我就追他，让他赔我钱，
1: 而且也非常
0: 的给我修理，你知道吗？
1: 而且也非常害怕，当时是吧？心里面是有点慌。
0: 幸好是没有撞到车身哈，如果撞到车身，你想那很危险了。只是蹭到了后视镜，然后后视镜有问题了，
1: 那也要去吧？帮你修了吗？
0: 修了，我追他的
1: 啊，那就行。
0: 我可气了，当时
1: 是生气，的确很生气。
0: 他是一个男生，知道吗？
1: 也别怕，
0: 应该比我大个十来岁吧，然后跟他俩对峙，我跟他差点吵，我就很想骂他，你知道吗？
1: 的确是很讨厌，因为当时是的确是有点危险的。你想，如果撞到车身怎么办？
0: 是的，也提醒大家哈，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做有素质的文明人。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先送爱优优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然后我来选吧。
1: 你来选，
0: 这个就不交给你了哈。
1: 这个时间段你来选，
0: 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三位。好久没选第三位，
1: 那也是带点手速，带点运气在其中了啊。
0: 是的，
1: 行，这道题呢，大家要听好啊。在古代座次文化里，什么是座次？座位的座，次数的次，就是在古代座次文化里最尊贵的位置是哪个方向呢 ？A. 东边 ，B.西 ，C 南 ，D 北。大家能懂我这个道题的意思吗？
0: 不知道打牌打麻将的朋友知不知道这道题的答案哈？
1: 还有经常在外面宴请应酬的人，对吧？对于这个座次啊，它是非常讲究的。但是在古代，一定要听清楚，在古代座次文化里面最尊贵的位置是哪个方向 ？A 东 ，B 西。C 南 D 北。
0: 我刚刚有看到柠檬味的阳光，他就说快了，新318快修好了，就差广德到世杰段了，明年山关应该不堵了。好，我们期待我们的路基建设哈，
1: 你回老家，
0: 我们
1: 你回老家就方便了。
0: 是的，不知道柠檬味的阳光是住哪里的，连去世杰的路都非常了解呢。
1: 对，你住哪边的？在广德东西南北。
0: 然后
1: 再来把这个说一下啊，在古代座次的文化里面，最尊贵的方向是哪个 ？A 东 ，B 西 ，D C 南 ，D 北。
0: 小马已经绕进去了哈。
1: 第三名啊，
0: 我一选就有这么多人答题
1: 啊，给力！
0: 我不是在吹嘘自己哈，只能说我们的听众在这个时间段听我们的节目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我们来截止好不好？
0: 截止答题哈。第一位 change 是选了 A，E 选了 A， 风调雨顺选了东方，007 B 小鱼 D 缓缓思绪 A， 柠檬味的阳光面向南，张丹北，小诗春东向，是这样吗？
1: 好，
0: 那
1: 没有了是吗？
0: 答题就截止了哈。
1: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好了，今天是

0: 今天是第三名幸运听众，但是是这样的，今天呢答对的听众只有一个人，就是007答对了。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B，是西。我说了是古代的座次文化里面，下面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多人以为呢面南背北是皇帝的专享，所以南方最为尊贵，但在古代宴席待客的座次文化中最尊贵的位置其实是西边。 主人坐在东边，客人坐在西边，所以请客呢也叫坐东。东边呢是主人位，西边才是贵客的位置，知道吗？
1: 怪不得会说坐东哈，
0: 坐东是这个意思。你要宴请的人一定是尊贵的人，所以呢今天的幸运听众只有007一个人答对了，管他是第几名，这
1: 反正是你答对了，就是你的哈，就你的，恭喜007获得我们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记得及时去领取哈。007，你是萌的吗？你有没有发现007不像以前话那么就是会跟我们互动一些别的话题了？
0: 是因为他以前互动的时候我们cue他了，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嘛，他害怕，他想，乖，我买话讲多了，全国人还晓得我叫007。你形容的非常到位哈。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
1: 更加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不仅是现在当家长的，还是没有当家长的，不管是多大年龄的，他都能引起他的共鸣。反正我要是说，我说不完。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有说不完的话，非常有共鸣哈。
0: 对，
1: 就是关于我们的名字。
0: 对，每个时代都有每个名字的特征，对不对？
1: 是的，今天是很多小学一年级 学生入学，对，今天是的，
0: 你准备说入园吧？
1: 对，小学一年级入学了哈。昨天我看到一个短视频，然后分享说叫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过去式了，现在是2020后的小孩，然后他有一对双胞胎，姓氏我忘了哈，后面名是卡布，还有个叫奇诺，
0: 他们俩是双胞胎，
1: 一杯咖啡，
0: 就叫一杯咖啡，我叫卡布，我叫奇诺，卡布奇诺就是一杯咖啡。然后你可以听到一年级那个小男孩声音特别软糯哈，非常可爱。前几年的时候呢，叫什么子涵子轩的非常的多。那老师有可能上课点名的时候喊一声子涵，站起来好几个，那怎么区分呢？眼镜涵，高一点的涵。<对>
1: 矮一点的涵，男子涵、女子涵，这种来区分哈，这不是段子，是真的发生在就是新生花名册在前几年就发生在我们课堂上。哦，我还想跟你分享一个消息，今年是20后的小朋友进入了新角色，20后啊，20后啊，什么概念？第一批20后啊，他们已经上小学了。
0: 成为了小学生哈一个新身份的转变，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呢，而且他们今年入学之后，画风完全就变了。你像网上说的，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了新生报道，对吧？因为是20后，孩子成了主力军。老师呢，翻开一年级的花名册，直接愣住了，不再是子涵、子轩，而是商濠、乔川、景瑜、景行、
1: 言情小说啊，
0: 嘉绪、景熙、
1: 浩寻、各种，
0: 硕爷、修齐，我觉得就是这一代学生的名字哈，肯定就是他们的父母，就那时候小说比较盛行，看什么武侠的、修仙的各种各样言情小说，然后取名字的时候，自然而然带入经常看到的一些字。还有呢，你包括修齐，他可能就是国风意味比较足了。
1: 根据什么《诗经》啊，或古代的一些名言名句啊、名诗啊，在里面摘取的。所以说，子涵、子轩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式。我先来说一下我那个时代吧，我是90后，可以准确的说是95后。还好我的名字就是重名率不是很高，但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是真的非常非常多人叫心仪，对。
0: 太多了，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1: 不知道有没有共鸣的哈？
0: 你的名字重名率不高，但是除了你的姓氏之外，你后面两个字拆开来，利用率非常高。
1: 对，就我的大名哈，我。

0: 姓氏就不说了哈，然后我叫舒雅，
1: 三点水那个淑
0: 淑女的淑，优雅的雅，淑跟雅确实利用率挺高的，但是淑雅凑在一起，我目前哈
1: 还没有
0: 是没有碰到在同学中重名的，或者朋友之中互联网上看到重名的。
1: 你看你的父母对你寄予了多高多高的美好的一种意愿在其中，
0: 什么意愿？
1: 又淑又雅，
0: 对，
1: 高雅的淑女不得了。
0: 你说的没错，
1: 对对，
0: 可能。
1: 你也没有辜负他们呀，
0: 可能我就是这种优雅呢，像淑女一样优雅，
1: 对不对？所以说呢，不同年代啊，其实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然后每个时代呢都会有它流行的名字，你包括五零后六零后，建国、元朝、卫东、红梅、
0: 秀英，就家国情怀最浓的一个年代，五零后六零后，它名字里面就是刻着新中国的那种烙印。
1: 包括七零八零后，什么伟、强、劲、力，你看刚才感叹号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张伟，
0: 哦，对，张伟好多人叫
1: 啊，的确是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初期了，人们对个人价值的朴素追求啊，就浓缩在这个单字的名字里面，所以那个年代的话，他两个字的名字，张伟、李强，
0: 对
1: 吧？很多，
0: 张力，
1: 再回到九零后、零零后的时候，可能雨、雪、诗。停，对吧？这种文艺啊，言情小说的这种感觉，气息就比较浓郁了啊。
0: 你像一零后，他就是子涵、子轩、浩然、心仪。其实浩然跟心仪在我们九五后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港台偶像剧和启明软件一起，问一问，然后这些就是比较讨喜、不会出错的名字，就成了大家的一些标配了哈。特别是这个“子”字，就是木字旁加个心。
1: 对，这个字，我当时我们2016年的时候给小孩取名干嘛的时候，这个字特别的火，很多人用这个字。
0: 到现在都有，我也觉得这个字非常的好，就是火哈。它确实很好看，这个字，而且它象征的意义也是不同的。然后到了今年，二零后这批孩子上小学了，取名的风向其实彻底转向了一些古风典雅哈，
1: 从言情剧到线装书了，这个等级咔咔咔又上来了。然后呢，九零后父母不跟风，为了什么子涵啊、子轩，他突然间也不香了。大家很简单，因为当年在子涵重名里面。人太多太多了，然后自己当爸妈了之后，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啊，被叫错，对吧？就很尴尬，所以呢，他一定要为自己的小孩取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0: 木马大王说起个小男孩的小名，啥？
1: 你要取个啥小男孩的小名？
0: 想让大家帮你一起取是吗？
1: 应该是吧？还是你自己已经有了？哎。肯定自己肯定心中也有了想法，要不你打出来，我们帮你
0: 看一看，
1: 对，
0: 分享
1: 一
0: 下，
1: 分享一下，
0: 评就不，我们够资格吗？就刚说到在班级里面哈，就很容易被叫到的名字。当时我上学的就在想，我的名字不能太难，因为你太难太扎眼，在那个花名册上，老师一看那个名单，看你名字就是很难。映入眼帘就第一个会叫你起来回答问题，一定要那种平平无奇的，老师才不会叫你起来。
1: 对，所以呢，就是还有就是给小孩起名，一定要既要避开那些热门的，也要避开那些生僻字。
0: 确实有一项调查数据哈，就是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它采用了诗词典故取名的新生儿，它占比是逐年爬升的，到2024年已经达到了38.7%，比2015年增长了近三倍。就是像网友他评论哈，10年前穿汉服是新闻，今天穿汉服是日常。10年前可能引用诗词取名会被说装，今天翻翻诗经找找灵感，是越来越多普通父母几乎就不假思索的选择。
1: 所以说还是比较，你要说诗经这个，我想到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然后呢他的女儿是2021年出生的，好像他把他女儿取的名字叫清河，三点水的清水的清，禾苗的禾，他是取自当时一首诗，手下游清河，芳草意未歇。 哎，非常的好听。
0: 其实我也特别想在诗词中为我以后的小孩找一个名字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小鱼说，朋友叫张伟，有三个，号码都备注张伟一号、二号、三号。
1: 我有一个叫张伟的大学同学。
0: 啊，张伟我倒没有遇到过，李伟我倒是碰到过很多同学叫李伟的哈。木马大王他说起个小男孩的小名，刚给我们留言过了，他说让大家帮他想一个小男孩的名字，他现在准备叫佑佑，就是
1: 佑佑也很好啊，
0: 单占人加一个右边的佑，还挺好听的，
1: 挺好听的呀，对吧？佑佑很好听。你说到小名，我又想到了，就是十年前大家给自己的小孩取小名，喜欢取什么知道吗？可乐、
0: 雪碧、
1: 糯米，
0: 就是好、好吃的、包括现在
1: 西瓜，
0: 包括现在很多家长给小孩取小名就是取水果，小山竹
1: 啊，小西瓜，还有一个我认识的叫小麦穗，小丸子，
0: 小麦穗还挺好听的，
1: 挺好听的。
0: 就说了这么多关于名字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听一首杨宗纬的空白格，还是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1: 好像在哪见过吧。
0: 啊，好久没听这首歌曲了哈。
1: 对对对，送给大家。
0: 如果有想听歌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大家拼手速了哈。我们好像在哪见过送给大家。

0: 一首我们好像在哪见过。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余生有你，他说我班主任叫李伟，公司人事叫李伟。
1: 哦，他们的伟是不一样
0: 的，一样的读音上还是一样的，
1: 单站人的伟和王子旁的伟。
0: 小鱼说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好的，没问题哈，在节目的最后为你放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先给大家出题，
1: 第二波福利啊，送上的是我们博纳影院的两张电影票送给大家。
0: 嗯，其实开学了我们可以送给两个人吗？
1: 可以啊，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
0: 或者就送一个人免得他再集第二张票。
1: 可以，那我们就还是送一个人。
0: 好不好，
1: 一个人两张
0: 啊，好爽啊，
1: 好爽。然后呢，现在就是要开始出第二道题，我们要选择第几位幸运听众。
0: 第十五位。
1: 好的，应该会有这么多的人啊。我要开始出题了，有一句诗叫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数字诗的作者是谁呢？B 李A 李白，
0: 怎么就直接 B 了？
1: B 苏轼， C 邵雍， D 杨万里。啊，这首数字诗很多小孩都会，对不对？但是呢，它的作者是谁，好像大家知道的不多。再来说一遍啊，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数字诗的作者是谁呢？ A 李白，B 苏轼， C 邵雍， D 杨万里。
0: 大家可以积极的回答我们的问题哈。余生星梦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好久没打了，
1: 好久，的确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0: 要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
1: 咋没来呀，
0: 好久没来了哈。
1: 嗯，我们再等一等，再读一遍题啊，等一下一下子再统一打开我们的答案，好不好？
0: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吧，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十五
1: 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数字诗的作者是谁呢？ A 李白， B 苏轼， C 邵雍， D 杨万里。
0: 好的，
1: 非常简单，
0: 我已经收到大家的答案了，然后我来说一下顺序哈。
1: 对，我要开始记录了啊，
0: 小马做一下记录。我觉得古诗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诗词记住了，但是它的名字和题目总会忘记哈。第一位唐，选了 C。 我每次读第一位的时候我就很想笑，因为我在想他的表情跟心情是如何的。我们答题也截止了哈，截止到最后一位是朱华。好，是 E 吧，我放宽一下吧。然后又刷新了一下，又来了一个听众哈。
1: 那你刚才读了只读了第一个听众吧？
0: 对，
1: 哦，
0: 还有 RUII 哈，最后一位听众哈。
1: 好，我们开始读第二个听众。
0: 第二个听众是戴墨，选了 D， 苏选了 C， 小平头 C， 感叹号 C， 弃过往近远方选了 D， 古月选了 C，蜡笔小新小笑脸哈选了 D， 007选了 C， 图选了 C， 道良某选了 C， 省略号选了 C， LWY 选了 C， 如果 C，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C， 余生有你 C， 小韩选了 C， 小鱼选了 C， 他还打了两遍，风调雨顺选了 C， 朱华选了 C， E 选了 C， RUII 选了 C。答案显而易见是什么？
1: 对，这道题的答案呢，大家都选对了，就是 C。 然后呢，我们的答对的第十五名幸运听众是谁呢？就是小鱼。
0: 哇哦，小鱼你终于中奖了，前几天还在抱怨，就说哎呀怎么一直没中，是你吗？
1: 对，然后可能
0: 他说失望了，老中不到，
1: 结果呢，然后我们让你一定要坚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今天你看两张电影票就收到了吧。这首诗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很多人就可能会忘记，因为这个作者邵雍他是北宋的理学家，他就把一到十呢这样的数字呢就嵌进了诗里面，然后小孩子呢背的就比较多，很多人都以为他的诗很出名，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作者，还以为是无名氏的作品，其实是他，记住哦。
0: 哎呀，其实后来还收到果的消息了哈，他选了 B，
1: 很遗憾你答错了。

0: 对，还有气过往近远方，为啥最近答题都答错了？我每次对你 ID 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每次都会注意一下你的答案，结果每次都错了，是不是瞎蒙的？
1: 小鱼说，我想中生活大礼包啊，你为啥不想要电影票？很多人都想要电影票。
0: 对，小鱼，你知道吗？很多人都想要电影票的，要么你自己私下看看。
1: 道良某说，大家都隐而不发，太能等了，我等了好久还是在前面。
0: 道良某每次都是这样，上次也是他，下次我跟你说，我选第一位，明天不播节目哈，
1: 下周一
0: 我两个礼品送给同一个人，然后就选第一位，
1: 看你是不是最快的，好不好？
0: 期待你的速度哈。他上次也是一样，太能等
1: 太能等，没这能忍哎，还讲。
0: 小韩说，小韩对小鱼说哈，不要给他，
1: 不要给我。
0: 小鱼问我们怎么领券，你先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然后今天就算你的中奖日期，今天开始算14天之内，也就2周之内去看电影，直接去兑换票，不用把票拿回家，你哪天想看了，14天之内哈，直接去博纳影院报你的手机号，兑换你想看的电影就可以了。
1: 哦，他已经把手机号发送过来了，听懂了吗？你只要去说你要买2张电影票，然后呢，你说你是中奖的，报上你自己的手机号就可以啦。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不同年代的名字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共鸣，包括张伟、李伟，对吧，李强、李军，太多啦。
0: 哎呀，就说到这个取名字也是很有学问的，说一些搞笑的吧。
1: 对，
0: 今天你给我分享的，说吧。
1: 对，我们来说一下，也是网友啊特别好玩的分享，那些年我们见过的一些奇葩的名字。有一个人，他说他身边有个女生叫黄金条，黄就是那个黄颜色的黄，
0: 黄金，金色的金，
1: 金条、知道吗？黄金条，哎，他父母多么想发财啊！黄金条
0: 这个名字就脱口而出哈，然后很有记忆点，但是说完之后，哎呀，我觉得听完大家会想，一个女孩子对吧？
1: 这个名字取得的确是够个性的。还有一个叫贾中华，姓贾。知道吗？姓贾，
0: 还有甄丽群呢。你说贾中华，我还想到甄丽群呢。
1: 对，甄丽群就是、那个、
0: 甄嬛的甄，
1: 甄嬛的甄，甄丽群，
0: 烟草局联名款的两个名字哈，一个叫贾中华，一个叫甄丽群。
1: 还有一个姓殷，很殷，然后呢，他叫道理，就殷道理啊，硬道理，
0: 就是说有的地方方言可能前后鼻音不分哈，就是殷道理。
1: 对，还有姓周的周一，哎，我觉得这个周一就已经不算奇葩了啊。
0: 我说一个真实的例子哈，身边的我老公有个朋友姓王，他给自家小孩女孩，你知道叫啥吗？
1: 王中王，
0: 王一，
1: 王
0: 一就叫王一
1: 啊，
0: 因为他觉得他以后小孩考试啊什么写名字少写几笔。
1: 那我真是好巧，你的这个朋友叫王一，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姓王，他的大儿子呢他叫做王正一，然后他又生了个二胎女孩子叫王正爱，爱呢是那个不是
0: 艾草的爱，
1: 不是，也不是艾草的爱，我还忘记，突然忘了那个爱咋写的了。
0: 哦，那我知道发音就可以了。就说到名字，我想到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羡慕别人就是取4个字的名字，你懂吗？
1: 我懂。
0: 哦，就觉得自己3个字好单调啊，好羡慕别人能取4个字的。
1: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喜欢取4个字的，我来不及，我要分享一下憧憬发财的。他说他有个同事姓江，三点水的江，叫江大水。
0: 这个名字搞笑吗？
1: 不搞笑吗？
0: 我没懂这个笑点哈。
1: 江大水就是江，长江的江。还大水，它有多缺水？你说江大水。
0: 余生西梦说，在湖州多年，他们那边年纪大一点的好多都叫阿毛、阿狗之类的。我知道，
1: 好养，
0: 因为他们说取这样的名字就是好养活，不
1: 好养活，
0: 不怎么生病。包括现在有很多家长给自家小宝取的小名， 也是这种阿猫阿狗啊，
1: 对，
0: 就是因为怕他小孩生病啊，觉得更健康一些。
1: 因为他也说了嘛，年龄大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对吧，医学条件又不好，那很多人因为一场病啊，一场高烧可能就会怎么样，所以呢他取这样的名字也是好养活啊。

0: 是恶搞嘛，就小学生就很喜欢恶搞、嗯、然后姓杜的就会叫肚子疼，然后姓王的就会叫王二麻子。
1: 你有
0: 外号，有外号，但是很显年纪吧。
1: 嗯，
0: 知道了。
1: 王中王
0: 啊，王中王那个太乱搞哈，恶搞哈。其实说了这么多关于名字哈，每个时代他的名字都不一样，但其实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藏着爸爸妈妈的小心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随便的，
1: 把所有美好的寓意啊都想通通给孩子，就希望孩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啊，所以说他们的名字是越来越好听了。我们也说了，五零后呢叫建国，是家国情怀的烙印，对吧？
0: 嗯，
1: 八零后叫伟，进是对个人价值的朴素追求，对吧？一零后啊，子涵子轩是偶像剧年代的审美的一种投射。二零后呢，锦于修远是文化自信回归了、嗯、又不一样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哈。但是我们在给孩子取名之前，我们还是正着念念倒着念念查查一些谐音哈。我觉得不然有一些谐音梗撞梗了，孩子真的会给你着急呢。
1: 然后孩子小时候不说，长大了跟你说，第一时间我要改名字。
0: 对、
1: 哦、对，
0: 就现在有很多像以前那个社会重男轻女，
1: 嗯，
0: 然后很多女孩子的名字就叫福地，
1: 对，代地、招地，来地，
0: 就会有这些名字，或带男字，男生的、嗯、直接带男生的男。然后很多就是女孩子长大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改掉自己的名字。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叫文斌，斌呢原来是当兵的兵，他后来长大的第一件事，他女孩子、
0: 嗯、
1: 第一件事就把这个兵改为文质彬彬的
0: 彬，彬彬有礼的兵，
1: 就不一样了呀、
0: 啊、对，完全不一样了
1: 啊，意义就不同了，
0: 读出来的感觉和你脑子里想象的画面就完全不同了。就关于名字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就这个话题就能一直聊，
1: 哎，聊不完。嗯，刚才我看了一眼，小鱼说电影票没有大礼包实用，啥叫实用，啥叫不实用？你看了一场好看的电影，跟你的思想进行了一场洗礼，让你收获了感动，这不是实用吗？
0: 没事，拿着吧，
1: 拿着吧，
0: 一个月之内你是中不了电影票了。
1: 凡尔赛，我告诉你，
0: 对，
1: 凡尔赛。
0: 有多少人渴望得到电影票吗？今天又是周五，约上家里的人或者朋友一起去看个电影，
1: 吃个好吃的东西，对吧？
0: 放松一下嘛，
1: 迎接明天的周末。
0: 是的，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冰封王喵，我得说一下，其实刚刚我想说这个例子的张若楠，因为他就是男生的男，后来改成我们现在看到就楠木的楠。
1: 的确，因为他最小的还有个弟弟嘛，也是家里面重男轻女、嗯、
0: 哎，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朋友哈，他的偶像哈女神就是张若楠，然后他的名字也有一个楠字，好像还是以同一个字哦。
1: 哇，
0: 会不会
1: 这么巧，
0: 会不会
1: 改的，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觉得名字有同一个字，所以说他把他当成女神了。
1: 还有一种，他就觉得他跟他之间冥冥之中
0: 默契，
1: 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和缘分
0: 嗯，
1: 就不一样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不多扯了哈、
1: 嗯、
0: 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再见，
0: 最后一首红色高跟鞋送给大家，
1: 拜拜。

0: 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

0: 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接着度性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性，软性啊，这里一个耳朵边旁一个圆，软性，这个性啊太有意思了。源流之一源于燕姓，是高尧氏的后裔，有个国叫阮国，这个国在哪里啊？在今天甘肃晋川一带啊。这个阮国后来被灭了，灭了以后那里的人后来就姓阮，非常古老这个国家。另外一个呢，源于地名，秦朝的时候有个地方叫九阮，九阮是什么地方？都在北固边疆，其实都是游牧民族出没的地方，非常北固，都是在西北。这个地方的中心在哪里？在今天内蒙古包头市五原县这一带啊，它底下就包括咱们知道了乌拉特旗啊，包括茂名安旗，在内蒙这一带有个叫九阮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人的后代哎后来姓阮。还有一个源流，这个阮姓啊在古代啊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姓，今天咱们改姓不大会改姓阮了吧，但是古代经常有人改姓阮，而且啊还有皇帝赐人姓阮，这个很多啊。东晋末期就有姓石的人，姓石头的石，改为阮姓啊。南朝的时候，余姚人，浙江余姚石令磊，因为得到梁武帝的宠爱，整个家族被赐姓为阮姓。这个姓里边还有好多姓改进来的。源流氏今天很多的兄弟民族里都有这个姓。阮姓为什么我们说它很有意思啊？它发源于甘肃晋川和今天内蒙这一带，是标准的一个西北的姓。到秦朝的时候，逐渐向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迁移，也在北方。秦始皇时候有一个阮翁仲就已经见于史籍了啊。春秋时期在鲁国还有姓阮的人，汉末三国魏晋的时候，陈留阮氏，也就是今天河南那一带的阮氏啊，声誉非常的显赫。永嘉之乱的时候，随便跟大家举一举了，阮咸，阮咸的儿子阮福，阮咸的侄子阮修，阮修的弟弟阮放、阮玉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名士之家，都很有名。那么阮福后来还到达了今天江苏的南京，并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有一只阮姓已经到达了广西的合浦，这一只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只很早就到了广西。南北朝时候避居江浙的阮姓名人辈出，高官不断，逐渐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入籍。而且在这个时候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阮姓开始进入越南。大家要知道，今天越南的第一大姓可是阮姓啊。那么北方的一个姓氏，今天居然成为越南的第一大姓，越南阮氏第一大姓。隋朝统一之后，有些阮姓回迁北方，

0: 但是很快又难解啊。阮信的每一字都非常清楚，比如北宋时候居住在闽县，也就是福州，有一支阮信的往北想回北方去，但是走到苏州停下来了，大概走不动了，然后苏州觉得不错。那么这一支在南宋时候出了阮信历史上唯一的一名状元，叫阮登鼎。阮信名人辈出，但就出过一个状元，可见状元有多难啊。整个信历史上就这么一个，这一支是从福建迁到苏州的那一支中的状元。明朝初年洪洞大槐树移民里也有阮信啊。今天我们知道阮信在中国散布全国，浙江、福建、山东、湖北都比较多。
1: 酒鬼山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这个男性首先要强调，不能随意写成兰花的兰，这是两个姓。
2: 阮这个姓呢很有意思，我刚刚听到的时候呢想到就是软绵绵那个阮，没想到是同音不同字。
3: 阮这个姓呢在我的印象中是特别特别少的，第一次见到这个姓是在水浒传里边，因为看到阮小二。
2: 姓阮呢在我的印象里呢比较有名的就是近代的盖名声阮正义了。
1: 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百家姓杜阮。
0: 阮姓不大不小，但在历史上啊名人太多了。竹林七贤大家都知道啊，一共才七个人，七个人里边阮姓有两个啊。阮籍公元210年出生，263年河南卫士人，博览群书，尤好老庄，对老子庄子有很深的研究，写诗也非常有名。这是竹林七贤里的第一个姓阮的。第二个叫阮咸，名士，字仲龙，河南卫士人。他肯定是一个地方的，因为他是阮籍的侄子，精通音律，善弹琵琶。阮籍大家很了解，就这个阮咸因为记载很少很零碎，大家不太了解，所以我啊特别想为大家介绍介绍他。这实在是一个极好玩的人，是很好玩的一个人，没那么好玩的啊。这个人在竹林七贤当中啊倒数老二，他岁数很小啊，他排在第六，为人放胆，为人未尽名士嘛，不拘礼法，当事人对他意见很大，口碑不怎么样啊，当事人对他意见很大。他有一次到他姑妈家去玩，叫阮咸到姑妈家去玩，你到姑妈家去玩，到长辈家去玩呀，你得好好的吧。他不，他偷偷的跟他姑妈的一个婢女，一个侍女私通。这个侍女是鲜卑族，琢磨人家姑娘，结果就跟人私通了。私通了以后一直瞒着他姑妈，也不知道他私通完了走了。那么阮咸的妈妈去世嘛，阮咸就要服丧嘛，要守孝。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姑妈他服孝的时候啊，在守孝啊，身上穿着丧服。这个时候他的姑妈要搬家，他居然冲过去跟他姑妈说，你走没事，把那姑娘给我留下，给先穿着丧服啊，拉缸去世啊，说把那姑娘给我留下。那姑妈一看，她不就是一婢女吗？当事人的观念啊，那不一样，留给你吧。好，阮咸挺高兴，穿着丧服又回去守孝了。结果他姑妈也是一个挺逗的人，走的时候啊，怎么又不舍得又把这姑娘给带走了？阮咸派人在那盯着呢，他没想到。他那侄子就知道这姑妈答应的不一定算数，派人盯着他姑妈， 发现他姑妈

把那婢女带走了。阮咸正好在家里会客，接待这些前来吊孝的人。一听这消息，说姑娘被带走了，他是一下子坐起来，借了客人的马，上马就追，不管了，追到了以后，有很浪漫的一幕，跟那个鲜卑族的那位婢女啊，同骑一匹马回来了，两个人还回来了。人家问你这干嘛呀？你都在守孝啊你，书香世家你这样子。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他最早说的，他说我这么做有道理的，我不是好色。他说你不是好色什么？人家说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能叫大家鼻血喷出来的，叫人种不可思也。人种他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他大概觉得自己跟鲜卑的姑娘啊混血啊，血脉交融，能够生下非常好的人种来，所以他叫人种不可丢啊，这个姑娘这人种要丢了呀。这个事倒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就是跟着姑娘生了阮福，又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确实人种很好啊。那这个人还有怪的，过去7月7日的时候啊，按照当时的风俗啊，过去还有，现在没有了，现在大城市里没有了，过去7月7号要晒东西的呀，阴历的7月7，家里不要把那衣服啊、被子啊、一些皮毛啊、毛皮啊，要出来晒晒的嘛，要晒衣服的嘛。别人呢，都在院子里晒衣服，这阮咸就在院子里晒了一条非常寒酸的一条裤头，就像咱们今天沙滩裤那样，这种裤头他在那晒着，又脏又破，在那晒着。别人问他，说你这个晒这干什么？人都晒衣服。他其实也没什么衣服，这就是个名士，脏了吧唧的。他的回答是：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哎呀，我不能免俗，这一天我总得晒点什么吧，我就晒个裤头吧。就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人不喜与人结交，只喜欢跟亲属啊一起喝酒。他曾经他家里都是怪，阮家都是怪人，他们一块喝酒啊，不好好的拿碗或者拿酒杯喝，拿一个大瓮，里边全是酒，几个人围坐在瓮里边，把头探进去喝，呜喝一口，呜喝一口。但咱们因为兄弟民族有这种喝法，拿个吸管，当然没有吸管就能拿麦杆，咱们有这么喝的啊，兄弟民族有，大家插在里边，好多人是要好。那不光是人喝，他家里养了一群猪，猪也来喝这个酒。阮咸一视同仁，跟猪对应，猪也围着那瓶酒喝，他也喝啊。那这个人太高了啊，但是这个人是个大才子，因为咱们今天用的一种琵琶就是他改的。他把从秋兹，也就是今天新疆库车传进来的琵琶进行了改良，这一种乐器大家现在学民乐的都知道，这个乐器就叫阮咸，简称阮。咱们弹拨乐器里有一种就叫阮，全称阮咸，就干脆用他的名字啊来命名的。所以阮姓啊这个名人实在太多了，咱们啊也介绍不过来。到了清朝的时候还出了一位大官，但是对学术贡献很大，叫阮元，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乾隆54年，那也就是1789年，进士，当过什么官啊？户部、兵部、工部侍郎，浙、闽、赣各个省的巡抚，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官不当的大的不得了，这个人不仅是当官，还大力弘扬学术。他在浙江设立了乌金经社，在广东设立了学海堂。我们知道这都是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教学机构，很多大学

0: 刘文嘉是从那里毕业的，因为他提倡修了《儒林传》《文源传》，编了《荆棘串孤》，会刻《皇亲荆棘》经学的，就这位阮元做的。啊，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阮信在2006年排在第168位，人口81万。但是在2007年，我还有一个数字，2007年居然是189位，这我就有点怀疑了。可能这两次调查呀，不是一年挨一年，是两次独立的调查。估计阮信在中国就排在150位靠后，200位靠前，人口大概70-80万，就这样的一个数字。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从我们手头的资料看，瑞幸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来源简单，而且几乎是简单到了单一的地步，这个太少见了。因为我们讲姓氏文化，我们都讲了上百个姓了，都是有很多起源的，但这个瑞幸现在看来只有一个起源。当然我们要强调，在漫长的复杂多变的历史时代，难免会有其他情况。我们不敢说满话啊，说它100%就这一个起源，我们不敢说。但是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大概只有这么一个起源，源于姬姓。武王克商啊，周武王把商给灭了，封同姓。建立了一个国家叫芮国，芮国大致在哪里呢？今天陕西省大荔县，就在那边伯爵，所以他的国君叫芮伯。芮伯在周成王的时候曾经担任过司徒，所以子子孙孙世袭是周朝的亲事。周厉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芮良夫啊，实际上已经有这个人了。他看到周厉王啊千方百计搜刮民脂民膏，所以他要劝阻。 但是古代的臣子劝君王

经常会采取个办法，哎，写一首诗。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叫《伤柔》，现在收在《诗经·大雅》里边。芮国最后是被秦穆公，被秦国给吞并啊，那么他的后代，这国家亡了，芮国的后代就以亡掉的国家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现在我们看资料上主要就这么一个起源。芮姓的分布从今天来看非常的广泛，历史上芮姓的主要聚居地，一个在陕西的咸阳，第二在山东的平原县。当然到了现在，到了这个现当代，芮姓随处可见。在芮姓历史上，哎，我给大家介绍两位古代的芮姓的名人，大家不一定熟悉啊，但是非常值得讲一讲。一位叫芮吉言啊，是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宋代的人，官儿也不大，只不过是个知县，官儿不大，是个基层官员，但是他非常的勤政。那时候的官员座位后面经常会有个屏风啊，他就在屏风上写了十二个字。这十二个字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好多这个当官的人啊，哎，不妨好好琢磨一下，这十二个字非常朴实，但是非常有意思。哪十二个字呢？少饮酒，酒少喝啊，饱餐饭，把饭给吃饱了，勤出厅，经常从办公室里出去，公事办，要把公事给办好，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的座右铭啊。所以他当官几年啊，始终如一，按照这十二个字办的，所以这个人官声非常好。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芮肇，这个人，这个人呢是明代的甘肃巡抚，官当的不小了啊。在政三年，边境寂然，也就是他在当甘肃巡抚的时候没事，很太平啊，卒于官，在官当官的时候就去世了，非常的清贫，清贫到什么地步呢？都没有办法大敛，也没有办法办丧事了，所以大家都佩服他的清操。这个人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呢？因为他是今天保底芮氏的第一人，就保底这个地方的芮氏都以他为始祖。芮姓的人口数比我们想象的恐怕要少，因为在我手头的资料当中，前五百位里边没有芮姓啊。其实我们很多人恐怕会认识几位姓芮的朋友，我们认为他不算一个太罕见的姓氏，但实际上啊，他比我前面讲的几个姓氏还都要小啊，芮姓。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有。

0: 加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阿弥陀佛。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

0: 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飞花只能开在雨天。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电波好，喜财，开店一家。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 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 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0: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1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9: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1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1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15: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7: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6: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8: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6: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

0: 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4: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6: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5: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7: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5: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8: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 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2: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

0: 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2: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三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4: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3: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2: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5: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2: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5: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 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到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江县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记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记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

0: 府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1.5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现场是已经安排了专人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的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易涝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上千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嗯，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 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上万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5: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 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3: 据了解，两项强制

0: 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1: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2: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4: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5: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4: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都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6: 还有最后一个有没有尝试？
5: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7: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5: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8: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 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平。

0: 夜幕低垂，圆州鼓楼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3: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渣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4: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5: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
6: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

0: 事必有缘，福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0: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当然，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留言哈。
1: 没错，首先呢，还是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发送过来。那你今天吃到的美食啊，看到的美景，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交流。
0: 是的，刚刚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叫“缓缓思绪”哈，他的头像又变了，
1: 又变了，名字没变，
0: 对，
1: 还是认识你。
0: 下午好。点一首英文歌 Better Now， 然后我看了他给我发了，就是歌手叫 Blanks 对吧，我已经搜到了哈，稍后会为您播放，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积极的点歌，然后和我们互动参与。正在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虽然今天是一个大晴天，但是还是老话哈，不要为了互动然后违反我们交通规则。
1: 没错，因为现在已经是上学季节了嘛，对吧，这个时间段的话呢，行车的路上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开车还是要安全第一，一定要慢行，对不对？
0: 嗯，今天久违的晴天让人心情非常舒适哈，
1: 不像昨天，虽然上午晴了一会儿，但是呢下午还是湿湿哒哒，要下不下的那种感觉。可能是因为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末，
0: 哎呀，就这周又过得忘记今天是周五了，有时候过得感觉周四是周五，这一周我就感觉明天不是放假。
1: 为什么呢？
0: 可能每一天都很忙，就很充实，
1: 对，
0: 就忘却了星期几。
1: 因为人在忙的时候会感觉时间飞快。
0: 是的，
1: 对吧？
0: 那为了迎接我们的周末，接下来就为大家放这首缓缓点的歌曲，Better Now 哈，送给大家。

0: 刚刚这首歌曲我在读名字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就 Better Now， 但是这个旋律一响起哈，终于知道是哪一首歌了。
1: 这是我们的常态啊，有时候听众点歌我们说哎呀没听过，然后听着听着哦，原来是那一首歌啊，对吧？
0: 确实
1: 啊，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好听。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哈，第一个话题是小马觉得非常有共鸣的，来让你开场吧。
1: 对，怎么说呢，你这样的开场是不是有点突兀？是这样的，
0: 不会。
1: 然后我是也不是说特别有共鸣，也就是说你在找话题的时候，刷微博的时候，看网站网上冲浪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然后看到那些网友的评论，你就发现诶，这说的不就是我吗？这说的不就是跟我平时有一些行为习惯还有心理特征非常的符合吗？对不对？
0: 比如有哪些？
1: 那比如是这样子的，我们去超市或小店里面买冰棒或买冰水的时候，你是会把那个冰柜门打开在那吧台的挑选，还是说你想好买什么之后你就把冰柜门打开拿出来之后再立马给关上呢？
0: 我的回答是，我会先挫选好，然后直接开门，一气呵成，
1: 对吧？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你跟你好朋友之间相处，那人和人之间相处总是会有磕磕绊绊的，比方说他做了一件什么让你觉得不太好的事情，然后呢你肯定会觉得哎呀没事，他不是故意的，对吧？就对于他人的过错你是很能够翻篇，很能够一笑而过，但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让我们就会觉得啊，
0: 内耗，
1: 自责，有点内耗，觉得很后悔，不应该这样，
0: 然后会在脑子里面回想无数遍当时的场景，我应该这样做，而不是像发生的那样，然后每一次在睡前懊悔一次，至少持续一周的时间，
1: 是吧？所以说内耗很严重。而同样的事情，我刚刚说了，如果是你好朋友这样做了，你会觉得没什么，一笑而过了。为什么就不肯对自己宽容大度一点？
0: 要原谅自己哈。
1: 对，
0: 还有我们像一些日常习惯，你刚说的是开冰箱，其实很多人在递剪刀的时候，刀尖其实是朝向自己的，
1: 对，然后是把那个刀尖拿着，把把手
0: 手柄
1: 递给别人，
0: 对。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两件事哈，就单纯的素质好，不是说没有什么内耗的哈，就是你素质好，然后比较为别人考虑，可能就说怕伤害到别人，一不小心如果拿剪刀别人碰你一下，剪刀的尖是不是戳到别人了？
1: 对，所以呢今天这个话题就围绕这几个很多生活中的细节而展开的。它这个热搜话题是这样的，人呢总是下意识地忽略自己的珍贵，对吧？我们就很擅长看到别人身上一些闪光点啊，比方说你夸别人勇敢啊，夸别人优秀，然后你拿自己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时候，往往就没有这样，
0: 就会带一些贬低啊，或者就不自信嘛，
1: 一点点做错呢就会无限放大自己这个错误的，对吧？怎么办？
0: 按现在的话题来说哈，这叫讨好型人格。
1: 对呀，就是把自己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嘛，那别人对你稍微客气一点，为你付出一点，你觉得啊好大的人情啊。
0: 还有就这种性格还会有一种在人群之中，他永远不会让别人的话掉在地上，
1: 对，你愿意接住啊？
0: 对，总是接住身边人的情绪，然后比方说哈，对方不开心了，你就会逗他开心，或者他很难过的时候，你会主动的去安慰他。但是呢，在自己出现一些情绪波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人发现，
1: 然后你就
0: 偷偷的藏着小情绪，
1: 然后自己一个人内向消化，
0: 装坚强哈。
1: 对，是这样的。有没有各位听众有没有这种习惯的或者这种心理？
0: 但我觉得就现在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忽略了自己真诚善良隐忍的一面。
1: 对，你包括我们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你不管你朋友说的那个事情你是感兴趣的还是不感兴趣的，但他说出来了，你肯定不会让他的话掉地上。
0: 对，都会非常积极的回应，哪怕说我跟我朋友聊天啊，我哪怕再忙，我也会说我在忙，稍等回你，我过了一会儿就会那种让自己 文字上表达非常的情绪那种起伏，让对方感受到。
1: 对，但其实呢，可能
0: 我们不敢太平淡了。
1: 但其实可能我们在忙，这个时候也想歇一会儿，或者说呢，我们的情绪其实是平稳的，但是我们在回复别人的话的时候，不会让别人感到我们是冷淡的，对吧？
0: 对，就是我们不会特别平淡哈，就怕伤了对方的心。
1: 所以你说累不累？
0: 哎，还好啦，我觉得，
1: 对不对？
0: 就每个人的
1: 时候可能会
0: 习惯不一样哈。但你想，如果你遇到一个同样能珍视你感情的人，能在意你小情绪的，那不就是相互奔赴吗？
1: 对，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细节能够筛选很多人。
0: 嗯，
1: 对。但是你知道吗？
0: 你说，
1: 就是很大一部分人他可能会忽略自己，习惯向外看，看别人的时候呢，就是能轻易的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闪光点，但看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盯着自己不好的地方，
0: 你知道
1: 斟酌
0: 为啥吗？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比较了。你看，从小就开始比成绩，慢慢的比漂亮，比优秀，比谁走得更快，对不对？
1: 对，也是这样。
0: 我们总是会拿自己不好的一处跟别人好的一处相比。
1: 也就是说，那所以各位听众啊，做家长朋友的，在对待自己家小孩子的时候，对吧？可千万不要太攀比。
0: 我们看一下冰封王喵的留言哈，不能接住太多人的情绪，接多了就是垃圾桶，说得非常正确哈。
1: 对，
0: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你去倾听的，
1: 你要会筛选，会挑选。如果是真的是朋友，对吧？家人。但不是说你每个人的情绪你都接，接多了的确是内耗自己。
0: 我们说到我们从小就被比较哈，可能看到别人很自信在发光的时候，我们忍不住的会有一些自卑。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也是就经常会自卑。
1: 应该都会有，
0: 对吧？
1: 就会有不自信的一面。
0: 你会不自觉的去比较。
1: 对，然后呢就逮着自己的缺点无限的放大，
0: 然后慢慢的只记住那些自己的不够好，却忘却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1: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网友他也是这样说的，他就说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吧，像镜子。
0: 对，就现在不是因为自媒体嘛，然后抖音有很多人就发了一些动图啊，或者一些文字。很多网友就评论，他说抖音这一辈子会把我一生都给真实的描述出来。
1: 对，有时候我们内心就是不知道怎么描述那种拧巴的感情的时候，哎，抖音网友啊，他总是能够概括得非常的精准。正好就说中了自己的话。
0: 其实我们不需要等谁来定义自己的价值，本身就是很珍贵的哈。
1: 对，然后我们在网上也看过一个人他说的一句话，因为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就已经是一个被很多人就是珍贵的一个存在吧。
0: 宋雨琦，
1: 对，
0: 很多小朋友都认识哈。就是不是说等你成功之后你才会变得珍贵，也不是说等你变漂亮变优秀被很多人看见的时候你才会珍贵，就是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非常有意义了，而且我们没必要跟别人比，对不对？
1: 对，
0: 就比较真的会让人失去一些自信。
1: 但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其实真正能够做到还是非常难的，因为呢总在别人的坐标系里面寻找自己的位置，那很少回头看看本身，对吧？一路走过来的自己。这就很难。然后呢你自己想一想，你总是用别人的那种你觉得很好的优点发光点，然后来给自己定义下标准，
0: 完全不行哈。
1: 但是你自己也有自己的优点呀，对不对？
0: 就我们不要用一套标准，就是比如说别人的优秀和我们认为的优秀是不等同的，根据实力，根据现实状况，然后去再去审视自己。
1: 可能我觉得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其实跟自己的家庭从小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非常相关的。你如果父母总是否定你打骂你，或者是拿你跟其他优秀的孩子整天在

0: 几笔，看不到你的任何的优点。我觉得这样小孩长大的话，对他的心理其实是有一定冲击的。他想长大之后再经过自我调整来改掉这些心理上的缺陷，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所以说我们平时就要给自己鼓励加油，对不对？你看我有时候就会买那些面包上面馒头有加油进步100分，鼓励自己哈，给自信。就哪怕你早上吃个馒头的时候，吃个早饭的时候，从早上一睁眼就给自己鼓气。
0: 我知道，然后我听你的了，然后我去买到了这样的馒头。今天早上我给我女儿真的是加油进步。
1: 不知道你的女儿是否受到这个馒头的激励哈？
0: 她说，我说好吃吗？她说好吃。然后她又说了一句，因为大早上就要鼓励我。
1: 你女儿属于那种冷幽默哈，但是确实是看到心情会好。
0: 你觉得吃了一下子，还有一个馒头上写的是元气，我觉得吃下去之后
1: 元气满满，
0: 对，这一整天就是充满干劲的去工作，还是蛮好的。
1: 所以说我们平时还是多些自信，包括不仅对自己，对身边的人我们要抱有善意，对不对？多鼓励别人，不要说哎别人哪个地方做的却不好哈，就开始贬低别人，这也是打击别人的一种做法，霸凌。
0: 对，你要说到霸凌的话，其实现在各种各样，现在我们理解的霸凌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的霸凌你可能觉得就是那种打人，对吧，打架或怎么样，但其实不是。现在的霸凌有很多种，有的是更多的是精神层面上的霸凌。如果你经常的呵斥你的小孩，否定他，打压他，对吧，一点都不鼓励他，其实就是你在精神上在霸凌他。
1: 是的，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也就聊到这里哈。易给我们分享了一则交通的信息哈，是一张图片，它在应该是乡镇的道路哈，堵车。他说堵车的时候什么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一车道深深被他们搞成三车道，真讨厌这种人，我也非常讨厌
0: 啊。就说一个车道被挤成了这么多，
1: 对，就是堵车的时候会有人想超车，
0: 就各种
1: 他不会说就是有素质的排队哈，我等前面过，如果旁边有空的话就会占用应急车道然后去超速。哎，这种行为太不文明了，也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哈，如果被拍到被发现是要罚款的，占用应急车道。
0: 那么易呢，你不要生气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哎，堵车的时候你就有时间了呀，跟我们互动。
1: 是的，
0: 待会儿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呀，
1: 要
0: 对不对，
1: 注意安全哈。那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吧，我点了一首当爱在靠近奶茶的，然后易说在山关岭这里，好的，了解到这里的路况是
0: 有拥堵的，
1: 是拥堵堵车的，
0: 可以绕行啊。
1: 今天周五有要经过这条路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那一段是堵车的，叫山关岭。哎，山关岭在哪呀？
0: 就是三关。
1: 就是
0: 三关。
1: 我懂了，好的。那接下来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
0: 送给你们。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刘若英是很多男生的女神，知道吗？
1: 奶茶谁不喜欢、嗯、这首歌唱的也非常的舒缓，听着人心情非常的好，也希望给正在堵车的各位听众啊带来一点点的缓解。
0: 叶萌说山关堵到十八里地儿了、
1: 啊、周五呀，而且可能这个星期是不是学生放假比较多呀？
0: 哦，那边有个励志小学
1: 是吧？是的，
0: 但是我每次走山关回世杰那条路哈，都觉得比较难走、嗯、因为第一大车比较多，
1: 跑不起来嘛。
0: 嗯，对，你是懂的，虽然不会开车哈，
1: 但我懂。
0: 嗯，那条路比较难走，再加上有时候真的会碰到小学开学啊或者放学这种问题，
1: 也的确是开车也有开车的烦恼。
0: 是的，哎，我特别理解意哈。你像之前我也是回世杰的路上，因为是过节节假日，回广德会世杰回广德会有点堵车，我就是那种乖宝宝，乖乖排队嘛，有素质的市民，
1: 被别人加塞是吗？
0: 不是加塞，加塞也很正常嘛，因为看我是女生，你知道、嗯、就会超你车，别你车嘛。
1: 啊、
0: 嗯，就一辆大车直接从我旁边超过去了，然后给我的后视镜转了一个圈，
1: 讨厌，
0: 然后
1: 真的很讨厌。
0: 然后我就追他，让他赔我钱，
1: 而且也
0: 非常的给我修理，你知道吗？
1: 而且也非常害怕，当时是吧？
0: 嗯，
1: 心里面是有点慌。
0: 幸好是没有撞到车身哈，如果撞到车身，你想那很危险了。只是蹭到了后视镜，然后后视镜有问题了，
1: 那也要去吧。
0: 嗯，
1: 帮你修了吗？
0: 修了，我追他的
1: 啊，那就行。
0: 我可气了，当时
1: 是生气，的确很生气。
0: 他是一个男生，知道吗？
1: 也
0: 就应该比我大个十来岁吧。然后跟他俩对峙，我跟他差点吵，我就很想骂他，你知道吗？
1: 的确是很讨厌，因为当时是的确是有点危险的。你想，如果撞到车身怎么办？
0: 嗯
1: 啊。
0: 是的，也提醒大家哈，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做有素质的文明人。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先送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然后我来选吧，
1: 你来选，
0: 这个就不交给你了哈、
1: 这个时间段你来选。
0: 我们选正确答题的第三位。好久没选第三位，
1: 那也是带点手速带点运气在其中了啊。
0: 是的，
1: 行，这道题呢大家要听好啊。在古代座次文化里，什么是座次？座位的座，次数的次，就是在古代座次文化里最尊贵的位置是哪个方向呢？ A 东边， B 西， C 南， D 北。嗯，大家能懂我这个道题的意思吗？
0: 不知道打牌打麻将的朋友知不知道这道题的答案哈？
1: 还有经常在外面宴请应酬的人，对吧？
0: 嗯，
1: 对于这个座次啊，它是非常讲究的。但是在古代，一定要听清楚，在古代座次文化里面最尊贵的位置是哪个方向 ？A 东 ，B 西 ，C 南 ，D 北。
0: 嗯，我刚刚有看到柠檬味的阳光，他就说快乐星318快修好了，就差广德到世杰段了，明年山关应该不堵了。好，我们期待我们的路基建设哈，
1: 你回老家，
0: 我们
1: 你回老家就方便了。
0: 是的，不知道柠檬味的阳光是住哪里的，连去世杰的路都非常了解呢。
1: 对，你住哪边的？在广德东西南北。
0: 嗯，
1: 然后再来把这个说一下啊，在古代座次的文化里面，最尊贵的方向是哪个 ？A 东 ，B 西 ，D C 南 ，D 北。
0: 小马已经绕进去了哈。
1: 嗯。
0: 你看
1: 第三名啊，
0: 我一选就有这么多人答题，
1: 啊，给力！
0: 我不是在吹嘘自己哈，只能说我们的听众在这个时间段听我们的节目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我们来截止好不好？
0: 截止答题哈。
1: 嗯，
0: 第一位 change 是选了 A，E 选了 A， 风调雨顺选了东方，007 B 小鱼 D 缓缓思绪 A， 柠檬味的阳光面向南，张丹北，小诗春东向，是这样吗？
1: 好，
0: 那
1: 我们是吗？
0: 答题就截止了哈。
1: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好了，今天是第三名幸运听众，但是是这样的，今天呢答对的听众只有一个人，就是007答对了。这道题正确答案是选 B， 是西。 啊，我说了是古代的作词文化里面。下面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多人以为呢，面南背北是皇帝的专享，所以南方最为尊贵。但在古代宴席待客的作词文化中，最尊贵的位置其实是西边，主人坐在东边，客人坐在西边，所以请客呢也叫坐东。东边呢是主人位，西边才是贵客的位置，知道吗？
2: 怪不得会说坐东哈，
1: 坐东是这个意思。你要宴请的人一定是尊贵的人，所以呢，今天的幸运听众只有007一个人答对了，管他是第几名，这
2: 反正是你答对了，就是你的哈，
1: 就你的，
2: 恭喜007获得我们的生活用品礼包一份，记得及时去领取哈。
1: 007，你是蒙的吗？
2: 哎，你有没有发现007不像以前话那么，就是会跟我们互动一些别的话题了？
1: 是因为他以前互动的时候我们 Q 他了，然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吗？他害怕，他讲怪我马上话讲堵了，全国人还晓得我叫007。
2: 你形容的非常到位哈。
1: 嗯，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更加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不仅是现在当家长的，还是没有当家长的，不管是多大年龄的，他都能引起他的共鸣。
2: 反正我要是说，我说不完。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有说不完的话，非常有共鸣哈。
1: 对，
2: 就是关于我们的名字。
1: 对，每个时代都有每个名字的特征，对不对？
2: 是的，今天是很多小学一年级学生入学。
1: 对，今天是的。
2: 你准备说入园吧？
1: 对，
2: 小学一年级入学了哈。昨天我看到一个短视频，然后分享说叫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过去式了，现在是20后的小孩，然后他有一对双胞胎，姓氏我忘了哈，后面名是卡布，还有个叫奇诺，
1: 他们俩是双胞胎。
2: 一杯咖啡，
1: 就叫一杯咖啡。我叫卡布，
2: 我叫奇诺，卡布奇诺就是一杯咖啡。然后你可以听到一年级那个小男孩声音特别软糯哈，非常可爱。
1: 前几年的时候呢，叫什么子涵、子轩的非常的多，那老师有可能上课点名的时候喊一声子涵，站起来好几个，那怎么区分呢？眼镜涵。高一点的寒，矮一点的寒，
2: 男子寒，女子寒，这种来区分哈。这不是段子，是真的发生在就是新生花名册，在前几年就发生在我们课堂上。哦，我还想给你分享一个消息，今年是20后的小朋友进入了新角色，20后，
1: 20后啊，什么概念？
2: 就全部的第一批20后啊，他们已经上小学了，成为了小学生哈，一个新身份的转变，
1: 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呢，而且他们今年入学之后画风完全就变了，你像网上说的山东德州各小学迎来了新生报道，对吧？因为是20后，孩子成了主力军，老师呢翻开一年级的花名册直接愣住了，不再是子涵、子轩，而是商好、乔川、景瑜、景行，
2: 很言情小说啊。
1: 嘉绪、景熙、浩寻，各种
2: 硕言、修齐，我觉得就是这一代学生的名字哈，肯定就是他们的父母就那时候小说比较盛行，看什么武侠的、修仙的，各种各样言情小说，然后取名字的时候自然而然带入经常看到的一些字。
1: 还有呢，你包括修齐，他可能就是国风意味比较足了，根据什么诗经啊，或古代的一些名言名句啊、名诗啊，在里面摘取的。
2: 所以说子涵、子轩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式。我先来说一下我那个时代吧，我是90后，可以准确的说是95后。还好我的名字就是重名率不是很高，但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是真的非常非常多人叫心仪。
1: 对，太多了。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2: 不知道有没有共鸣的哈，
1: 你的名字重名率不高，但是除了你的姓氏之外，你后面两个字拆开来利用率非常高。
2: 对，就我的大名哈，我姓氏就不说了哈，然后我叫舒雅，
1: 三点水那个淑女
2: 淑女的淑，优雅的雅，淑跟雅确实利用率挺高的，但是淑雅凑在一起，我目前哈
1: 还没有
2: 碰到在同学中重名的，或者朋友之中互联网上看到重名的。
1: 你看你的父母对你寄予了多高多高的美好的一种意愿在其中，
2: 什么意愿？
1: 又淑又雅，
2: 对，
1: 高雅的淑女不得了。
2: 你说的没错，
1: 可能你也没有辜负他们呀。
2: 可能我就是这种优雅呢，像淑女一样优雅。
1: 对不对？所以说呢，不同年代啊，其实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然后每个时代呢，都会有它流行的名字。你包括50后、60后、建国、元朝、卫东、红梅、
2: 秀英、
1: 秀英，
2: 就家国情怀最浓的一个年代，50后、60后，它名字里面就是刻着新中国的那种烙印。
1: 包括70、80后，什么伟、强、劲、力，你看刚才感叹号，听众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张伟，
2: 哦对，张伟好多人叫
1: 啊，的确是，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初期了，人们对个人价值的朴素追求啊，就浓缩在这个单字的名字里面，所以那个年代的话，他两个字的名字啊，张伟、李强，
2: 对
1: 吧？很多。
2: 张力，
1: 再回到90后、00后的时候，可能雨、雪、诗、亭，对吧？这种文艺、言情小说的这种感觉，气息就比较浓郁了啊。
2: 你像10后，他就是子涵、子轩、浩然、心仪。其实浩然跟心仪在我们95后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港台偶像剧和启明软件一起，问一问。然后这些就是比较讨喜不会出错的名字就成了大家的一些标配了哈，特别是这个子字，就是木字旁加个心。
1: 对，这个字我当时我们16年的时候给小孩取名干嘛的时候，这个字特别的火，很多人用这个字，
2: 到现在都有。我也觉得这个字非常的好，就是火哈，它确实很好看这个字，而且它象征的意义也是不同的。然后到了今年，20后这批孩子上小学了，取名的风向其实彻底转向了一些古风典雅哈，
1: 从言情剧到线装书了，这个等级咔咔咔又上来了。然后呢，90后父母不跟风，为了什么？

0: 子涵啊子轩他突然间也不香了，大家很简单，因为当年在子涵重名里面人太多太多了，然后自己当爸妈了之后他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啊，被叫错对吧，就很尴尬，所以呢他一定要为自己的小孩取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1: 木马大王说起个小男孩的小名，啥？
0: 你要取个啥小男孩的小名？
1: 想让大家帮你一起取是吗？
0: 应该是吧？还是你自己已经有了？哎，肯定心中也有了想法，要不你打出来，我们帮你
1: 看一看，
0: 对，
1: 分享
0: 一
1: 下，
0: 分享一下，
1: 评就不，我们够资格吗？就刚说到在班级里面哈，就很容易被叫到的名字。当时我上学的就在想，我的名字不能太难，因为你太难太扎眼，在那个花名册上老师一看那个名单，看你名字就是很难，映入眼帘就第一个会叫你起来回答问题，一定要那种平平无奇的，老师才不会叫你起来。
0: 对，所以呢就是还有就是给小孩起名一定要既要避开那些热门的，也要避开那些生僻字。
1: 确实有一项调查数据哈，就是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数据，它采用了诗词典故取名的新生儿，它占比是逐年爬升的，到2024年已经达到了38.7%，比2015年增长了近3倍。就是像网友他评论哈，10年前穿汉服是新闻，今天穿汉服是日常，10年前可能引用诗词取名会被说装，今天翻翻诗经找找灵感是越来越多普通父母几乎就不假思索的选择。
0: 所以说还是比较，你要说诗经这个，我想到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然后呢他的女儿是2021年出生的，好像他把他女儿取的名字叫清河，三点水的清水的清，禾苗的禾，它是取自当时一首诗，手下游清河，芳草亦未歇，哎，非常的好听。
1: 其实我也特别想在诗词中为我以后的小孩找一个名字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小鱼说朋友叫张伟，有3个号码都备注张伟1号、2号、3号。
0: 我有一个叫张伟的大学同学。
1: 啊，张伟我倒没有遇到过，李伟我倒是碰到过很多同学叫李伟的哈。木马大王他说起个小男孩的小名，刚给我们留言过了，他说让大家帮他想一个小男孩的名字，他现在准备叫佑佑，就是
0: 佑佑也很好啊，
1: 单占人加一个右边的佑，还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呀，对吧，佑佑很好听。你说到小名我又想到了，就是10年前大家给自己的小孩取小名喜欢取什么知道吗？可乐、雪碧、糯米，
1: 就是好吃的，包括现在
0: 西瓜，
1: 包括现在很多家长给小孩取小名就是取水果，小山竹
0: 啊，小西瓜，还有一个我认识的叫小麦穗，小丸子，
1: 小麦穗还挺好听的，
0: 挺好听的。
1: 就说了这么多关于名字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听一首杨宗纬的空白格，还是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0: 好像在哪见过吧，
1: 好久没听这首歌曲了哈。
0: 对送给大家，
1: 如果有想听歌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哈，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大家拼手速了哈，我们好像在哪见过送给大家。

0: 一首我们好像在哪见过，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余生有你，他说我班主任叫李伟，公司人事叫李伟。
1: 哦，他懂的伟是不一样，
0: 一样的读音上还是一样的哈。
1: 单站人的伟和王子旁的伟。
0: 小鱼说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好的，没问题哈，在节目的最后为你放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先给大家出题，
1: 第二波福利啊，送上呢是我们博纳影院的两张电影票送给大家。
0: 嗯，其实开学了我们可以送给两个人吗？
1: 可以啊，那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也没有意见，
0: 或者就送一个人免得他再集第二张票。
1: 可以，那我们就还是送一个人。
0: 好
1: 一个人两张
0: 啊，好爽啊，
1: 好爽。然后呢现在就是要开始出第二道题，我们要选择第几位幸运听众。
0: 第十五位。
1: 好的，应该会有这么多的人啊。我要开始出题了。有一句诗叫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数字诗的作者是谁呢？ B 李白。
0: 怎么就直接 B 了？
1: B 苏轼， C 邵雍， D 杨万里。啊，这首数字诗很多小孩都会，对不对？但是呢，它的作者是谁好像大家知道的不多。再来说一遍啊，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数字诗的作者是谁呢？ A 李白， B 苏轼， C 邵雍， D 杨万里。
0: 大家可以积极的回答我们的问题哈。余生星梦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打卡打卡，好久没打了，
1: 好久的确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0: 要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
1: 没有，咋没来呀，
0: 好久没来了哈。
1: 嗯，我们再等一等，再读一遍题啊，等一下一下子再统一打开我们的答案，好不好？
0: 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吧，我们是正确答题的第15位。
1: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数字诗的作者是谁呢？ A 李白， B 苏轼， C 邵雍， D 杨万里。
0: 好的，
1: 非常简单，
0: 我已经收到大家的答案了，然后我来说一下顺序哈。
1: 对，我要开始记录了啊，
0: 小马做一下记录。我觉得古诗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诗词记住了，但是它的名字和题目总会忘记哈。第一位唐，选了 C。 我每次读第一位的时候我就很想笑，因为我在想他的表情跟心情是如何的。我们答题也截止了哈，截止到最后一位是朱华。嗯，好，是 E 吧，我放宽一下吧。然后又刷新了一下，又来了一个听众哈。
1: 那你刚才读了只读了第一个听众吧？
0: 对，
1: 哦，
0: 还有 RUII 哈，最后一位听众哈。
1: 好，开始读第二个听众。
0: 第二个听众是戴墨，选了 D， 苏选了 C， 小平头 C， 感叹号 C， 七国王进远方选了 D， 古月选了 C， 蜡笔小新小笑脸哈选了 D， 007选了 C， 图选了 C， 道良某选了 C， 省略号选了 C， LWY 选了 C， 如果 C，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C， 余生有你 C， 小韩选了 C， 小鱼选了C， 他还打了两遍。风调雨顺选了 C， 朱华选了 C， E 选了 C， RUII 选了 C。 答案显而易见是什么？
1: 对，这道题的答案呢大家都选对了，就是 C。 然后呢我们的答对的第十五名幸运听众是谁呢？就是小鱼。
0: 哇哦，小鱼你终于中奖了，前几天还在抱怨，就说哎呀怎么一直没中，是你吗？
1: 对，然后可能
0: 他说失望了，老中不到，
1: 结果呢，然后我们让你一定要坚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了。今天你看两张电影票就有收到了吧。这首诗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很多人就可能会忘记，因为这个作者邵雍他是北宋的理学家
0: 啊，
1: 他就把一到十呢这样的数字呢就嵌进了诗里面，然后小孩子呢背的就比较多，很多人都以为他的诗很出名，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作者，还以为是无名氏的作品，其实是他，记住哦。
0: 哎呀，其实后来还收到果的消息了哈，他选了 B，
1: 很遗憾。 你答错了，果。
0: 对，还有气过往近远方，为啥最近答题都答错了？我每次对你 ID 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每次都会注意一下你的答案，结果每次都错了，是不是瞎蒙的？
1: 小鱼说，我想中生活大礼包啊，你为啥不想要电影票？很多人都想要电影票。
0: 对，小鱼，你知道吗？很多人都想要电影票的，要么你自己私下看看。
1: 道良某说，大家都隐而不发，太能等了，我等了好久还是在前面。
0: 道良某每次都是这样，上次也是他，下次我跟你说，我选第一位，明天不播节目哈，
1: 下周一
0: 我两个礼品送给同一个人，然后就选第一位，
1: 看你是不是最快的，好不好？
0: 期待你的速度哈。他上次也是要太能等，
1: 太能等，没这能忍哎，还讲。
0: 小韩说，小韩对小鱼说，不要给他，
1: 不要给我。
0: 小鱼问我们怎么领券，你先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然后今天就算你的中奖日期，今天开始算14天之内，也就2周之内去看电影，直接去兑换票，不用把票拿回家，你哪天想看了，14天之内哈，直接去博纳影院报你的手机号，兑换你想看的电影就可以了。
1: 哦，他已经把手机号发送过来了，听懂了吗？你只要去说你要买2张电影票，然后呢，你说你是中奖的，报上你自己的手机号就可以啦。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不同年代的名字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共鸣，包括张伟、李伟，对吧？李强、李军，太多啦。
0: 哎呀，就说到这个取名字也是很有学问的，说一些搞笑的吧。
1: 对，
0: 今天你给我分享的，说吧。
1: 对，我们来说一下，也是网友啊特别好玩的分享，那些年我们见过的一些奇葩的名字。有一个人，他说他身边有个女生叫黄金条，黄就是那个黄颜色的黄，
0: 黄金，金色的金，
1: 金条、啊，知道吗？黄金条，哎，他父母多么想发财啊！黄金条
0: 这个名字就脱口而出哈，然后很有记忆点，但是说完之后，哎呀，我觉得听完大家会想，一个女孩子对吧？
1: 这个名字取得的确是够个性的。还有一个叫贾中华，姓贾。知道吗？姓贾，
0: 还有甄丽群呢。你说贾中华，我还想到甄丽群呢。
1: 对，甄丽群就是、那个、
0: 甄嬛的甄，
1: 甄嬛的甄，甄丽群，
0: 烟草局联名款的两个名字。

0: 写名字少写几笔。
1: 那你那我真是好巧，你的这个朋友叫王一、嗯、我有一个朋友王正爱，爱呢是那个不是
0: 艾草的爱，
1: 不是也不是艾草的爱，我还忘记突然忘了那个爱咋写的了。
0: 哦，那我知道发音就可以了。嗯，就说到名字，我想到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羡慕别人就是取四个字的名字，你懂吗？
1: 我懂。
0: 哦，就觉得自己三个字好单调啊，好羡慕别人能取四个字的。
1: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喜欢取四个字的，我来不及，我要分享一下憧憬发财的。他说他有个同事姓江，三点水的江，叫江大水。
0: 这个名字搞笑吗？
1: 不搞笑吗？
0: 我没懂这个笑点哈。
1: 江大水就是江，长江的江，嗯，还大水，他有多缺水？你说江大水。
0: 嗯，雨生西梦说在湖州多年，他们那边年纪大一点的好多都叫阿毛阿狗之类的。我知道，
1: 好养，
0: 因为他们说取这样的名字就是好养活，不
1: 好养活，
0: 不怎么生病、嗯、包括现在有很多家长给自家小宝取的小名也是这种阿猫阿狗啊。
1: 对，
0: 就是因为怕他小孩生病啊，觉得更健康一些。
1: 因为他也说了嘛，年龄大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对吧，医学条件又不好，那很多人因为一场病啊，一场高烧可能就会怎么样，所以呢他取这样的名字也是好养活，
0: 吃不饱、啊、那个时代还吃不饱、啊、
1: 哎，特别搞笑。刚才说了，其实我脑海中还有好多搞笑的名字，我就
0: 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1: 实在是不太雅观。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嗯、就像我记得特别清楚，如果在上学的时候班里有姓杜的朋友，
1: 嗯，咋了？
0: 木土杜
1: 啊，木土杜
0: 他们都会得到一个外号叫肚子疼
1: 啊。是吗？
0: 哦，你们小时候不流行给别人取外号吗？
1: 我们取外号，如果我记得我初中有一个男孩子，他姓杜，但是大家都喊他阿杜。
0: 哦，没有，我们就取那种肚子疼，就是恶搞嘛，就小学生就很喜欢恶搞、嗯、然后姓杜的就会叫肚子疼，然后姓王的就会叫王二麻子。
1: 你有外号吗？
0: 哦，我有外号，但是很显年纪吧。
1: 嗯，知道了，
0: 王中王啊，王中王那个太乱搞哈，恶搞哈。其实说了这么多关于名字哈，每个时代他的名字都不一样，但其实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都藏着爸爸妈妈的小心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随便的，
1: 把所有美好的寓意啊都想通通给孩子，就希望孩子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啊。所以说他们的名字是越来越好听了。我们也说了，五零后呢叫建国，是家国情怀的烙印，对吧？
0: 嗯，
1: 八零后叫伟进，是对个人价值的朴素追求，对吧？一零后啊，子涵子轩，是偶像剧年代的审美的一种投射。二零后呢，锦瑜修远，是文化自信回归了、嗯、又不一样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哈。但是我们在给孩子取名之前，我们还是正着念念倒着念念查查一些谐音哈。我觉得不然有一些谐音梗撞梗了，孩子真的会给你着急呢。
1: 然后孩子小时候不说，长大了跟你说第一时间我要改名字。
0: 对、
1: 哦、对，
0: 就现在有很多像以前那个社会重男轻女，
1: 嗯，
0: 然后很多女孩子的名字就叫福地，
1: 对，戴弟、招弟，来弟，
0: 就会有这些名字，或带男字，男生的、嗯、直接带男生的男。然后很多就是女孩子长大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改掉自己的名字。
1: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叫文斌，斌呢原来是当兵的兵，他后来长大的第一件事，他女孩子、嗯、第一件事就把这个兵改为文质彬彬的彬，
0: 彬彬有礼的彬，
1: 就不一样了呀、
0: 啊、对，完全不一样了
1: 啊，意义就不同了，
0: 读出来的感觉和你脑子里想象的画面就完全不同了。就关于名字和大家聊了这么多，就这个话题就能一直聊，
1: 哎，聊不完。嗯，刚才我看了一眼，小鱼说电影票没有大礼包实用，啥叫实用，啥叫不实用？你看了一场好看的电影，跟你的思想进行了一场洗礼，让你也收获了感动，这不是实用吗？
0: 没事儿，拿着吧，一个月之内你是中不了电影票了。
1: 凡尔赛，我告诉你，凡尔赛，
0: 有多少人渴望得到电影票吗？今天又是周五，约上家里的。

0: 人或者朋友一起去看个电影，
1: 吃个好吃的东西，对吧？
0: 放松一下嘛，
1: 迎接明天的周末。
0: 是的，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冰封王喵，我得说一下，其实刚刚我想说这个例子的张若楠，因为他就是男生的男，后来改成我们现在看到就楠木的楠。
1: 的确，因为他最小的还有个弟弟嘛，也是家里面重男轻女。
0: 哎，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朋友哈，他的偶像哈，女神就是张若楠，然后他的名字也有一个男字，好像还是以同一个字哦。
1: 哇，会不会这么巧，
0: 会不会
1: 改的？
0: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觉得名字有同一个字，所以说他把他当成女神了？
1: 还有一种，他就觉得他跟他之间冥冥之中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和缘分。就不一样了。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不多扯了哈。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再见。
0: 最后一首红色高跟鞋送给大家，
1: 拜拜。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淮安市环区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淮安市环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刘振坤涉嫌诈骗一案，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1: 江苏省淮安市环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2017年以来，被告人刘振坤使用龙尚泽名字，持虚假军服、军官证等物品，冒充军人身份， 在探探等社交软件上结识女性，以谈恋爱处对象为由，对安徽、河南、江苏等地多名女性实施诈骗。
12: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我们来关注今天这起案件。刚才您看到的那一幕是2019年9月20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诈骗案。被告人刘振坤以假冒军人谈恋爱的方式骗取9位女被害人，金额高达47万余元。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5: 2018年8月2日，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王营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报警人名叫袁芳芳，31岁，淮安当地人，是一名微商从业者。
13: 袁女士到这边来报案，说被人家诈骗了10几万块钱。当时的话，女的看上去的话，这个比较着急，
14: 不敢相信，就是出不来那种，就是感觉她还是爱你的，出不来。
15: 当时为什么陷得这么深啊？
14: 就因为她的命。
15: 人长得帅不帅？
14: 帅吧。
5: 袁芳芳说，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几年前她离了婚。离婚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2018年6月，她听说有一款社交软件可以结交朋友，就注册了会员。当时，袁芳芳的择友条件为异性，年龄在29到32岁之间，地域不限。几天后，有人主动联系了袁芳芳。
14: 我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医院。我说你怎么会在医院呢？他就直接说我是因为在部队受的伤，被送到河南郑州那个医院里边治疗的。他是穿军装嘛，因为我对军装这一块特别喜欢的那种。
5: 这是对方给袁芳芳发过来的照片，看起来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通过聊天，袁芳芳知道了对方的点点滴滴。这个人名叫龙尚泽，31岁，是一名特种兵，在南方某部队服役，因为在执行任务时受伤，此时正在郑州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14: 我说没有家人去照顾你吗？他说没有。我说你爸妈呢？他就跟我讲到他爸妈在他7岁的时候去世了，他说是车祸，说我从小是跟着外婆和小姨生活的。
5: 龙尚泽的身世如此不幸，袁芳芳听后动了恻隐之心，不经意间流露出关爱之情。此后两个人加了微信，没事时就聊聊天。而更令袁芳芳感动的是，之后每天早晚龙尚泽都会给他发一些甜言蜜语。
14: 大概是7月10号，他说如果我让你过来看我，你会过来吗？我说如果以朋友的身份去看你，我可以去啊。他说那你就以朋友的身份，反正我在医院挺无聊的。
5: 对方的主动邀请让袁芳芳怦然心动，她毫不迟疑地买了票，当天就从江苏淮安赶到了河南郑州。内心里，袁芳芳对这次见面充满了期许，甚至希望龙尚泽能给她制造一些惊喜。
14: 因为我到的时候他没到，我很生气，我说如果你有事你可以不要叫我过来，没有必要。因为那天晚上我想走，因为没有车嘛，没办法。
5: 一看袁芳芳生气了，龙尚泽赶紧开车赶到郑州火车站去接她。见面后，龙尚泽不停地道歉，这才让袁芳芳消了气。
14: 因为我当时就以着朋友的名义，没有说故意的去那种有那样的方式嘛，也就是见他面的之后，两个人才确定那样的关系。因为他之前都是叫老婆叫的嘛。
5: 两人见面后，袁芳芳是一见倾心，但此时的她有些自卑，毕竟自己是个离异的，还带有孩子，而龙尚泽一直单身，又是个军官，两个人的条件比起来，袁芳芳自叹不如。
14: 我说你那么帅，我配不上你，毕竟郑州那么多美女呢。他说你说什么呢？我选择你就是选择你，不会有其他的。
15: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呢？
14: 因为我当时告诉他我是未婚。
15: 你那时候未婚？
14: 对，聊天的时候告诉他是未婚。
13: 见了面之后，这个男的啊都说那种情话打动到他，女的的感情呢一旦投入进去啊，就很想跟这个男的相处，什么话都跟他讲，什么事都愿意跟他做。
5: 近距离的相处增进了彼此的感情。第二天，龙尚泽带着袁芳芳来到了河南省确山县，一边逛一边玩。玩到下午时，龙尚泽说最近帮人做拓展训练，手头比较紧，想让袁芳芳借个手机袋帮他套现点钱。
14: 做的马上分期3000。做军训这块就要投资了，所以还要给别人吃饭什么的。我说那你做这3000够别人吃饭的吗？他给我来句说，我够我再想办法，就给他做了。
5: 这一次袁芳芳在河南待了3天，3天后她回到了淮安，可没想到袁芳芳刚到家没几天，龙尚泽就给她打电话说想她了，准备开车到淮安来找她，这让袁芳芳十分惊喜。不过后来袁芳芳又接到了龙尚泽的电话，对方说来不了了。
14: 看到那个状态嘛，他说走高速公路差一出车祸，我说怎么回事，他说那个轮胎爆了，让我给他换了轮胎，两个轮胎是1万。
15: 就原装给没给？
14: 我用微信转给他的。
5: 因为过于担心对方，袁芳芳立即分2笔，每笔5000元，用微信给龙尚泽转过去了1万元。此时是2018年7月

0: 八日，坠入爱河后，为了能见到龙尚泽，几天后袁芳芳又去了趟郑州。
1: 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就跟我商量车的，他说他想换车，我说换车的话，你等你退伍了，你什么时候退伍，什么时候换车？他跟我说，你想我退伍吗？我说退不退是你的事情，你要想退你就退出来。
0: 之后龙尚泽展开了攻势，一番甜言蜜语彻底捕获了袁芳芳的心。此时龙尚泽怎么说袁芳芳就怎么做，根本不再想着去反对。龙尚泽说他看上了比亚迪的一款轿车，准备用手头的那辆众泰牌轿车去置换，只是还差12万，他想从袁芳芳那里借10万。
1: 他说加上你那个10万的话，我还差2万，2张存折单嘛，一个弯还有个弯嘛，一个弯是从那边取的，取了另外一张在那边取不了，必须要还了去了。
0: 为了取第二张银行卡里的那5万元定期存款，龙尚泽特意开车带着袁芳芳从郑州赶到了淮安，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个龙尚泽的朋友。
2: 这个钱是前夫给他以后有抚养小孩用的，他舍不得，这个男的就给他承诺了很多，我们以后日子还是好的，这个女的就相信了他，取了5万块钱，一共10万块钱现金发给了这个男的。
0: 没想到几天后龙尚泽又说没钱了，让袁芳芳再给他拿点钱，可这时袁芳芳也是身无分文，没有多余的钱了。龙尚泽就建议袁芳芳借网贷，就这样袁芳芳又借了10000元的网贷转给了龙尚泽。
1: 因为我没有还嘛，
3: 总额是吧？
1: 总额是1万。当面那怎么可能是一个骗子，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就一直很坚信的他是一个当面的，是一个特种兵，怎么可能是一个骗子啊，对不对？
0: 就在袁芳芳畅想美好未来时，龙尚泽又一次开口跟他借钱，这一次袁芳芳终于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1: 问有没有带好来，我就直接给他发火了，我带不了，你自己想办法去。他说带不了你就不要来见我，我朋友觉得不太对劲，他说是不是个骗子，我朋友说你赶紧去报警。
2: 你跟我反映谈恋爱是事实，对不对？谈恋爱我不管真的假的，他跟你谈恋爱找你跟拿的钱，按照你跟我反映的情况是借钱，那我要跟领导汇报到底能不能立案。个案上面来看的话，谈恋爱借钱的话很难成案。
4: 接警后，淮阴警方对袁芳芳所反映的情况持2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以按照诈骗罪来进行立案侦查，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两个人是在谈恋爱，相互间的金钱往来属于民间借贷，构不成案件。而当时从个案层面来讲，多数人都认为袁芳芳的证据不足，没法立案。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2: 群众的事情无小事，我说不管是不是案件，我们现在要把这一块我们能做的基础性的工作先做一下，包括他使用的是不是真实的身份，以后即使不构成刑事案件，对于受害人主张他的民事的权利都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
0: 当时虽然无法立案，但淮阴警方并没有放弃调查，他们从侧面入手开始调查。第一，龙尚泽是不是这个人的真实名字？第二，他是不是现役的军人？
2: 受害人袁女士提供的犯罪嫌疑人名字叫龙尚泽，这个名字的话，后来我们通过公安网查询的话，是个假的名，不存在。
0: 通过查询，侦查员发现龙尚泽是一个假名，根本不存在。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为了查清他的真实身份，侦查员调取了2018年7月28日袁芳芳到银行取款时的监控录像，当时站在他身边的这个人就是龙尚泽。取完钱，两个人一起离开了银行，出门后他们开车走了。
2: 受害人是记不清牌照的，到银行门口我们去调阅这个银行监控啊，发现这个车子的话有个车牌照，应该是河南牌照，后来查以后发现车主名字叫刘振坤。
0: 户籍显示刘振坤1995年出生，河南省驻马店人。随即侦查员用他的户籍照片制作了一组比对照片让袁芳芳辨认，看了比对照片后，袁芳芳指认7号照片上的人就是自称是特种兵的龙尚泽。
5: 经过这个受害人辨认出就这名叫自称为龙尚泽的人就是这名车主叫刘振坤这个人。
0: 掌握了这一情况后，当地派出所报警法制部门，想对刘振坤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只有立了案拿了相关手续，侦查员才有资格去外地抓人。
2: 我们认为他在外地，我们现在如果直接跟他接触，他可能会

0: 毁灭证据，或者是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准备的辩解。
1: 如果说犯罪嫌疑人到案了，我是不是军人，我就以军人名义跟他谈恋爱了，我没有想骗过他钱，我这钱会给他，这个是构不成犯罪的。
0: 我们说这个希望就是能采取强制措施，因为你到外地去，外地公安协助你，你必须要有措施过来。可能法制部门说，根据法律来讲，和你现在的证据采取措施是不现实。
2: 虽说刘振坤是河南省驻马店人，但他早已离开老家，生活在郑州了。有鉴于此，侦查员只能在淮安远程调查刘振坤在郑州的活动轨迹。
1: 按照涉案人反映的话，他不在驻马店活动，在这个郑州附近一带，而且没有固定住所，他都是住在外面。觉得涉案人不掌握他的具体的行踪，
3: 查询到他才新买了一辆车，根据这个新买的车牌照，我们对他这个路面进行研判，发现有多处的轨迹啊什么的，我们根据轨迹大概他知道他的住址啊。
2: 当然这也只是研判出了刘振坤的大概活动区域，而他具体住在哪门哪户，侦查员尚未掌握。在这种情况下，2018年11月11日，两名侦查员前往河南郑州开始调查刘振坤。
0: 我们就计划到郑州以后，在当地的警方配合下，突然袭击找到他。找到他以后呢，这一块我们可以这个就地的传唤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对他这个讯问，同时呢他措手不及，我们可以取到一些关键性的一些证据。
2: 抵达郑州后，侦查员根据此前掌握的情况，在刘振坤频繁出入的区域进行走访和摸排。当时他们主要是以车寻人，就是查找刘振坤新买的那辆比亚迪轿车停放在哪儿，然后准备在车附近蹲点守候。
3: 发现他新使用这辆车的轨迹总出现在某个小区附近，后来我跟陈警官前往这个小区附近，在一个饭店的门口发现这辆车，但是车内没有人，那我们就在车跟前进行这个蹲点守候。
2: 此时是2018年11月13日晚上7点，两名侦查员在这辆车附近守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刘振坤出现了，他们将酒足饭饱的刘振坤传唤到附近的派出所，依法进行审查。
1: 找到之后，犯罪嫌疑人跟我预料到的一样，矢口否认自己涉嫌诈骗，说我跟他是处对象的，我没有骗他的钱，这个钱我现在没有钱还，但我以后肯定会还给他。我们带回来审查了24小时，案件一下陷入僵局。
2: 如果刘振坤所说的情况属实，他和袁芳芳的确是一对恋人，那他们之间的金钱往来只能算是民间借贷，就构不成刑事案件了。这也是此前淮阴警方最为担心的地方。
1: 从个案上面是很难成案的，所以这个涉案人多了，发现他骗一个人，这样两个人三个人，他的目的就是很明显，他主观他就是想在非法占有涉害人的钱财，这个就是列不准准的诈骗案件。
2: 也就是说，只有发现更多的人上当受骗，案件的性质才能转换，由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那这种可能性有吗？幸运的是，在传唤刘振坤的同时，侦查员也拿到了他的手机。
1: 在他的手机微信里面，和他有恋爱关系的就有10来个，因为从信息都能看出来很暧昧。我就问这个犯罪嫌疑人，我说这些人是谁？他辩解不会说是我女朋友。我说那么多的女朋友，你都在同时交，你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吱声了。
4: 从一开始到最后吧，就是说没感觉这些就触犯到法律，知道吧？因为有的人我也还给他钱了，只是后来就是说我这个人花钱比较大的，这个窟窿出来了，然后就借资源，然后一个一个补报。
2: 这位就是刘振坤，他一直不觉得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在他看来，他是真心想和这些人谈恋爱的，而借来的钱等将来他赚到钱了肯定会还的。
4: 我也没说非得让他相信我，我说这些钱我会还。一开始我确实说跟他说借，先把车买了，他钱慢慢给我，因为他也就说答应了。
2: 当然，对于刘振坤的自我辩解，侦查员并不相信，因为有了微信上的这些证据，淮阴警方对刘振坤采取了指定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5: 宿舍的时候在现场里，
4: 就是特种兵，
5: 叫什么名字的？
4: 当时跟他们讲的叫龙上的。
5: 那你本人有没有当过兵？
4: 没有。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我们从内心是确认 这个人是利用这种冒充军人的一种手段，假借这种这个恋爱的名义，同时呢编造各种需要用钱的理由，然后呢来骗取这个不同的这个女性受害人的这个钱财。
2: 而接下来淮阴警方的工作重点就是查找这些和刘振坤交往过的人，来搜集和固定其涉嫌诈骗的证据。
3: 我们前往河南省确山县核实这个受害人的购买手机贷这种情况，从这个手机店主那里得知，这个犯罪嫌疑人刘振坤并不只跟一个人做过手机贷，然后通过这个手机店主提供的做手机贷的人，发现有一名朱女士也是我们淮安人。
2: 经查，这位曾在确山县办理过手机贷的朱女士名叫朱婉莹，23岁，也是江苏淮安人。为了核实相关情况，侦查员主动找到了朱婉莹。
6: 刚认识嘛，两个人聊天的时候有一点点那个防备心理，然后见面的就没有防备好。
7: 怎么让你没有防备了？
6: 就是正常处对象呀。
2: 朱婉莹说，2017年3月，她在河北石家庄上大学，当时出于好奇，她用手机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件，然后注册成会员。没过几天，一个人主动联系上了她，对方自称叫龙尚泽，是一个特种兵。之后两个人就聊了起来，越聊感觉越投缘。
6: 我就问你是当兵的吗？他说是的。
7: 我查查他身份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6: 没有。他让我过去找他，然后就说我顺便就去看一看吧，看一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7: 人长得
6: 还行，个子也挺高，挺符合我那个标准的。
2: 见面后相处了两天，龙尚泽说没钱了，让朱婉莹申请一个手机贷，帮他套现了3000元。算上这个手机贷，龙尚泽前前后后从朱婉莹那里骗走了6000元。
6: 当时家里的那个每个月的话给1500的那个生活费，就是有800多块钱是还我贷款的。那时候就是说特别的穷。
7: 家里人知道吗？
6: 家里人不知道。
2: 看了比对照片，朱婉莹也指认刘振坤就是骗他钱的那个龙尚泽。
1: 受害人很多，真的很多，在线的话就有十几个，还有之前呢他不是用一个微信，后来我们都做了侦查。我们也到河南找了很多女孩，她发现自己被骗了，骗财骗色了，她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想麻烦，一直跟我们回避。
2: 此后根据刘振坤的微信聊天以及银行转账记录，侦查员奔赴各地查找与本案有关的被害人，前后耗时6个月，他们在安徽、河南、江苏等地找到了10几个被害人。但有些人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最终能够形成证据链指认刘振坤涉嫌诈骗的只有9个。
1: 我们核实的涉害人有9名，
5: 就是这个已经取证，有
1: 取证啊，定案成案的是9名，涉案金额的话40多万元。
8: 案件调查到此算是尘埃落定了，可回过头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上当受骗？整个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刘振坤又耍了哪些手腕，骗取了这些被害人的信任呢？
2: 犯罪嫌疑人刘振坤学历并不高，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之后他南下广东打了几年工，也没赚到什么钱。2017年10月，刘振坤回到老家，在父母的资助下，跑到正阳县开了一家汽车美容店。
4: 赚了钱以后，然后苦撑嘛，骗一点，然后就没有生意。我当时想着，就是说不干了，然后再撑撑嘛。然后撑到7月份，
9: 七月份结婚，他说现在不着急，还有我弟弟，我要挣钱供我弟弟上学读书，我书读得太少了，我要跟我弟弟挣钱供我弟弟上学。他说我们都大了，就不要你太操心了，他一直都是这样说。
2: 在母亲眼中，刘振坤一直是个乖巧懂事的好孩子，从不惹事，也很孝顺。直到事发，他也从未想过儿子会惹下这么大的祸。
9: 他一直在外面打工嘛，都是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回家看看。他怎么会走到这条路，我到现在都想不通想不明白。我甚至是不是为了他，我感简直我都没法活了，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2: 那作为本人，刘振坤又是怎么想的呢？据刘振坤说，他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但因为穷一直被兄弟们看不起。因为这个缘故，刘振坤打小起就想赚大钱，来光宗耀祖，给亲戚们看一看。
4: 我爸弟兄六，从小的话所有人都看不起我爸妈，我他妈就要所有人看不起，让他们知道 他有小孩很厉害，从我第一辆车就知道转变很大。今天有儿子混得可以啊，怎么样？
2: 用刘振坤的话说，他就是虚荣心太强。当时那个汽车美容店的生意也不太好，根本支撑不起他的消费。而为了维护自己成功人士的形象，刘振坤想到了冒充特种兵来骗钱。这是因为他以前做过拓展训练，有现成的服装道具。
4: 你在工地3000-4000，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太低了，知道吗？我第一次拿1000块钱，第二次拿2块钱回家来玩。虽然这个钱不多，但是我妈她开心。
5: 往家里给过钱吗？
9: 她往家里拿钱，我们从来都没有要过她的钱，就是她有时候往家里，买一些东西什么的。
2: 当然，这些轻而易举拿回来的钱，并不是刘振坤赚来的，而是他骗来的。在社交软件上，刘振坤主要寻找那些年轻、涉世不深的女孩，利用特种兵的身份谎称跟对方谈恋爱，来骗取他们的钱财。
4: 当时没有说，就是说没有说刻意的，非得我就是说，哎，我找你就是为了骗你钱啊，怎么样？因为我当时被抓的时候，我还在认为就是说只是一个就是借钱的问题。
1: 年轻人在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特别是对于网络上交友平台上认识的那些人，一定要谨慎，不要轻易的跟他们见面，不要被他们的外表和一些语言所蒙蔽。
2: 2019年6月，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振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充军人，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作为本案的承办法官崔建坤又是怎么看待这起案件的呢？
10: 诈骗和谈恋爱之间的借贷关系呢，也就是刑名交叉的这个问题，他的界限在哪里呢？要考虑他的具体的行为。他辩解说他是跟所有的被害人他是恋爱的关系，恋爱过程当中的相互的借款的话，本案指控他涉嫌犯罪骗的被害人就达到9个人。那么你如果是真正的去谈恋爱的话，他不会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跟几个人。
2: 庭审时，被告人刘振坤辩解称，他的确是和这9个人谈恋爱，因此他们之间属于民间借贷，而不是诈骗。对此，承办法官崔建坤认为，刘振坤的辩解不符合常理，不能予以采信。
10: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他都有了，自己的真实的姓名他也不告知，被害人，那么还虚构自己是特种兵，他的行为就典型的符合诈骗的构成要件。
11: 法庭非常终结，被告人可以做最后陈述，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和想法？
12: 由于自己就是说不好意思干过，然后就是说利欲熏心，然后导致触犯了法律的罪行，然后对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以及伤害，我在这里表示诚挚的道歉，希望就是审判长能够从宽处理。
2: 2019年9月27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人刘振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违法所得44.4992元，责令被告人刘振坤退赔。
8: 这些年因为交友不慎而导致被骗的案件是屡屡发生，对此我们栏目也多次报道过，但为什么还会有人上当受骗呢？想必是这些人警惕性不够高。对此呢，警方提示：一，不要盲目相信网恋，如果遇到拿不准的事儿，多跟家人和朋友商量一下；二，通过网络结识的恋人，尤其是那些未曾谋面的恋人，不管对方以什么样的借口来跟你借钱，都不要借给他。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1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园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科幻世界中的外星人入侵，激发了少年戈达德的飞天梦想，可他却为此饱受讥讽与嘲笑。他为何被称为月亮人？重压之下，他是否放弃自己的梦想？一封姗姗来迟的道歉信，又是怎样肯定了他的功绩？解码科技史，樱桃树下的梦想。2023年，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科学家米歇尔·塔勒博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金星充满二氧化碳的大气层中已经看到了可能的生命迹象。金星的自然环境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炼狱，白天地表温度能够达到480摄氏度，浓硫酸构成的云层时不时就来一场硫酸雨。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命如何能长久存活下来？塔勒也表示，自己以前并没有想到外星生命会在金星，但是金星的大气层有一些东西，看起来的确很像是细菌产生的。对此，科学界观点不一。关于外

0: 星人的话题一直以来都对地球人有着致命吸引力。地球之外是否有人类？他们长什么样子？数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求答案，甚至启动了搜寻地外文明计划。而对于外星人的好奇心，还曾经使一位少年萌生了伟大的志向，终其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研制火箭。他就是罗伯特·戈达德，著名的火箭专家，与齐奥尔科夫斯基、奥伯特并称为航天三大先驱。他发射了人类第一枚火箭。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戈达德遭受了无数嘲笑与讥讽。直到阿波罗登月成功的第二天，也就是1969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撤回了之前刊登的一份稿件，并承认了错误，向罗伯特·戈达德表示了歉意。原来早在1920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社论，这篇文章嘲笑了戈达德的预测，即火箭有一天可能能够环绕月球，并将人类和仪器运送到其他世界。但报纸编辑认为，火箭根本无法在太空的真空中自行推进，并声称戈达德缺乏最基本的高中知识。可此时戈达德却再也听不到这份迟来的道歉了。
1: 罗伯特·戈达德，虽然我们现在称他为航天先驱之一，但他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得到过社会的认可，而他去世之后呢，对他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保守是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冯卡门就曾经想与他合作，但戈达德却拒绝透露自己的研究细节。冯卡门很遗憾地认为，如果戈达德肯合作，火箭会更早地在美国出现。杜邦公司也曾经想给他投资，却也因为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具体研究细节，导致一拍两散。这么听起来啊，戈达德好像是一个非常难以合作的人。可是著名的飞行家、探险家林德伯格却与他亲密无间，为他拉赞助，始终在支持着他的事业。而著名的火箭专家冯布劳恩则说，戈达德走在所有我们这些人的前头。但是不管同时代的科学家、媒体对他有着怎样不同的评价，在《纽约时报》的社论刊登仅6年之后，他就完成了逆袭。
0: 1926年3月16日，戈达德和助手萨克斯一早便驾车拖着火箭、框架、一罐汽油和一个装满液氧的杜瓦瓶出发了。这枚小小的火箭只有大约3米长，每装燃料时重量仅有2.7公斤，可它却承载着戈达德的飞天梦想。火箭被装在用铁管做成的发射架上，看上去十分简陋，可这却凝聚着戈达德10几年的心血。原来早在1898年1月，16岁的戈达德被英国作家威尔斯的一本新书深深吸引，那就是《世界大战》。他讲述了火星人把自己封闭在子弹型的大圆筒中，用巨大的火炮射入空间入侵地球，并在伦敦附近着陆，拉开了征服地球战争的序幕。故事的描述让戈达德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他惊恐而又兴奋地随着主人公与火星人斗争，并在千钧一发之际顺利逃脱。而书中有一句话给了他灵感，那就是如果火星人能够到达地球，那么人类前往其他行星也并非不可能。这本书永远留在了戈达德的记忆之中，并从此有了飞天梦想。他想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呢？又该怎样才能到达外星球呢？他想要设计一个永远都不会漏气爆炸的气球，把它带上太空。
1: 戈达德决定用又轻又薄的金属来制造气球，充上氢气，或许他就可以飞行了。厨房成为了他最好的实验室。戈达德买来了一些铝片，想用做饭的炉子来融化它。

0: 后做成铝箔，他每天都守在炉子旁边，可无论火烧得有多旺，这些铝就是无法融化。最后还是花钱买了一米见方的一块铝箔，把它卷成了一个桶，封上一头，然后呢给它冲入氢气，再封口，做成了一个简陋的气球。准确地说，这不就是一个会飞的气筒子吗？但实际上呢，它根本飞不起来，连铝箔的重量都带不动，更不要说带着戈达德飞上天空了。这次失败呢，让他的太空梦暂停了一小段时间。
1: 1899年10月19日下午，天气格外晴朗，17岁的戈达德带着斧子、锯子和自己做的梯子出发，去修剪谷仓后面的一棵樱桃树。一直以来，照顾这棵樱桃树是戈达德的责任。他轻松地爬了上去，他非常喜欢这里安静的环境，感受着如此美丽的秋日，戈达德不禁有些陶醉。工作了一会儿之后，他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坐在树上，欣赏着大自然展现出的美景。当他抬头仰望天空时，又一次想起了威尔斯的书，想到那些远道而来的外星人。后来戈达德写道，我爬上谷仓后面的一棵高大的樱桃树，当我望向东方的田野时，我想象着如果能制造出登上火星的装置该有多好。当我从树上下来时，觉得自己的人生开始不同，因为我明确了自己奋斗的目标，而这竟成为我一生的目标。戈达德将10月19日视为周年纪念日，这是他迸发出伟大灵感的一天。多年后，博士毕业的戈达德在当地的克拉克大学留校任职。在同事看来，他非常古怪，既是学校里最安静的人，又是学校里最吵闹的人。大部分时间，戈达德总是独自一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经常会在克拉克大学的大厅里徘徊，有时候手里还莫名其妙地撑着一把雨伞。可看似心不在焉的戈达德，大脑却在不停飞转。该使用什么燃料来推动火箭？这些燃料又该如何配比才能提高效率？他已经开始向梦想进军。因此，同事们经常会突然听到实验楼里发出砰砰的剧烈爆炸声，震耳欲聋。逐渐，大家就习惯了。不用说，戈达德又开始做实验了。此时的戈达德便成为了最吵闹的存在。可是1913年3月起，同事们突然听不到那已经习以为常的爆炸声了，很多人都感到很奇怪，戈达德去哪儿了？他们并不知道，戈达德此时正在接受生死考验。
0: 原来，在1913年3月开始，戈达德反复出现了高烧不退、伴随有咳嗽的症状。医生诊断说，这并不是感冒，而是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几乎是无药可治的，而戈达德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医生甚至悲观地认为他可能只有2个星期的寿命了。那么对于肺结核呢，当时有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奇怪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呢，在病人的胸部撒上冰水，或者睡在门廊当中，因为室外的温度啊比较低，这样呢可以帮助病人调节体温。较为温和一点的是呢，去那些空气比较清新、能够让人放松身心的大自然当中疗养。但是戈达德认为啊，这其中有部分治疗方法是极其愚蠢有害的。他不再听从医生的嘱咐，而是自我治疗。他自创了深呼吸操，并且睡在有暖气的房间里。结果奇迹出现了，戈达德的自我疗法见效了。2星期之后，他不但没有死，似乎病情还有所好转。在此期间，戈达德把文稿藏在褥子底下，当体温降到可以清醒思考时，就偷偷地工作上一段时间。1年之后，戈达德虽然还没有恢复健康，

0: 体重只有60千克，但是医生们也觉得很欣慰，这个病人居然活了下来。就这样，戈达德终于可以再次投入火箭的研究。但是研究火箭成本可不低，戈达德微薄的工资难以承受。
1: 2024年3月20日8时31分，鹊桥二号中继星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飞行24分钟后，星舰分离，将鹊桥二号中继星送入预定地月转移轨道。在火箭发射的过程中，我们经常能听到“分离”这个词，比如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船舰分离等等。火箭为什么会在发射过程中分离出许多结构呢？原因就是，要想实现宇宙航行，火箭的速度至少要达到大约每秒7.9千米，这就需要足够大的推力，持续推动火箭前行。如果将火箭分成不同的级，在飞行的过程中稍晚一级就脱落一级，则会越飞越轻，对火箭的加速也会变得更容易更有效，直至火箭冲出大气层飞向太空。而戈达德是最早进行3级火箭试验的人，可他却为此惨遭打击。让我们共同回到1个多世纪前，看看戈达德是怎样努力尝试实现梦想的。从1915年开始，戈达德一直在寻找资金，他联系了美国航空俱乐部和国家地理学会，但都被拒绝。他的想法被认为太过不切实际。1916年9月，他给史密森尼学会写了一封信。收到这封信的是史密森尼天体物理观测台台长阿伯特，他立即对戈达德的工作产生了兴趣。阿伯特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他的研究方向是太阳辐射，曾经奇思妙想前往山顶，向高空发射仪器气球，穿过地球大气层，试图对大气层上方的太阳能总量进行测量。因此，当他看到戈达德描述的火箭可以轻易穿过地球大气层的高度，立刻觉得这比气球高级多了。他认为戈达德的想法合理且巧妙。就这样，1917年1月，史密森尼学会同意向戈达德提供为期5年、总计5000美元的资助，这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万人民币。戈达德的同事对史密森尼学会的巨额资助感到惊讶，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科学。戈达德瞬间成为了当地的名人。
0: 1920年1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将一艘带有金属板的航天器，携带着人类的问候，送入遥远的太空，利用太阳能前行。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啊，就是痴心妄想。但仔细想一想，这不就是后来的旅行者号吗？它带有一颗刻有人类各种信息的金属光盘，遨游太空，现在已经飞出了太阳系的边界。在这封信当中，戈达德还声称要发射可以抵达月球的火箭。他的这些想法啊，让《纽约时报》在刊登的同时，也对他毫不吝惜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抨击和嘲讽，称他不知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想让火箭在太空这样的真空环境中飞行，实在太过荒谬。那么当时很多人都认为，飞行器比如说飞机都必须是要在空气的帮助之下才能飞起来，因此报纸才会说戈达德似乎缺乏起码的高中物理常识。那接下来呢，各种声音自然就出现了，有追捧的，有讽刺的。那么关于戈达德对于火箭的设想传的也是越来越离奇，甚至有人说呀，戈达德已经发明了月球火箭，甚至开始预测即将准备发射。到了4月份，有些报纸甚至开始这样说：戈达德先生即将前往火星。 到了1921年啊，这个谣言已经升级了，到了什么程度呢？说已经有20人自愿乘坐戈达德的火箭。

0: 他便陆续收到了法国、意大利、日本、梵蒂冈等国的天文学家的来信，研究再也不是秘密了。其中就包括德国火箭专家赫尔曼·奥伯特的来信，他提出要与戈达德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共同研制火箭。但戈达德并无此意，他觉得自己是这一领域的领先者，并不想将自己的成果为他人做嫁衣。可很快，戈达德便感受到了危机。几个月后，他再次收到一封信，里面是题为《进入星际空间的火箭》的一篇论文，作者正是奥伯特。这篇文章使戈达德认识到，奥伯特的研究和他是并驾齐驱的，他不想失去自己先驱的地位，于是立刻写了几篇文章，把奥伯特的工作与自己的研究做了比较，并声称奥伯特的工作是纯理论性的，而他则做了无数次实验。
1: 奥伯特的文章一出现，人们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担忧：难道火箭的优先权被德国人抢走了吗？美国报纸派出了一堆记者前去询问戈达德有关火箭登月的问题，结果呢，戈达德在记者面前摆了好几个姿势，跟自己的小火箭合影，表明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奥伯特可是没有制作出实体火箭的呀，因此全世界都期待着他的火箭能够成功。但是戈达德也慢慢发现自己的研究还是出了问题，尽管制造出来了小火箭，但他心里明白，这种火箭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窜天猴，它的燃料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升空的高度有限，到太空根本不可能。而克拉克大学附近的居民对于火箭发出的噪声也是怨声载道，没办法，他只好把实验场地转到了郊区他姨妈家的农场里。如今距离他坐在那棵樱桃树上立下志向已经过去了20多年，他却似乎连梦想的第一步都没有实现。他知道必须得做一个改变了，其实这个想法在十几年前就诞生了，那就是改变火箭动力的来源，使用液体火箭。但戈达德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人。
0: 1895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开始从事火箭技术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固体粉末燃料可以提供足够的能量，而液化氢和氧在燃烧室中混合并点燃可以提供最佳的推进力来源，两份氢和一份氧结合生成水是自然界中最活跃的化学反应，液化它们会使它们缩小，从而减小火箭的体积，而这正是如今大部分火箭的驱动力量。可是这篇文章在俄罗斯发表，发表的期刊毫无名气，因此在其他国家几乎没有人知道。戈达德在研究燃料的时候考虑过各种其他推进方式，他甚至考虑了原子能、太阳能。最终1909年，他产生了与齐奥尔科夫斯基相同的想法。通过计算，他发现液体燃料可以确保至少50%的火箭推动效率，但这个想法却从未被戈达德使用过。
1: 液体火箭这么好的想法，为什么戈达德从来没有尝试过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两种基本的液体燃料是什么呢？液氢、液氧。氧气的液化点是-183摄氏度，在当时呢是生产焊接气体的副产品，还算可以买得到，价格比较贵，10美元才能买到2升，而且呢不太好保存，稍微一高温度一高就变成气体了，需要装在一种特殊的容器杜瓦瓶里来保存。而氢呢则需要在大约-253摄氏度的条件下才能液化，在那个年代啊还没有出现液化氢呢。要知道第一批液氢燃料的火箭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升空，所以即便齐奥尔科夫斯基告诉了后人你们应当使用液氢、液氧来当作燃料使用，可是对于戈达德而言实在做不到啊。于是他就想到了一种

0: 廉价而且极容易得到的替代品乙醚，通常它被用作医学上的麻醉剂。我们上中学生物课的时候可能接触过这种东西呢，非常容易燃烧，要是遇到电火花、静电、高温等状况时啊，就有爆炸的风险。而这一点呢，也是被戈达德所看重的。
1: 戈达德后来回忆道，工程师告诉我们，如果使用这种燃料，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如果它沾到我们的衣服上，而我们碰巧点了一根烟，我们就会像火把一样消失。就这样，戈达德开始了液体火箭的研究。说是火箭，其实它的重量只有几公斤，因为液太阳以及零件太昂贵，因此各部件都必须造得很小。在戈达德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关于乙醚研究的一连串失败与危险。1922年4月7日，被压迫使混合物进入氧气管道，然后爆炸了。这次爆炸导致大火燃起。4月12日，舱室冒烟了，氧气罐的一根橡胶管被烧穿。4月19日，氧气罐的橡胶管被炸断，并喷出乙醚，然后乙醚罐顶部被炸坏。这些测试几乎都以燃烧式烧毁而告终。戈达德又设法将乙醚换成甘油和亚硝酸铵，但依然无法成功。容易燃烧的液体燃料似乎都太难控制，该怎么办呢？他将目光瞄向了一种燃料，汽油。它被广泛应用于汽车上，既便宜又容易得到，而且在427摄氏度的高温下才会燃烧，所以相对来说安全很多。让汽油和液态氧一起在燃烧室燃烧，产生高压高速的热气流，经过两根管子和一个喷嘴，气流会获得更高的速度，产生推动火箭向上的强大推力。温度越高，推力就越大。
0: 这枚使用了汽油和液氧的火箭被戈达德命名为内尔号。这个名字呢，源于1908年的一部戏剧，剧中的主人公就叫旧士内尔。戈达德对他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但其实呢，内尔真的是太过于简陋了，甚至还不如我们现在中学生做的火箭呢。这个火箭最上面是发动机，大约有0.6米长，在发动机顶部绑有一堆火柴头，干嘛用的呢？点火用的。对，就这么简单。它的助手会在一根长杆子的末端绑上一个喷灯，发射的时候把杆子远远地伸过去，用喷灯将火柴点燃。但不管怎么说，内尔号已经有了现代火箭的雏形，并且和齐尔科夫斯基的预言完全吻合，使用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发动机的下方有两条大约1.5米的管线进入燃烧室，一条输送汽油，另一条输送液氧，两种液体燃料以稳定的速率进行输送。但是令戈达德感到头疼的是，氧气和汽油燃烧后的温度高达2700摄氏度，什么样的材料能够承受得了如此的温度呢？铝、镍、铁，一个个试了个遍，全都不行。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利用液氧，因为液氧温度是-183摄氏度，让液氧从燃料箱流出的途中冷却燃烧室，这样就可以降低燃烧室的温度。而这个想法最早也是由齐尔科夫斯基提出来的，他管这种结构和装置叫做散热套。在输送的过程当中，燃烧室的内壁实际上是双层结构，燃料在通过它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来实施降温了。也不知道戈达德是否在那个阶段就已经看到了乔尔科夫斯基的论文，还是说两个人的观点不谋而合。总而言之，这是让液体火箭能够发射升空的秘密之一。
2: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希。每次爸爸妈妈 带我参加家庭聚会，

0: 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

0: 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上苍给了我们一双眼睛，是用来凝望生活的，但有人凝望了一辈子，也弄不清楚生活的模样。其实生活的模样就是凝望，凝望是人间最形象、最丰富、最真实的风景。凝望生活是一种审美。马克思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享受，就必须先成为有艺术修养的人。一望无际的大海，一带绵延的山川，一堵雪白的墙壁，一座生动的雕像，之所以引人凝望神思，就是因为它们融汇了生活的艺术。朋友之间的关切注视，爱人之间的默默含情，是生活艺术的升华。久别重逢或冰释前嫌之时，包含千言万语的深情一瞥，则是生活艺术的经典。凝望生活是一幅画廊，以沧桑的理性作笔，沿着人生的主线，给生命以崭新的诠释和生动的假设。于人与世界的纷繁芜杂中，融入人性的至纯。年少的凝望是好奇，充满了憧憬；年轻的凝望是柔情，充满了蜜意；中年的凝望是平静，充满了理性；老年的凝望是感叹，充满了回忆。凝望生活是一腔投入，以愿望的翅膀为钩，系一线的浮子，让期待在想象中高度充值，赋予时光以全新的定义。屈子凝望汨罗江是诗意的时候，李白凝望月光是思乡的时候，朱自清凝望荷塘是孤独的时候，李商隐凝望月游园是黄昏的时候，弗洛伊德凝望墙壁是寂寞的时候。那是种非同寻常的沉默，是伟大与成功诞生的前奏。凝望生活是一支晨曲，在命运的每一次曲折跌宕、大起大落之后，一个个休止符开始了下一轮的自由组合。 但休止不是停止，而是一个起点。后面的乐章必将成熟稳重，热烈奔放，荡气回肠。凝望生活吧，让思维和往事做一次坦荡的、毫无遮掩的交流，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积蓄勇气，满怀执着，放眼又一段长征。但生活的改变，仅有凝望是不够的。凝望只是一块跳板，是思想的铺垫。凝望者不是没有泪，也不是没到伤心处，因为人生豪迈不应有悔，醍醐灌顶不应用泪。在凝望之中，与理想和成功牵手，共点江山迷津，把过去、现在、未来收进档案，制成拷贝，作为教材和编年史，去纪念流金的岁月，去安慰不安的灵魂。这样，即使面对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我们也永远胸有成竹。凝望生活，生活也在凝望你。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在平等的氛围里重新谈判，所有的生命都在不同的命运里重新洗牌，所有的一切都在蓝天白云里重新开头。
5: 阳明山有一个白云山庄，在养德大道旁，我下午的时候常常会去。白云山庄有自制的兰花茶，香气浓郁，滋味甘醇。点一杯兰花茶，从大片的落地玻璃窗俯视着这个因拥挤而相叠的城市，心情就会随着午后常来盘桓的苍鹰飞翔。白云山庄的兰花茶好，是由于它盛产好的兰花，因此只要上山喝兰花茶，我总会顺道去参观兰花园，带几盆兰花回家。兰花由于尊贵美丽的气质，给人一种贵气的印象，人们常会误以为兰花是很贵的，其实不然，一盆兰花大约只有一束玫瑰的价格。玫瑰花只有三四天的生命，兰花却可以在岸头放一整个季节，凋谢了之后隔年还会再开。这样计算起来，兰花是最美丽又最便宜的花，比花市里的任何一种切花还廉价得多。在白云山庄里，兰花好，兰花茶也好，最好的是卖兰花的人。兰花园的主人是一位年过中年的妇人，是那种非常亲切非常欢喜的人，即使在50米之外，她也会露出毫无矫饰的璀璨笑容。也许是长期照顾兰花的缘故，它就像一株优雅的香水文心兰，即使在冬天，香气也会弥漫在冷冽的空气中。我喜欢有香气的兰花，我说，没有香气的兰花比有香气的美一点，这是不能两全的。他说，有香气的兰花可以放在卧室，卧室需要香气，无香气的就摆在客厅，客厅需要气派。这盆兰花为什么叫台北小姐？我问。叫什么小姐都可以，美丽的小姐在台北、东京、巴黎都是一样美丽，美丽的兰花叫什么名字都可以的。在我心情最纷乱的时候，外界的风言风语最多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对白，总使我的心天清月明。外界或许可以给我们很多名字，很多形容，或者这个世界上竟有人不喜欢兰花，污蔑兰花，都无损于一朵兰花美丽的存在。有一天黄昏，我陪怀着身孕的妻子上山喝兰花茶，那一天正好是台湾所有的报纸和电视都拿我们的结婚当头条新闻大肆炒作的一天。喝完茶，我们像往常一样去逛兰花园，园主依然以灿烂的微笑欢迎我们，说辛苦你们了。他向我们介绍新开的几种有香气的兰花，他 一边说，我一边仔细地嗅闻空气，却什么香气也闻不到。好像什么香气也闻不到，我说。他笑着说，心静下来就闻到了香气。兰花的香不是用鼻子闻的。我收回鼻子，收摄心神，空气中的香味仿佛立刻苏醒。原来兰花香虽然漂浮于空气中，但点燃香气的火柴，名字叫静心。心静下来就闻到了香气。我们载着一盆台北小姐、一盆香水文心兰下山的时候，我品味这句话，并收摄心神，感觉到车厢中被香气所充塞，甚至溢出车窗流向山中。我对妻子说起，在我很小的时候，经常随父亲到深山里采集野生的兰花。他曾经严肃地告诫我，寻找空谷幽兰最要注意的就是百步蛇。兰花与百步蛇有什么关系呢？我问父亲。父亲说，野兰花与百步蛇生长的高度、纬度、温度、湿度都是一样的，因此传说兰花长得最美的深山也正是百步蛇最多的所在。许多不明就里的采兰人就那样丧生于百步蛇的毒液中。所以找到最美丽的兰花时，要先看看脚下，父亲说。野兰花与百步蛇的意象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它不只是山野生活真实的告诫，也是实际人生的智慧之言。生命里最美好的事物就如同深山里的野兰花，往往开在百步蛇环视的山谷。但是从来不会有采兰人因为百步蛇就失去寻找兰花的勇气与坚持。所以说，勇气与坚持都是不会随波逐流的，勇气与坚持都需要在最纷乱的时候保持静心。心静下来就闻到了香气。
0: 最近一段时间，我开始远离网络社交软件了。当然，这个远离并不是从此与各种社交网络老死不相往来。作为个人经验，我发现，当你像蜘蛛一样天天将自己挂在网上，并使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的时候，有些麻烦就会接踵而至。比如，总会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审恶疲劳，让人很快精神疲惫。对我个人而言，微博最大的坏处就是偶尔写了几句吸引人的话并被不断转发的时候，一种成就感便油然而生。而转发的次数再多一点，就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尽管你实际上仍然什么也不是。这真的值得警惕的，因为自信与自我膨胀是截然不同的。自信源于内部的精神，自我膨胀则源于对外部信息的错误感知。就像很多人常常将白白胖胖误认为身体健康，但事实上，肥大与强大是有本质区别的。曾经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当你很熟练地使用各种网络社交工具，说着很流行的话题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落伍了。因为这个世界从来不是那些追求时尚、喜欢跟风的人创造的。那些平常只是埋头苦干，看上去已经被潮流完全淘汰的人，才是真正创造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种种话题的人。比如说，大家都极为熟悉的日本动漫大师宫崎骏。宫崎骏几十年来的老搭档制片人铃木敏夫就曾经这样介绍宫崎骏的日常。知道宫崎骏每天吃些什么吗？铃木敏夫说，当大家在讨论美食，说这家店好吃，那家店如何的时候，宫崎骏可是一次都没有尝试过。他说，我认识他直到现在，他每次吃的都是太太做的手工便当，一个塞得满满的铝饭盒。为什么会塞得满满的？因为那是他的两顿饭，用筷子一分为二，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五分钟吃完，午饭后休息15分钟，然后从上午9点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年年如此，日日如此。
6: 宫崎骏不仅几十年如一日吃着太太的手工便当，对于游戏机、家用电脑、互联网

也都心怀警惕，认为他们都是动漫设计师的大敌。比如说电子邮件就让宫崎骏特别心烦，为此他不惜花时间在工作室进行全员调查。他发现大家居然都在使用电子邮件，宫崎骏大吃一惊。他跑去对铃木敏夫说：“铃木，大家都在用电子邮件，日本的动漫完蛋了。”因为宫崎骏认为，工作之外还对其他东西感兴趣的家伙是成不了好的动漫设计师的。不得不说，宫崎骏的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愿意将时间交给你，说明我真心爱你。衡量男女之间是否有真爱，并不是以金钱来计算，而是以时间来评估。金钱可以反复使用，还可以不断去赚，但是时间只能拥有一次，便永不再来。爱一个人，哪怕为他牺牲再多的时间也愿意，而一个人是否真的热爱自己的工作，也是以时间来衡量的。没有其他事物能够比工作更吸引人，更令人们愿意花费所有的时间倾注其中。所有的这一切，正是宫崎骏成为世界级动漫大师的理由。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幸运地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但这不要紧。即使不热爱现有的工作，起码也应该热爱自己。热爱自己最诚实的表现，就是懂得有效利用属于自己的今生仅有一次的时间，明白该怎样在喧嚣的焦躁当中，将时间安静的、完整的交给自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煌伴您行。

0: 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在历经磨难，他也始终保持对党忠诚的初心，勤勉工作。平时在家里，他经常教育孩子要爱党爱国，踏实奉献，以赤诚报国、清白立身的操守，涵养出朴实醇厚的红色家风，成就了一家三代红心向党、薪火相传的动人佳话。曾庆富1929年出生于四川乐山的一户贫苦农家，7岁时随兄长迁居到名山县。就在他们迁居到名山的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路过雅安，红四方面军将士更是在名山县打响了战况惨烈的百丈关战役。红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的战斗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年幼的曾庆富，向往光明、积极参加革命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悄生根发芽。10几岁的时候，曾庆富就以性情刚正、仗义直言而著称，但凡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他总会挺身而出，帮助老百姓伸张正义。这份正直勇敢的品性逐渐引起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络员文念渠、高友师的注意，他们有意识地与少年曾庆富接触，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曾庆富也更加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开始参与一些隐蔽战线的斗争。1944年，为配合川西地区的革命工作，上级党组织给曾庆富布置了一项重要而危险的任务，让他借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机会，打入驻守名山县的反动武装毛团内部，潜伏到敌营中，为我党搜集重要情报。2年后，中共川康特委成立了川西南武工队，准备在名山、邛崃等地开辟敌后战线。17岁的曾庆富秘密加入武工队后，继续潜伏在敌营，努力为党工作。在长达5年的潜伏岁月中，曾庆富沉稳内敛，行事缜密，凭借过硬的能力与可靠的品性，逐步赢得敌团长的信任，先后担任过警卫员、机枪班班长，并兼任弹药库管理员。在潜伏过程中，他一有机会就暗中摸排敌军的防务部署，熟记敌人的兵力物资数量，并且利用每周回乡探望母亲的机会，把一条条秘密情报传送给地下党组织。1949年6月，曾庆富所在的武工队正式整编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川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迎来新的转机。同年12月9日，刘文辉率部通电起义，曾庆富带领10余名进步士兵回归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明雅支队，奉命开赴邛崃一带，担负阻击胡宗南残部的作战任务。在邛崃桑园机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胜利会师，随后一同挺进名山县城。名山实现和平解放后，曾庆富随即跟随部队投身清剿匪患的战斗。在名山城郊和尚脑战斗中，他一枪击毙匪首，为取得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头功。1950年1月16日，名山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曾庆富主动向组织提出申请，退伍返乡参加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为他颁发了退伍还乡证明，副司令员周鼎文亲手赠予他3枚银元，以此嘉奖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退伍回到地方后，曾庆富从此开始了深藏功名的人生。他俯下身子，拉起架子车，成为修筑川藏公路的一名普通民工，先后参与了雅安羌江大桥和川藏线天泉段的修建工作。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了支持国营食品厂的建设，他和两位哥哥将自家经营多年的糖果轩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而他也从当初的店铺股东转身成为食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响应国家精简下放的号召，
他二话不说，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了农村，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城里务工。当时，随着孩子的陆续降生，七个子女的生计全靠他微薄的工资维系。为了撑起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白天踏踏实实地上班，到了晚上再去开荒种地、养蜜蜂、喂家兔，尽最大努力补贴一些家用。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特殊时期，这些正当谋生的副业被无端定性为资本主义尾巴。已进入不惑之年的曾庆富被送去培训班参加学习改造。那个时候的他，手里握着一名老游击队员的退伍还乡证，但他却始终选择深藏不语，从未动摇对党的忠诚。他还时常叮嘱子女，做人要正直坦荡，心怀家国，不靠父辈以前的功绩谋取利益，要凭自己的双手成家立业。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寻访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老战士的信息。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开地棚板，拿出那份尘封了29年的证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立下的功绩，才被身边的人们知晓。2009年，80岁的曾庆富老人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把从战火中留存的银元交给长孙，叮嘱后辈们一定要铭记以前的革命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同时，他还把

0: 以前的所有证件和珍贵资料托付给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儿子，并郑重告诫他，这些不是索取的资本，是警醒自己的警钟，要一生清白廉洁，不负革命后代的身份。曾希明是曾庆父的第五个孩子，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下，他把父亲的殷殷教诲融入自己的一言一行。1983年，18岁的他怀揣报国热忱参军入伍，成为原北京军区某守备师的一名战士。服役期间，他爱岗敬业，踏实奋进，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24岁的曾希明退伍回到家乡，依照政策安置进入到名山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上级安排他值守卫星电视插转台，他二话不说背起背包就奔赴岗位。插转台坐落在偏远的乡下，岗位清苦孤寂，但他以一名退役军人的本分，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在孤独寂寞的山岗上，一守就是9个春秋。1998年，曾希明工作调动回到城区，成为一名电视记者。为了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电视记者，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从零起步，加班加点学习新闻采编业务。凭着军营淬炼出的那股不服输的韧劲，他很快就完成角色蜕变，成为一名能摄像、能撰稿、能进行后期编辑的多面手。雅安地震灾害发生后，他两次逆行奔赴抗震救灾一线，用镜头记录实况，用文字传递温情。他采制的多个节目被评为优秀作品。多年来，像好学上进、工作出色的曾希明一样，曾庆父的其他六名子女也都秉持父辈爱党爱国、拼搏奉献的精神底色，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耕耘。到了他的孙子辈，有的扎根基层为民服务，已经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有的深耕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家三代人薪火更续，初心相传，先后有14名家庭成员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游击队老战士曾庆父以一生赤诚与坚守铸就的红色家风，正跨越时空，生生不息，代代传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

0: 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1: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5: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辅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辅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7: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8: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

0: 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4: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0: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9: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9: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9: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

0: 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1: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

0: 犯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六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焦点。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包揽了前两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市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5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莆田全市的降雨正在逐渐减弱。莆田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停一休。那截至目前，莆田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黄志豪。
0: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

0: 市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1: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的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凸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施的画面。
0: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1: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0: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韩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2: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0: 廖云表示，从水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2: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0: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3: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0: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4: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0: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5: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 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0: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队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1: 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碾坑村蜀雪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应急和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2个小时，共转移群众是14户40多人。受强降雨影响的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这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3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方源。
2: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八月底，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那么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了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4月7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0: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2: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三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三号表示，以防长卡茨

0: 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了。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0: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未来五年，这些举
7: 爱情像一场需要修炼的心术，有人圆满，有人落单，但每一种经历都值得被温柔安放。今天的能量七八点，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宇的音乐世界。他用沙哑深情的嗓音唱尽了相遇的执念、相守的磨合以及离别的释然。这些歌像是深夜为自己点的一盏灯，不一定能照亮前路，却一定能让此刻的心情被看见。都说爱情里需要一点心术，但张宇唱的从来不是算计，而是那种笨拙又真诚的试探。我们总在计较谁先动了心，谁又先输了阵，却忘了最动人的瞬间往往发生在卸下防备的那一刻。

如果说心术是爱情开始时的博弈，那这首《曲终人散》就是散场后独自收拾心情的落寞。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原来热闹是他们的，你什么都没有？当聚光灯熄灭，人群散去，那个留在原地的人，要怎么假装只是看了一场电影，

从曲终人散的寂静里走出来，才发现最难的不是离别，而是面对那些说不清的纠葛。就像这首《一言难尽》，有些故事开头很美好，过程很曲折，结局却只剩一声叹息。不是不想说，而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

既然一言难尽，那就留给自己一个承诺吧。有时候关于未来的想象里不一定非要两个人，张宇在一个人的天荒地老里把孤单唱成了一种壮烈的浪漫，即使最后只剩自己，也要把这场独角戏演到地老天荒。

但在那个人的天荒地老到来之前，我们心底还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在说，其实我只想遇到一个人，就像走在漫长的隧道里，哪怕只有一丝微光，也让人相信出口就在前方。让我们听听这首关于希望和等待的歌。

遇到那个人之后呢，才发现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这首用心良苦，大概是每个在爱里付出，所有小心翼翼，你的所有委曲求全，字字句句都像是在说，我为你做的那些事，你能懂吗？

听完了苦情的付出，我们把情绪拉回来一点。其实张宇的歌里也有这种带着点俏皮和无奈的生活小品。遇到那个让你又爱又气、把你吃得死死的大女人，是不是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呢？

从大女人的轻松调侃里回过神来，当爱走到极致，往往会变成一种略带卑微的守望。就像这首《爱到这样》，爱到深处是卑微，爱到极致是狼狈。当我们把姿态放低到尘埃里，却依然开不出花，那或许就是该停下来看看自己的时候了。